0: 好，第二名也是黄色飘带。
1: 哎，好像目前
0: 第三、第四是金色飘带。
1: 对。
0: 好，我们现在看见场上还有两位小选手没有最终到达终点，加油！啊，
1: 都是到了最后的。好，重现。

0: 我们现在看见啊，四位小朋友分别代表着两支队伍的四位小朋友已经在出发点做好准备了。好，听我口令，最终的对决。
1: 哇，我们不愧是都是进入到最后一轮的，起步非常快，非常快。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过起步这么快，刚刚一瞬间。
0: 就今天短短一个上午，
1: 对，
0: 你说孩子们的成长，在赛道上的成长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1: 对，如果我们从初赛把镜头回放一下，跟刚刚出发的依然是同一个小朋友，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进步的，包括对赛道的这样一个掌握性。好，加油，直线加速，
0: 加油。
1: 哎，目前的局势还是比较平均的，第一名是一支队，第二名是一支队，二三
0: 一四是一个队，
1: 对，
0: 二三
1: 是一个队，二三是一个队。而且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已经通过刚刚的比赛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好，加油加油。
0: 怀文幼儿园的小朋友率先冲过了终点，
1: 哎呀，加油。
0: 这也意味着怀文幼儿园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冠军队伍啊，非常棒，恭喜。

0: 聊一聊现在的心情好不好？
1: 现在此刻的心情就比较激动嘛，然后我们代表队的孩子也是比较争气的，
0: 是的。
1: 然后训练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给我的结果还是出乎意料的。总归夏日炎炎，但是孩子们的精神没有松懈，满满的。
0: 对，
1: 好，继续加油吧，
0: 继续加油，继续学好平衡车，让孩子们在这个赛场上能收获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这个今天虽然没有拿到第一，但是我们也是拼到了最后，对不对？这个结果是你想到的吗？还是说本来就是奔着冠军来的？
1: 我们参与了是最重要的。然后孩子们精神也比较好，然后团队意识也比较强。
0: 然后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六支队伍这个回去以后啊，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一定要大大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是没有太多赛场上经验的孩子，有些甚至学习的时间都很短，但是今天在赛场的表现实在是要为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太棒了。
2: 对，都太棒了。
0: 现在呢，到了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也就是我们的颁奖环节。我们看到获得我们冠军队的怀文幼儿园的小朋友和他们的领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颁奖现场。
2: 我们最期待的环节到来了。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先为小朋友们颁发冠军奖牌。
3: 8块沉甸甸的冠军奖牌。
2: 来，在这里也恭喜我们最终获胜的冠军的这支队伍。来，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
3: 恭喜你们。
0: 两位小姑娘太棒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象征着荣誉的奖杯颁发给我们的领队老师。
2: 来，恭喜，
0: 再一次的祝贺啊，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吧，挑战无极限，
4: 英雄出少年，耶、yeah!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击剑协会的特聘教练员孙梦瑶。这一节课我们带来的是花剑在实战中主要的得分、进攻方式和防守方式。下面我们来讲进攻的主要得分方式之一，击打进攻。实战姿势预备，向前一步击打对方的武器，弓步进攻，还原。咱们要用剑的弱部去击打对方的武器，这样可以更灵敏，速度更快，快速出手，弓步刺中对手。接下来由我和小运动员进行动作展示。我们向前一步快速落地，同时击打对方的武器，向前一步约等于自己一只脚的距离，之后搁脚尖出手，弓步，手臂与眼睛平行，手臂伸直，前腿膝盖呈90度角，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面，后腿蹬直，后背挺正。下面由小朋友们来进行向前一步击打进攻的动作示范。向前一步击打，弓步，前腿膝盖90度角，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面，手臂伸直，后腿绷直，收，向前一步击打，弓步，非常好，前腿膝盖90度角，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面，前手伸直，后手摆开，后脚压住地面，后腿膝盖绷直，收。

一步击打进攻的动作需要注意的有向前一步的两只脚的衔接不要脱节，脱节了速度就会变慢。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动作是向前一步不要用大臂去做击打动作，要用手指手腕控制剑的弱部去完成击打的动作。三需要注意的点，弓步进攻时咱们的弓步身体不要前倾，咱们的身体要正直，以便于快速还原衔接接下来的技术动作。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二个技术动作，下蹲反弓。下蹲反弓在实战中主要应用于对方向前进攻时注意力不集中，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下蹲反弓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下面教练来展示一下下蹲反弓的技术动作。首先实战姿势预备，下蹲反弓可以应用于对手快速向前，我们可以快速的收后脚下蹲，咱们下蹲反弓时后脚要迅速的贴上你的前脚，同时刺向你的对手，你的持剑手要略高于你的头部，身体正直。下面教练和小学员来进行一次下蹲反弓的技术练习。当你的对手快速向前进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下蹲反弓来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咱们的后脚要紧贴上来，对，要紧紧的贴住前脚，同时你的持剑手要高过你的头顶，指向你的对手，手臂伸直。当你的对手快速发动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用下蹲反弓来打他一个出其不意，两只脚要贴紧，膝盖要张开，后背挺直，手臂高于头顶，后手自然摆开，目视前方，弓步，对，你的剑要高于你的头顶，双脚收紧，膝盖张开，前手要高于你的头顶，后手自然摆开。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下蹲反弓。还原，非常好。弓步，膝盖张开，前手高于你的头顶，后手摆开，目视前方，这个动作就是下蹲反弓。在下蹲反弓中，小朋友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有，下蹲的同时容易出现低头的错误。低头在击剑运动中是犯规动作，小朋友们要多加避免。第二点，在下蹲反弓中不要向后去做躲的下蹲动作，这样很容易会被对手刺中。小朋友们要做向前的下蹲抢攻，收后脚，后脚快速向前脚靠拢，下蹲反攻。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动作是第四防守还击。第四防守还击在实战中应用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它也是我们众多小朋友们最擅长的一个防守还击。第四防守还击的动作要领主要是要利用手腕与小臂来进行水平的横向防守，来隔挡开对方进攻的剑，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还击也就是刺向对手。下面教练来示范一遍连贯的技术动作。防四，还击。

0: 还原。
1: 防守还击与击打进攻的区别，击打进攻主要用到的是剑的前端，也就是弱部，来进行击打进攻，而防守还击则是使用剑的后端强部来进行防守，因为强部更具有力量，可以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来格挡掉对手的进攻。所以说小朋友们在练习防守的时候要使用剑的强部来做防守动作。接下来由教练与小朋友做一下防四还击的动作展示。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你要迅速用你剑的强部来格挡掉对手的进攻，同时还击刺中对手的有效面积，来达到得分的目的。下面有两位小朋友来为大家展示第四防守还击的技术动作，进攻。好，咱们的手臂要伸直，对，还原，进攻，防住，手腕来控制你的剑，还击，手臂伸直，还原，进攻，还击，还原，进攻，往横向防守，不要向下压住剑，横向防守，这样更有利于你刺准。还击，还原。在第四防守还击的动作中，小朋友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有：一，向下防守，这个动作是错误的，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以护手盘为轴横向防守。第二个容易出现的错误是翻肘，用大臂防守，这个动作也是错误的，我们还是应该用手指手腕来控制你的剑，横向防守。在本节课中我们一共练习了三个技术动作，分别是击打进攻、下蹲反攻和第四防守还击。在日常的训练中，小朋友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教练来给大家指出。首先，击打进攻，手和脚的衔接一定要迅速，不可以脱节。其次，击打的动作要又小又快，你才能更轻易地去刺中对手。第二点，在下蹲反攻中，小朋友们首先要注意不要低头，因为低头这个动作是犯规的。其次还要注意不要向后躲避，因为你向后躲避就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刺中你。咱们标准的动作应该是向前迎上去做下蹲反攻。第三个技术动作，防四还击。在第四防守还击的训练中，小朋友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有上下防守，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对的，正确的动作应该是横向防守。还有容易出现的错误是用手臂来防守，正确的技术动作应该在身体前方用手指手腕来控制剑做防守。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敬礼。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你们的好朋友石榴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的彭耀哥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县市广播电视总台少儿栏目的节目主持人大白哥哥。
0: 啊，非常开心啊，今天和彭耀哥哥还有大白哥哥一起来主持我们本场的儿童平衡车比赛。那今天呢，我们是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啊是来到了江苏省宿迁市洋河农业嘉年华，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小朋友们呢将在这里进行本场的儿童平衡车比赛。那今天来参加我们比赛的两支队伍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分别叫做小智慧队和快乐星球队。哇，那经过我们的初赛和决赛之后呢，将会有一支队伍成为本轮的胜出队，也就是冠军队了。
1: 今天将是我们的团队赛，团队赛最精彩，我们也在此非常期待谁将是我们的少年小英雄，带领他们的团队获得我们最终的冠军。
2: 也希望今天的小选手和我们的家庭们能够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你们的风采。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赛制啊。
3: 小智慧队与快乐星球队每队八人，共十六人。第一场为亲子赛，两队将以亲子接力赛的形式分别进行队内预选赛，每四组家庭一轮，共四轮。家长以跑步的形式率先出发，并在比赛开始前和比赛过程中

陆续穿戴和使用规定道具到达终点，自己家的小朋友才可以出发。每一轮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将会代表自己的队伍参加决赛。第二场

0: 我们都是装扮成水果和蔬菜，带着我们的小宝贝共同的来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
1: 好，家长和小朋友们加油
0: 加油，
1: 来听我口令。
0: 我发现这一组的家庭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的第一位是
1: 菠萝爸爸、草莓妈妈、
0: 草莓妈妈、
1: 橘子爸爸和西瓜妈妈。
0: 啊，西瓜妈妈要加油了。菠萝爸爸稳居第一，接下来到我们第二关，
1: 要找到自己相应的第二轮的道具。
0: 第二轮的道具，菠萝爸爸要找到我们的菠萝的，不是套上，啊，是穿好了再走，还是边跑边穿？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目光给遮挡住了之后，
1: 橘子爸爸到现在还没有穿去、
0: 啊、对，就像这样，然后迷路了，
1: 头太大了。我们的菠萝爸爸从起点处就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啊，非常的棒
0: 啊，也是为我们的宝贝们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1: 最后还要穿上一个袋子，然后一起往前蹦。
0: 好，加油，第一个已经冲线，
1: 第二位出现，好的，第三位家长也到达终点了。
0: 好，加油，好，加油加油，我们的两位已经冲线，我们要保持住。
1: 四位小朋友全部都出发了，
0: 这组的速度平均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而且我们的最后这位小朋友虽然是最后一个冲线的，但是他的速度不慢啊，我们在转弯的时候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1: 我们的这个弯道设计啊，确实是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首先呢赛道不是特别的宽， S 弯转的时候速度包括方向的把控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在进弯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直线加速。
1: 好，三号完成了一次反超，有一点可惜，因为实在是落前面太远了。
0: 对，有一点点的可惜，不过还是要恭喜所有的小朋友都完成了冲线。
2: 第一组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完成了比赛，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快乐星球队的代表，他是一号，今天一号完成的非常的精彩。跟朋友哥哥讲讲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志宇。
2: 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天5岁半。
2: 今天5岁半了，非常的精准，今天5岁半了。您今天带他来参加比赛，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的比赛收获到什么？
4: 收获到勇敢，然后希望他继续努力了。
2: 我们的一号小朋友在完成的这个整个游戏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稳，那接下来将是我们的团队赛，也将是我们的决赛，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4: 说儿子加油。
1: 那么刚才排在第一位的小朋友将会顺利的晋级到我们第二轮的决赛当中啊，也预祝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组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呢也已经在起点处做好准备了，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好发挥啊，来听我口令。
0: 好，我们的冲线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第一名，我们的爸爸
1: 仍然是菠萝爸爸，
0: 非常的快，
1: 戴上这个菠萝的头套如有神助。
0: 我们的妈妈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卖力，
1: 很拼。
0: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可以发现我们的S1没有车的情况下都容易撞到我们的障碍物，
1: 是的，
0: 赶快找到我们对应的服饰，都在拼尽全力为我们的宝贝争取宝贵的冲线的时间。
1: 你看刚才那位橘子妈妈啊，就是吸取了上一位橘子爸爸的经验，因为戴上那个橘子头呢可能这衣服就套不进去了，她就把头套摘下来了，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穿上。
0: 加油加油，路程还是非常的长的，非常消耗我们的体力。菠萝爸爸已经到了最后一关，哇，
1: 菠萝爸爸领先很多，
0: 快加油，能为我们的宝贝争取多长的时间呢？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第一位菠萝爸爸冲线，
1: 菠萝宝宝可以出发了。
0: 菠萝宝宝，菠萝宝宝的速度呢比较平稳一点。
1: 好，四位小朋友已经全部出发了。
0: 我们可以发现，
1: 加油八号快一点追上来了，
0: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第二位刚刚是第三个冲线的，
1: 速度
0: 非常的快，
1: 六号的速度太快了，
0: 哇，我们的转弯非常的快，非常的流畅。
1: 叶雅摔车了，
0: 加油加油，
1: 我六号过弯道其实是非常有

0: 经验的，哇，
1: 直接冲到了我们的第一，而且他的姿势非常的标准，
0: 吴大
1: 使馆干净利落的动作，我相信他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一轮
0: 比较稳了，
1: 比较稳了，速度非常的快，接下来剩一个弯道和一个直线加速，
0: 收腿过弯道也是动作很漂亮啊。
1: 对，他的压把的这一个姿势，包括我们的过弯的姿势，力量技巧用的都非常的好，加油，最后的一个直线依然没有任何的松懈。
0: 好，他已经冲到终点了。五号小朋友在比赛的这个状态下不太有经验，
1: 是第二次骑车，比我第一次见他滑车的时候已经进步非常多了，在直线加速的时候，他只要能够达到终点的话就非常棒。好，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好，第二组的第一名是我们的六号小朋友，他现在已经站到了朋友哥哥的旁边。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千里天。
2: 啊，你今年几岁了？
3: 五岁半。
2: 今天六号小朋友是我们速度比较快的一位小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有运动的天赋，您怎么看？
4: 我觉得也是，从小的话他就特别喜欢爬呀跳呀蹦呀，运动方面挺好的，但是因为现在个子有点小，所以说我们这个也不是太占优势，但是跑的还是挺好的。
2: 我们的六号小朋友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协调性非常好，所以在今天的赛道上也赛出了自己的风采。他马上就要进入到决赛了，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
4: 我希望孩子还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能夺得最后的冠军。
0: 好的，我们第二组小选手呢也完成了他们的预赛。那刚才排在第一位的非常突出啊，这位小朋友速度很快，我们也期待他在决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第三组现在家长和小朋友们也已经都做好准备了啊，我们看见这一轮的这个菠萝仍然是一位爸爸，这个菠萝的爸爸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一马当先啊，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一轮菠萝爸爸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组的比赛。
1: 哎，目前来说菠萝爸爸没有在我们的第一位，
0: 这个在我们的出发时候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橘子小朋友好像是心情有点不太好，然后呢橘子爸爸应该是放弃比赛了，抱着橘子小朋友直接就下场了。
1: 对，
0: 所以这一轮比赛我们变成了三位小朋友和三位家长的这个对决啊。
1: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会和小朋友们共同的来体验这样一个比赛，是非常难得的。
0: 我们让小朋友慢慢适应吧，如果这一次不能参加比赛的话，没准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下一次他就有这个勇气了。
1: 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菠萝爸爸已经稳居第一，
0: 最后呢是套上这个袋子，双腿往前蹦，
1: 看谁能够最终的冲到终点线，为我们的宝贝争取宝贵的时间。
0: 加油加油！哎呀，
1: 啊，又摔倒，
0: 摔倒了，
1: 啊，摔倒了。
0: 好，第一位菠萝爸爸，
1: 菠萝爸爸，
0: 三位其实是咬得非常紧，
1: 对，非常紧。
0: 三位小朋友都很悠闲，
1: 我们这三位小朋友非常的和谐。
0: 感觉是三个小朋友骑着小车出来春游了。
1: 对，我们来观光我们今天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
0: 我们左边看看花，右边看看树。
1: 加油，这组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小的。
0: 前面的小朋友继续走。
1: 加油加油。
0: 十二号小朋友还是有一点意识啊，他这个慢慢在
1: 加速，
0: 刚才出发的时候速度快了很多。
1: 对，慢慢的开始适应到这个场地了。
0: 对，他个子是最小的，但是我觉得他目前来讲的话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1: 而且车骑得非常的稳，现在有一个可能会超越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弯道，加油。好，目前我们刚刚个子比较小冲在第一位的小朋友已经
0: 被反超了。
1: 还有最后一个直线加速环节，加油，我们终点的家长也是在加油呐喊。
0: 好，第一位已经冲过终点，第二位也到达终点了，第三位小朋友也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1: 加油。
0: 好的，我们的第三位小朋友呢也已经到达了终点。那刚才这一轮比赛本来是四进一，但是由于一位小朋友在这个出发之前突发状况啊，放弃了比赛，所以变成了三进一。刚才排在第一位的小朋友将会进入接下来的决赛环节。

0: 好，我们看到第四组现在也已经在出发点做好准备了。
1: 好，出发了。我们的爸爸好像有一点点的在起跑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嗯，哎，我发现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戴着菠萝头套都是第一位。哎，
0: 对呀。
1: 哎，这个就很奇怪。
0: 神奇了，
1: 是不是能够稳居第一呢？加油，边跑边把我们的衣服给套上。我们的小选手也是在我们的起点为我们的家长
0: 妈妈加油
1: 加油呐喊。嗯，橘子爸爸在套的这个头套的时候
0: 遇到一点困难
1: 加油，坚持到最后。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菠萝妈妈和西瓜妈妈是同时在套跳带。
1: 菠萝妈妈依然是
0: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1: 出现。好，接下来看我们的小朋友。
0: 好的，最后一位家长，我们的橘子爸爸也冲过了终点。第四位小朋友出发。
1: 加油！
0: 小心弯道。
1: 弯道，十三号，好，成功反超，加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小选手会摔倒，但是呢，他们都会立马的起身，继续我们的比赛。加油！
0: 孩子们通过多参加活动，多参加比赛，将来呢，面对在赛场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也将会更加有经验来应对啊。
1: 加油啊，我们的其他的小选手已经都冲线完毕了。
0: 这位小朋友需要给他配一个赛场导航，
1: 跟着我们的现在的教练员往前走，指引着方向，可能在找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0: 我相信这应该是这个小朋友人生中的第一场平衡车比赛。这位小朋友终于也是冲过了终点啊，
1: 非常的棒。
2: 第一轮的第四组比赛结束，现在站在我身旁的是小智慧队的一个小小代表，他是今天我们所有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他今年多大了？
3: 2岁零2个月。
2: 哇，2岁零2个月，他今天就独立的完成了我们的比赛，非常的了不起。那当时您是出于什么样的愿望让他参与到平衡车这个项目当中呢？
3: 他喜欢，以前买了一个在家，他自己喜欢玩，他自己在家练。
2: 其实我们平衡车这个项目啊，特别适合2岁到5岁的小朋友。
0: 那我们的初赛环节呢，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刚才四轮比赛排名第一的四位小朋友将晋级到我们的决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四名进入决赛的小选手现在已经在出发点做好准备了，他们分别代表着两支队伍，那就是小智慧队和快乐星球队。那哪一队的选手率先冲过终点，那这支队伍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获胜队。
1: 我们这两位小选手呢，也是肩负重任，包括我们今天的亲子的一些家庭，还有我们其他的6位小朋友，希望都压在这两位小朋友身上，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团队取得最优异的成绩。
0: 好的，来听我口令。
1: 哇，我们的这位是快乐星球队刚刚那个跑得最快的小朋友。
0: 这就是刚才咱们俩预测的那个，是吧？
1: 对，正常。
0: 六号非常的专业。
1: 小心啊，这个弯道过得非常漂亮，没有任何的失误，非常漂亮。走，继续加油。我们的前两名目前都是快乐星球队的。
0: 哎呀，摔车了，发生摔车。
1: 好，摔倒赶快会反超了，加油。啊，我们的第一名还是非常的棒。
0: 按速度的话，一号应该是能追上去，但是我看现在孩子蹬腿，可能刚才摔的过程中腿可能摔疼了。
1: 对，
0: 现在
1: 还在坚持当中。
0: 对，能看出来他蹬腿的动作不是那么的自如。
1: 超越了啊，非常棒。还有最后一位小朋友加速。
0: 因为我们这个6号选手啊，确实是非常的突出，所以呢，他率先代表他们的快乐星球队冲过了终点，也就是说，本场比赛的获胜队那就是快乐星球队，祝贺他们！接下来就进入小朋友们最最喜欢的白。

0: 环节。哇哦，恭喜我们的快乐星球队啊，获得了我们本场比赛的优胜，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小朋友们以及教练颁发奖牌和奖杯，
1: 一个一个来。
0: 好，
1: 石榴姐姐，来，大白哥哥，
2: 开心，
3: 好，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已经领到了属于他们今天的荣誉，当然我手中还有属于你们的奖杯，也是颁发给我们这一支队伍。来，我们的领队，来，恭喜，哎，恭喜，恭喜，
0: 祝贺！那领队也给我们讲两句吧，好不好？今天什么感受？
4: 首先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啊。这个作为团队的领队啊，孩子们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虽然这个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害怕辛苦，训练非常辛苦，我们也得到了最终的胜利的成果啊，非常非常高兴，
0: 非常高兴。好的，再次的祝贺我们的快乐星球队。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5: 英雄出少年。哦，
6: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7: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8: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9: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8: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7: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9: 嗯，有乃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临时指挥官。
1: 两只熊跑雪山脚下来乘凉，可真会享受。
2: 无敌怪兽需要熊大的力气。
1: 我不信，万一被他们抓住了，我可就
2: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走你！喂，屁股露出来了，采集器露出来了。哎呀，往前挪一点，往前！方向错了。后退呀！
3: 救命啊！
2: 哎呦！能力没踩到，采集器还不见了。
1: 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才折了个包。
2: 你在质疑我指挥的能力吗？逆行你来啊！
3: 真的吗？谢谢主人。
2: 我只是，哎，
3: 我保证不辜负你的信任。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说话算话的，对吧，主人？
2: 这，好吧，我就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先给我找到采集器。走，
3: 走。
1: 哎，不对呀，主人，现在是我指挥。哎，
2: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呀？动动腰，指挥官。好好好，动动腰，指挥官。
3: 计划第一步，摘点核桃填饱肚子。
2: 这什么计划？要先找到采集器。
1: 主人，那就先听听我的试试呗，我以前可没违抗过你的命令。你
2: 好吧。
3: 谢谢主人。
2: 瞎指挥。
1: 用点力，没吃饭吗？

0: 道桥会断，要不是我指挥有方，你就掉河里了。
1: 难道洞洞妖真的这么厉害？
0: 警车，
2: 又怎么了？
0: 我是指挥官，我坐车，你走路。计划第三步，低空观察。计划第四步，绑好雪球，做好机关。
1: 这个角度，雪球很难命中目标啊！
0: 我的目标不是那边，是这边。计划是这样的，你去把两只熊吸引到峡谷里面，我推下雪球击中两只熊，哈哈，大功告成。
1: 我去吸引熊太危险了吧？
0: 别怕，穿上这个雪熊叫唤醒他们，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1: 没用啊，这干脆来个痛快的。
0: 哎，不行，我是指挥官，听我的。
1: 你不要太过分啊，真是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你这个计划简直是
0: 熊来了。冷静，无敌怪兽需要你。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6: 户外活动向远眺，
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你是
1: 北极熊？
0: 别，还邋遢呀，
1: 北极熊咋会跑到这儿啊？
2: 听我指示，扮可爱。
0: 熊大，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1: 会不会是累坏了？你去找点水来。先去凉亭休息一下吧。俺给你按按肩膀。
2: 快破坏凉亭，把他们引过来。
3: 你干嘛呀？
1: 熊二，他是来搞破坏的，站住！
4: 俺们的亭子
0: 不见了。
5: 动动腰，快推雪球！
2: 主人，绳子系成了死结，解不开了。
5: 你的牙齿是摆设吗？
0: 算了，熊大。俺们回去再做一个新的亭子吧。
5: 啊，要走？
4: 天才威！
1: 天才威，你这次又想干啥？
4: 走！哎呀，熊大，
3: 熊二，
4: 哎呀，
2: 主人。
0: 熊大，
2: 我一个人就踩到了熊大的能力，动动腰指挥官最厉害。
6: 恭喜啦，任务完成，现在换回来吧。我是指挥官。
2: 不要啊，再让我做一次嘛。
5: 做梦！
4: 天才威，天才威，快把熊大的力气还回来。
6: 动动腰，上。
2: 哼，嘟嘟嘟嘟嘟嘟嘟。
6: 动腰。
2: 嘟嘟嘟。

0: 放开我！
1: 金蛋，
2: 喊的力气太小了。呀！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0: 一个没了力气，一个被冻住，真可怜啊！
3: 要不是我吸走熊大的力气，主人就小命不保了，所以我还要当指挥官。
4: 做梦！哼，你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没有我你会成功。你根本就不是做指挥官的料。
2: 哼，天才卫，这次是俺们输给了洞洞妖指挥官，和你没关系。
4: 什么情况？
2: 要不是天才卫整天压制你的才华，俺们早就败给你了。
4: 洞洞妖，亏了，他可是我们的敌人。
3: 敌人都能认可我，你去
2: 承认别人的优秀很难吗？
3: 对呀，很难吗？
4: 我得让你清醒一下。
3: 该清醒的是你。我这么优秀的指挥官，谁能比我强？
2: 俺。咱们走。
3: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熊大给骗了呀。
4: 骗了？我可不敢做你的主人，你可是指挥官啊，以后别跟着我。
3: 那主人，我不当指挥官了，以后谁让我指挥，我就跟谁急。主人，主人，
4: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
3: 主人，我有一句清冷剑，不知当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

0: 谁呀？打扰我度假。嗯，
1: 老板，什么？看电视？哦，好的，好的。
2: 刚结束的旅游高峰给狗熊岭的生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保护区决定展开为期半年的调整和修复工作。
1: 啊！
2: 期间将暂停一切旅游活动。
3: 哎，王导强。
1: 老板啊，老板，暂停旅游活动，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4: 强强，你要坚强啊！
5: 这里有刺激的云霄飞车，还有动感的 4D 电影，快来方特梦幻王国，享受娱乐、休闲、美食，一站式旅游新体验。
1: 嗯，哎，老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完成，如此鬼斧神工的作品也只有强哥我才能画出来。就等施工队来了。等等，万一熊大熊二把他们吓跑了怎么办？等游乐场建好后，游客就只能在游乐场里玩，保证不会乱丢垃圾破坏环境了。
6: 哎，画得真丑。
7: 是啊，
1: 你们听懂了吗？
7: 在森林里建游乐场可不能乱砍伐破坏森林啊。
1: 放心，一小块地方就够了，保证不砍一棵树。
7: 好吧。
8: 哎，太好了太好了，俺也要去游乐场玩喽。
1: 过两天运木材的施工队要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吓到他们。别误会，不是砍狗熊岭的树，是把其他森林的树运进来。
7: 无论是哪个森林，都是小动物们的家，俺们都要保护。砍树就是不行，俺不同意。
6: 如果要砍树，
8: 那俺情愿不玩。
1: 我一定要建游乐场。
9: 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想建游乐场，那熊大不同意也不行。哇哦！
10: 哇哦！吉吉，你那个跟斗翻得真漂亮。
1: 哎呀，这游戏好像有点意思嘛。
11: 那是，花草可是整个森林最好玩的游戏。
12: 我们从小玩到大，
13: 从早玩到晚。
1: 那你们继续吧，我去玩更好玩的游戏了。再见。
11: 等等，比花草还好玩？不可能。
1: 明天中午我们还是在这见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2: 吉吉国王，关东贤会带来什么呀？
11: 本王怎么知道？这是什么？
1: 这叫碰碰车，你们先坐上去，用手握着方向盘控制方向，然后用脚踩。还没系安全带呢。
11: 关东贤，该怎么控制啊？
12: 国王小心啊。
11: 这比天才威的平衡车跑得快呢！闪闪闪摔！
12: 吉吉国王，光头强，都怪你！
1: 我话都没说完，谁让他开出去的？没系安全带，车速还这么快！
12: 吉吉国王，您没事吧？
11: 太刺激了，碰碰车比滑草好玩多了。
1: 嘿，你，哎，你。

0: 急勾亡，毛毛明天还要玩碰碰车，
1: 恐怕玩不成了。
2: 为什么？
1: 车是我从游乐园借的，得还回去。游乐场有很多好玩的游戏，要是能在狗熊岭建个游乐场的话，
0: 建游乐场。
3: 无论如何，俺都不同意建游乐场。
0: 光头强说不会破坏森林的。
3: 哎，光头强，你可不是这样跟俺说的啊！
1: 我想过了，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破坏森林，那我就多花点钱买别的材料建游乐场，这样不就行了？
2: 熊大，这可是件好事啊！
3: 好吧，不过师姐说好，如果俺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必须马上停建。
0: 好好好，没问题。
3: 吉吉，他到了。
2: 以本王的聪明才智，怎么拿都看得懂。
0: 吉吉国王是最聪明的。
2: 妈妈，萝卜汤，你们俩分别去那两边。
0: 好的，吉吉国王。
2: 你俩，熊二，你这边；熊大，你那边。就差你了，光头强。熊二，快来！
4: 好嘞。
2: 是这边。不对，是那边，那边，那边。
1: 吉吉，
2: 是那边，
1: 别乱指挥。不错，初具规模。
2: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我从哪里跑？
5: 俺也好想玩呀，可是蹦蹦车太小了。
1: 别难过，强哥，我还有更好玩的。
2: 什么更好玩的？
1: 各位观众，全球限量版巨无霸摇摇车，酷炫吧？更好玩的海盗船，明天就可以。
2: 海盗船？
1: 明天施工队就要来安装了，各种设施，各种玩。只是，万一你们这些动物吓到人类。
2: 大家明天都别出来啊，免得吓跑了人类，耽误本王玩海盗船。
6: 俺保证不出来。
0: 我们也不出来。
1: 放心吧，老板，运木头的工人和施工队明天就到，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3: 果然没说实话，俺亲耳听到郭都强说要运木头。
2: 熊大，你也太多疑了，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3: 哎呀，
0: 施工队来了，咱们赶快走吧，
2: 马上就有好玩的。
7: 哎，熊大，俺们回去吧。
3: 你先回吧，俺有点饿，摘个果子就回。
7: 啊，好吧。
1: 下下，再过来点儿。
8: 这次的工程量不小啊。
9: 是啊，还能多挣点钱呢。
3: 这都是些啥呀？这是
1: 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来偷懒的。快跟大伙一起去砍树，运来的这点木头根本不够。等等，先帮我挪下这个。你过来。这是游乐场的吉祥物，强强。有了它，游乐场生意一定好。
3: 那您要搬到哪儿去啊？
1: 就放中间吧。来来来，
3: 没问题。
1: 慢点，慢点。你这人是怎么干活的？
3: 工人不见了，必须揭穿郭东强的阴谋。熊二，熊二，游乐场建好了，你就让大伙一起去玩。
6: 这么快？
3: 光头强可不是一般人呐。耶！
2: 光头强，
1: 他们怎么来了？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些。
6: 光头强，
2: 光头强，你关门干什么？快让我们进去！
1: 时空重地，行人免进，
6: 让开！开门！开门！光头强，你是不是不想让俺们玩呀？
1: 过来！
6: 开门呀，光头强！开门！
1: 快把我挡着！
6: 把门给俺打开！
1: 快点！我

0: 撑不住了，
1: 进来吧。
2: 这根本就没建好呀，熊大。
0: 熊大，
3: 当然没建好了，因为树还没砍够呢。
2: 好强！
4: 看错你了，你咋能为了建游乐场砍了这么多树呀？
5: 虽然本王喜欢玩碰碰车和海盗船，但是你乱砍树就是不对。
3: 走，咱们一块儿去阻止他们砍树。
0: 哼！不要啊！工人要是跑了，谁来建游乐场啊？我的游乐场，我的钱呢？
6: 夜行动物。
7: 有了机器老鼠的监视，就能把你们一网打尽，无敌怪兽就拥有全部动物的能力了。
8: 主人，你可真厉害。
5: 喂，谁？喂，喂，
9: 晚上好。
8: 喵！啊，主人，你快看！啊，
9: 不好！喂喂喂！哎，不要啊！终于甩开肥波了。
8: 主人、
7: 讨厌的肥波。
8: 主人，要不先把肥波抓走，
9: 对，省得他再破坏我的计划。不过他是怎么在黑夜里发现机械老鼠的呢？
8: 主人，这是天赋，猫的夜间视力非常好。哦，
7: 如果无敌怪兽有夜视能力的话啊。
10: 肥波，你在咬什么呢？
11: 哟，抓到老鼠了，不错嘛。
10: 喵，机械老鼠。
3: 难道是天才威？说不定还会来。机灵点，肥波。
8: 的能力。
7: 又来一个。
8: 你怎么醒了？
7: 我等你好久了。
9: 今晚的战利品还不错啊。
8: 成功了。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快来呀。
9: 喂，
7: 怎么突然看不清了？鱼竿呢？
8: 这回看不到了吧？让你欺负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抓不着。来呀来呀，小猫咪，快过来呀，来呀，来抓我呀。
7: 站住，别跑。你下来。
8: 快来抓我呀，怎么不过来呢？
10: 雷波，
8: 不能行。
3: 好你个洞洞妖，还敢来我家采集能力了。说为什么要放机器老鼠？
8: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3: 我去拿更厉害的。雷波，看住他。

0: 啊，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吗？我们还要把警戒装备布满整个森林，不管哪有危机，只要按下按钮，整个系统都会发出警报。
1: 咱们得抓紧布置。现在还不知道天才文放机器老鼠到底要干嘛，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2: 这回有了主人给我的夜视仪，就不怕飞波了。

0: 让你再欺负我。
1: 怎么回事，肥波？动动腰，快放开肥波！肥波，肥波，动动腰，给我站住，把肥波还回来！肥波，肥波，
0: 主人，行动到了。
2: 有夜视仪加上老鼠，趁他们睡着时一网打尽。
0: 是，主人，偷袭行动。
1: 肥波，肥波，啊，警报器，你赶紧通知大家。警报响了，还快起来，出去看看。
3: 动动腰，想办法把狗熊引到陷阱里，我马上到。
0: 这个，
4: 动动腰，
1: 又是你们在捣乱。
0: 来呀，快来追我呀！来来来，
1: 站住！
0: 抓不着，抓不着！
1: 别让他跑了。哇！站住！
0: 来！
3: 哎呀，今天真是有声音，活风啊！
1: 是天才威，
3: 干得不错，动动腰。
0: 谢谢主人夸奖。
1: 熊大熊二，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天才威，快放阿斌出去！喂，出去啊！
2: 我要把你们的能力都收走，这样无敌怪兽就能苏醒了。那么，先从肥波开始。
1: 肥波，快放给他！
3: 你打破喉咙也没用。
0: 主人，主人，你怎么了？
2: 喂，
0: 主人，
2: 怎么回事？机械老鼠怎么失控了？
1: 啊，郭富强，
5: 是我改造了你的机器老鼠。
2: 怎么可能？
5: 我可是天才。
2: 哼，我才是天才！抓住他们！哎。今天谁都别想离开。
1: 飞波，不准跑。
2: 怎么关灯了？
0: 又派上用场了。手下败将，看你往哪躲。
2: 你过来呀，
1: 谁怕谁呀。
0: 看枪。主人，我来帮你。
1: 他们在干啥呢？

0: 走开！
1: 你走！

0: 出来了、啊、
1: 出口在这儿，大家快离开这儿。好，
2: 别想跑，佟东尧，快阻止他们，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啊，老帅来也。
12: 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7: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8: 恭喜你闯关成功！
17: 耶，成功了！

0: 勇敢的心。
1: 兄弟，你耍赖！哟，
2: 光头强回来了，这叫志气！
1: 哎，你，光头强，
2: 同样的招数对俺是不管用的。
3: 光头强，今天带啥好吃的啦？让俺猜猜哈，是巧克力，还是蛋糕？哎，俺想到了，肯定是冰激凌，对不对呀？嘿嘿嘿。
4: 我只是路过，只是路过。
5: 熊二，
1: 光头强，
5: 给你的。
1: 咋的啦？
6: 今日我镇青年好小虎见义勇为的事迹广受好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动情地说道：“
7: 我觉得勇气来源于内心，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们。”
1: 这个小虎可真棒。不过熊大，勇气咋从内心来呀？
2: 这个俺也说不好，你问问光头强吧。
1: 哦，哎，光头强，哎，
8: 我去镇上看老赵头，你们给我看家，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9: 叔叔，苹果还没给钱呢。
10: 呸！给钱？本大爷吃东西从来不给钱。
9: 可是，
10: 可是啥？再啰嗦，信不信我揍你？
9: 哎！
8: 你，我，
10: 放手！
8: 你，
10: 不许你欺负人！哼，多管闲事儿！
11: 这人太坏了，
12: 这人怎么这样？
11: 光天化日欺负人！
8: 就是就是，赶紧报警！
10: 报警！哼，你们给我等着！啊，
8: 没事了，小妹妹。
9: 谢谢小虎哥哥，
5: 我不要做一个胆小软弱的人，
8: 我不要。
5: 只要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我就再也不怕坏人了。锻炼身体，练得自己伤痕累累。唉，我也太有能耐了。
8: 有了，有了勇敢手套，惩恶扬善，保卫森林就靠我了。
13: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10: 你谁呀、啊？快松手！多管闲事，这树要定了。
9: 绳子解开了。
10: 好汉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大侠，大侠饶命啊！
8: 再敢破坏森林，我绝不饶你。
10: 怪物啊！
8: 你才是怪物呢。
9: 哎，光头强，你好厉害呀。要不是你，我的家都没了。
8: 放心吧，有强哥在，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9: 啊，光头强，你手上戴的什么呀？
8: 这个呀。
13: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8: 以后再给你解释。
9: 别
1: 过来。俺不小心才。

0: 踩破你们织的袜子，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谁来救救俺呀？
1: 小
0: 明
1: 来了！
2: 耶耶！啊！
3: 郭头强，你
4: 我还好。
3: 哎，
4: 看我的！
3: 嗯。哎呀！两
2: 一，哈！哎，破！
3: 哎，嘿嘿嘿，
0: 光头强，你真是太厉害了！
3: 呀，
2: 这么多！
0: 现在咋办呀？
4: 熊啊，想不想尝试下空中飞熊？
3: 空中飞熊？
4: 嘿，
3: 哎！
0: 呀！
4: 你怎么这么多呀？放心，我来接住你。
3: 郭头强，谢谢你帮俺赶走了蜘蛛哈。要是没有这么厉害的手套，你还会帮俺吗？
4: 当然了，我可是个勇敢的人。
5: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4: 又需要强哥出马了。
3: 哎，郭头强，俺跟你一块儿去。
4: 放心，强哥能搞定。
0: 真是太帅了。
6: 猴子，香蕉拿过来。
2: 哎呦，好大的胆子。
6: 哦，这香蕉真不赖，可惜就是小了点儿。这俩猴子要是拿去卖了，
2: 住手！又是你，
6: 你是？
2: 哦，那个胆小鬼啊！不许伤害动物，
6: 不然咋样？
4: 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瞧好了。看见没？要是还不离开，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哎呀，好厉害！在哪儿买的？
4: 快走！
6: 哎，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不是我有急事儿，我绝不饶你。
4: 哼！慢走，不送。
5: 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4: 刚才充电时间太短，没电了。
2: 没电了。
4: 我的手套。不要！
6: 叫你吓唬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给你个机会，赶紧消失，我就放你一马。
7: 光头强，
6: 什么？
7: 你来保护我们，真是太勇敢了。
6: 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小猴子捉走的吧。
4: 住手。
8: 不许你欺负人。
7: 光头强，
4: 放心吧，就是挨揍我也不会让他伤害你们的。你，我说过了，不许伤害动物。
6: 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怕我？
4: 怕？我的内心充满着勇敢的力量，有我强哥在，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6: 小样！
0: 耶，郭头强，你在这儿呀？
2: 狗熊，救命啊！
0: 咋回事呀？
7: 刚才多亏了光头强，救了吉吉国王和我。
0: 这么厉害！
2: 居然有熊啊！幸亏跑得快。
9: 你好，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别！凭什么呀？
9: 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走吧。

0: 光头强，没想到你这么勇敢，救了本王。
1: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的，可我要是跑了，急急忙忙就危险了。想到这，我就不怕了，心里充满了勇敢的力量。
2: 对对，
3: 好小虎说过，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啥都不怕了。
0: 光头强也有一颗勇敢的心。
1: 过奖过奖。
2: 可你的手套。
1: 没事，强哥不需要。刚才我挡了壮汉一拳，胳膊有点疼。你们，
2: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

0: 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节。根据我精确的情报显示，大象奶奶每天都会路过这里。怎么还没来啊？主人，这一次我们要吸取谁的能力呀？我都等不及要完成任务了。
1: 这次的目标是大象奶奶的听觉，只要有了敏锐的听觉，无敌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攻破敌人的偷袭。
0: 既然这样，那我就在这等吧。主人，我没到来，我只是……
2: 光头强，你把我们叫来干啥呀？
0: 大象奶奶来了，真是太好了。
3: 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说，这些设备是为我们这次森林音乐节准备的。
4: 森林音乐节？
3: 没错，我这全是为了展示狗兄你独一无二的动物风采。其实我是想用你们的表演视频去吸引游客。大象奶奶，你来控制音响，安排表演顺序就交给你了。
0: 嗯，好。怎么让大象奶奶碰到采集器呢？
5: 奇怪，好像那边有谁在说话呀。
6: 大象奶奶，大象奶奶，俺们想第一个表演熊二打鼓，俺唱歌
7: 啊。怎么你们就第一了？有本王在，谁敢第一？大象奶奶，本王早就想好演什么了，本王要第一个表演。
8: 姐姐，是俺们先来的。
7: 怎么就你们先来的？
8: 就是俺们先来的。
7: 本王先。
8: 俺们先。
7: 本王。
8: 俺们。
0: 哎呀，你们别吵了。你们抽签决定吧，谁抽中长的谁就第一个。
7: 本王先抽。右边。不、左边。左边。哎，嘿嘿嘿，
8: 俺们第一。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安排完了吗？快来帮忙布置现场。
9: 来了来了。
0: 别走啊，大象奶奶。
10: 叽叽狗王，我们是压轴表演。
7: 才不要呢！本王就是要第一。
10: 这，
7: 哎，有办法了。毛毛，我们这样，
10: 这样好吗？
7: 当然，既然本王说的做。
10: 是，吉吉国王。
0: 机会来了。
7: 大象奶奶，就当让本王先表演。
0: 哇，怎么可能啊！我去问问。
3: 别，本王去问吧，本王去问。
11: 熊大熊二啊，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顺序让给本王啊？
12: 吉吉，你说啥？
7: 他们好像没听清。毛毛，你去确认一下。
10: 好的。
13: 熊大熊二，大象奶奶想吃点水果可以吗？
0: 吃水果？嘿嘿。
12: 当然可以啦。
7: 大象奶奶，你看他们答应了。
3: 呜呼，太棒了。
0: 吉吉，你想排第一参加节目可以跟奶奶说，但是不能这样欺骗奶奶，知道吗？
7: 大象奶奶，你怎么知道？对不起，本王知道错了。
0: 这次啊，就让你排第一。
7: 真的？
12: 真奇怪，吃个水果还问俺们干嘛呀？
7: 大象奶奶，吃水果。
0: 好的，
7: 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0: 五、四、

0: 香蕉呢？我刚才拿香蕉了吗？
1: 大象奶奶，开始了！
2: 咱们挥手干嘛呀？
3: 啊，该我主持了！森林音乐节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第一组表演嘉宾——吉吉和毛毛。
1: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怎么没声音呢？
4: 哎，咋变吉吉了？
5: 俺们才是第一个上场的呀！
4: 大象奶奶咋不理俺们呀？
3: 哎呀，怎么没声音呢？

0: 后一步，把芯片安好。给我安静点儿！这什么声音啊？
1: 动动腰！
0: 还说按时完成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
1: 这又来！
0: 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2: 奇怪，还是没声音呢？难道是线坏了？
3: 电源线，快停一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排气器呢？
4: 主人，我已经……
5: 终于安静了。
6: 哎，
5: 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
4: 主人，香蕉排气器吸取了大象奶奶的听觉，现在只要找到排气器就行了。
7: 知道了。赶紧找！
4: 是，主人。
8: 难怪大象奶奶把音响调那么大，原来是被他们夺走了听觉，听不到声音啊。
9: 那大象奶奶咋办？她不知道自己的听觉没了。
10: 抢走了听觉，音响。
3: 有了，我想到个好办法。
7: 找到了，看来真的采集成功了。
8: 啊！
7: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8: 啊！
7: 有本事别跑！
4: 抓不到你，抓不到我！
11: 别跑！
8: 你交出来！拿到了！
7: 机器，还给我！
8: 熊二，接住！
4: 抓不到我吧？主人，
8: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7: 嘎呀！机器是我的了。
8: 谢谢东东腰了，
7: 腰还不快追！
4: 是，到手了！
8: 还给俺，熊二，接着，
7: 好嘞！哎，把采集器交出来！快松手！

0: 跑哪儿去了？嘿嘿，原来是你们！开这么大声，打扰我做实验。上！
1: 是。嗯，
2: 来来呀！
1: 看我的！主人，我抢到了！
3: 哎，失败。
0: 耶耶！终于拿到大象奶奶的能力了！哎呦，哎！

0: 真没想到我被那两个坏蛋夺走了听觉啊。
1: 可惜音乐节泡汤了。
0: 光头强，对不起，搞砸了你的音乐节。
2: 别伤心，光头强，他们把大家都叫来，给你一个精彩的音乐节。
3: 真的。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好，
1: 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解雇危机。
1: 嗯，好饿呀，为了带这个团早饭都没吃。谁？你是？
2: 哎，别动。呦呦呦，看看这颜值，再看看这肌肉，还有这完美的脑瓜子。嘿嘿，你就是明日之星
1: 啊！我
2: 就是你。
1: 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当上明星呢？
2: 不要怀疑自己。难道我真有当明星的潜质？这是我的名片。
3: 哇，星探，
2: 不错，我就是王牌星探。我看你适合打戏，只要试镜过了。你绝对可以成为巨星啊！
4: 喂，帅哥，醒醒醒醒！
1: 赶紧试镜吧！
2: 别急别急，试镜需要拍几张你和小动物的照片。
1: 我现在就去找熊大熊啊！
4: 这个我一会儿有急事儿，你只能找附近的动物了。
1: 附近的动物？
5: 今天又摘了好多核桃。
1: 动动腰。我找到了。
5: 你干嘛？放开我！
4: 喂，那个就是你的搭档？
1: 对，就是他。动动腰，你配合我拍几张照片，只要我试镜成功，送你一箱核桃。
5: 这个嘛，
1: 也许你也有机会当上明星呢，你就同意吧。
5: 好吧，就帮你一次吧，但你不能告诉主人。
1: 没问题，
4: 准备开拍。不对不对，你的情绪要凶狠点，不用这个，鞋子更真实，姿势要这么摆，表情表情。对了，就是这样。好了。真棒。好了，辛苦二位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们的。
1: 慢走，等你的好消息哦。今天的运气太好了，强哥我要当明星了。
2: 蒙头强这回要拜拜了。只要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再举报他虐待动物，到时候林先生一定会解雇他。只要光头强一走，就没有人能阻止我采集动物的能力了。
1: 这黑心导游虐待动物，惨不忍睹，怎么会这样？
2: 这是我的名片，我就是王牌星探。
1: 一定是天才威设计的，这是污蔑，这是假的，这是……走开！领导，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6: 那你想办法解决，挽回声誉，不然我可没法留你。
1: 该怎么办呢？对了，既然天才威可以拍视频污蔑我，那我可以找熊大熊二帮忙，拍个和动物愉快相处的视频，就能证明我是热爱动物的好导游了。
7: 啥？天才威太狡猾了，光头强你也是，咋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呢？
1: 我这不是一时大意了吗？不过咱们现在可以拍一段一起愉快用餐的视频，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7: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太好了，院子里有水果，帮我拿过来。

0: 人的计划真完美。
1: 熊大，你帮我拍下来啊。
2: 没问题。哎，大伙儿欢腾点儿。
3: 你好。
0: 5, 4, 3, 2。
2: DV 变重了。哎呀
4: 。熊大，咋回事呀？
1: 熊大，是不是没吃早餐啊？
5: 难道是吃坏肚子了？
2: 俺早上吃了水果呀，熊二也吃了不少。
6: 嗨，
5: 豆豆鸭，
0: 干得不错，光头强。
1: 啥？干得不错？
7: 哎，站住，别跑！
2: 哎呀，你们别挤！
0: 熊大的能力到手了。
3: 采集器，
7: 别跑！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0: 光头强，接住！
8: 哎，光头强，我们的合作真顺利啊！
3: 天才飞合作，
7: 谁跟你？
8: 哎呀，多亏了你的帮忙，动物的信任，然后拿到他们的能力，合作愉快啊！
3: 光头强跟天才飞合作了？
7: 不是的，不是的，大家不要听我说，我就是跟天才飞合作又咋样？
3: 啥？啊？
7: 怎么回事？不不不，我就是那个意思。
8: 哼，背叛跳舞吸盘。被操控的人不仅说反话，还会跳舞。
7: 怎么回事？
8: 让我告诉你们吧，光头强压根就没把你们当朋友。
7: 天才威说的没错，我就是要出卖你们。
9: 光头强
10: 背叛了我们，居然还开心的跳起舞来，你太过分了。
9: 难怪光头强让俺们帮他。原来是跟天才威合作采集俺们的能力，
10: 真是太气头了！上啊！
7: 大家不要听我说。
2: 好，豆豆要跑出去了，快追！
7: 熊大，你不要听我说。
2: 你，
7: 熊二，
4: 哼，俺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7: 大家不要听我解释。
8: 真是太棒了！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我的离间计得逞了。
7: 你
8: 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们还是把戏演足吧。他们一会儿一定会觉得不对劲追来，但只要让你和无敌怪兽合影，他们就会以为你在帮我制作无敌怪兽，就彻底不会再相信你了。为了对付你，我新升级了2.0版的背叛跳舞吸盘。动物的能力都是我的了。
7: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8: 哼，你是斗不过我的，别白费力气。
10: 光头强，
2: 光头强，
8: 来得这么快，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再演一会儿吧。喂，光头强，快进来，我给你拿钱。
7: 熊大。你们听我解释啊！
2: 别解释了，俺们都知道了。
8: 光头强，你完蛋了！
2: 看拳！
7: 熊大，你打错人了。
2: 俺打的就是你。
8: 可是光头强背叛了你们。
2: 天才威，俺们已经知道真相了。
7: 什么？动动腰！
0: 我什么也没说。
2: 俺们一直觉得你不对劲儿。拿回能力后就想问问清楚，没想到
8: 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你还是趁早离开狗熊岭吧。
2: 这是你的离心计
7: 啊！这快给我看看。
11: 我终于沉冤得雪了。
8: 那你们又拿我怎么样啊？
2: 大伙儿快抓住天才威，帮光头强澄清。
8: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来啊！
2: 熊二，抓住他！
4: 好，
0: 主人，快放手！主人，我来救你了！看我的溜溜弹珠！
8: 雕虫小技！
0: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
4: 又来！
2: 好机会，抓住他！
0: 住手！看我的溜溜球！
4: 豆豆鸭
0: 完了，我又成功了。
7: 你们

0: 在干嘛？
1: 天赛威，快去帮光头强澄清！啊！
0: 哼，我凭什么帮他澄清？
2: 看来要使用绝招了。
3: 等等，我已经拍下了证据，你们看，我已经把东东腰拍下来了，他根本没有受伤。
4: 嗯，这下误会就解开了。啊、天赛威呢？啊！
2: 天赛威逃走了，他们躲进基地了。
3: 算了算了，反正证据也拍到手了。那个，我还以为你们不再相信我了呢。
2: 咋会呢？俺们相信你是善良的光头强。
3: 熊大，熊二、啊，
1: 哎呀，别这样呀、啊，光头强。
0: 你倒开心了，可我却因为造谣被罚款。
5: 小仓鼠算计了大导游。
0: 东东腰，嗯，你在看什么呀？
5: 主人。网友们都夸我是戏精呢。
0: 什么？这算哪门子的夸奖？我真怀疑你的智商。
6: 猴王斗狗熊。
4: 快点儿！
0: 你们。谁让你们往我家扔垃圾的？
2: 你呀、啊，
0: 我，对呀，你说你会处理游客留下的垃圾的。嗯，啊，
3: 可我也没让你们往我家扔啊。
4: 要是你每天都能用车运走，能成这样吗？
3: 嗯，啊，车，啊，我的车，
4: 你赶紧运走啊，明天还有呢。宝宝，咱们走。啊！
3: 这么多垃圾，什么时候能运完啊？
4: 你再踩本王的尾巴，本王就不客气了。哎，
7: 对不起啊，吉吉。哼，
2: 走了走了。
0: 哦，大狗熊竟然被小猴子教训。让我想想。
3: 强哥，我又想到一个吸引游客的新项目，要想生意大，首先编广告。震惊，狗熊领惊现世界猴王，猴王实力竟能碾压两头大狗熊。我真是个天才。嗯，
0: 这么快就来生意了？
3: 哎，对对对，是我们推出的旅游项目，绝对真实。好，下午几点到啊？好好好，没问题。这是吉吉托我摘的，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儿，要不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麻烦你了，黑风。
8: 拿来吧，刚好我顺路。
3: 谢谢谢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一二，熊大熊二，熊大熊二，
2: 光头强，你那么大声喊啥呀？
3: 你们听我说，
2: 给吉吉过生日，
7: 讨个惊喜。哎，
9: 好呀好呀。
3: 你们听我的，假装看不惯他，整天自称为国王，要打败他当狗熊领的国王。
2: 啊，哎，不行不行不行，吉吉肯定会生气的。
3: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7: 为啥？
3: 重点在于你俩要假装被他打败，然后承认他是真的国王，这样他不就更开心更惊喜了。
7: 哎，熊大，俺觉得光头强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了吉吉，俺们豁出去了。
3: 好，千万别告诉吉吉。
2: 哦，
3: 这样才够朋友嘛。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奇怪，俺咋记得前两个月吉吉才过了生日啊？
3: 发财了，发财了，就等游客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狗熊岭。请没下车的游客尽快下车。
10: 别嚷了，就我一个人。啊？
3: 不可能啊，我刚才还接了好几个游客的电话呢。
10: 都是我打的。啊？
3: 都是你啊？
10: 哎，你要是给我招待好了，我给你双倍的钱。
3: 请跟我来。

0: 这就是古松岭的猴王。
1: 猴王，
0: 看这王冠，这衣服，这权杖，还有仆人给猴王按摩。
1: 哇塞，真酷！我得多拍几张。
2: 姐姐，姐姐，
3: 姐姐，
2: 你的香蕉，
3: 谢谢，谢谢。
1: 哟，连猫头鹰、松鼠都给猴王进贡了。
3: 吉吉国王，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给你送香蕉呢？
4: 嗨，谁要本王这么受欢迎呢？
1: 连大猩猩都来了。
5: 吉吉，你的香蕉。
6: 又是香蕉？
5: 是啊，光头强让我给你的。
6: 啊，光头强？
5: 先走了。
4: 光头强会给本王送香蕉？难道是为了收垃圾的事情
6: 犒劳本王？这怎么可能啊！我还是先找熊大熊二问问去。
0: 猴王走了，赶紧跟上。
6: 什么？你们要当森林国王？本王抢王位，本王不打断你的胸腿？
3: 国王才是狗熊岭的国王。
7: 好，当了这么久国王也该让位了。
6: 熊大熊二，本王今天就打败你们。
7: 哎呀，
6: 我站住！
1: 哇，还真有猴王斗狗熊啊！
6: 怕不怕？
7: 谁怕谁呀？呀！
1: 站住！哎呀，真精彩！
8: 这些都是小意思，
0: 您听我说啊。
6: 还抢不抢了？抢不抢了？
8: 算什么呀？
0: 这一株猴王斗狗熊很精彩吧？只要你出得起钱，
6: 什么地鼠打大象、猫头鹰斗猩猩，我都可以带您去看。
1: 真的？
8: 那当然，包您满意。
1: 哎，好，好，等我先看完猴王斗狗熊再说。原来这都是光头强策划的，
9: 还说给吉吉惊喜，都是假的。
4: 大家给本王送香蕉，都是光头强安排的。
7: 光头强不是要咱们上演猴王斗狗熊的戏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惊喜。
0: 哎，要不您先看，我有些累了，在旁边歇会儿。啊，
1: 去吧去吧。上啊！您出拳呢？哎呀，急人呢！
6: 来决一胜负吧。
1: 哇，多拍几张发朋友圈。
7: 嘿嘿，
6: 呀！
3: 哇，好！吉吉国王加油！
10: 哎，
0: 熊二，别出声，过来。你在这儿干嘛呀？
10: 哎，闹肚子了，没法上。熊大说让你踢俺。
0: 我怎么踢你啊？
10: 哎，这是上次来保护区表演的小丑啦，小弟。跟熊大爷已经彩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8: 啊，这么巧，
11: 为了加钱只能拼了。
10: 哎，去吧去吧，快去。
1: 嘿，
6: 哼，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刺激了。哎呀哎呀，哎，可惜呀，熊输了。刚刚还有一个熊跑哪儿去了？哎，又来一头狗熊。这熊咋跟刚才的熊不一样呢？咋的？还找队友来了？
7: 哦哦哦！哇，
6: 你可来了。
0: 跑哪儿去了？
6: 哎，来抓本王呀！啊呜！不好！
10: 上啊上啊！哈哈哈
7: 哈！哎呦，胡子太厉害了，俺不行了，
6: 给本王站住！
0: 别跑，站住！
1: 狗熊，怎么是个头套啊？

0: 导游。
1: 哦，原来是你。
2: 不是我，不是我。
3: 哎，我啊，哇啊
0: 啊！都穿帮了还装，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伪装的。什么猴王斗狗熊的好戏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我想起来了，还有那只猩猩，你不仅夸大其词，还弄些假的动物一起糊弄游客，还想让我加钱。你
2: 听我说呀，
0: 我现在就去消费者协会告你。
2: 别，您听我解释。
0: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还想跟我解释？我还有你们，你们装的挺像啊，就这熊皮，跟真的一样。还有这猴子，全是假的。
2: 你就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我把钱退给您。别走啊！
4: 经过这次教训，相信光头强再也不敢编造假新闻欺骗消费者了。
5: 嗯。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4: 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7: 火焰山热浪滚滚，
18: 把老帅来迎。
17: 旺碎冰冰，
18: 吃我一半！
1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8: 对，
1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9: 妈妈，
12: 哎，
1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18: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

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小小男子汉，
2: 主人，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主人，救我呀！
3: 喂，快关掉！宋诺妖，你小心点，要是无敌怪兽有个什么损伤，我就拿你顶上。
2: 是飞行器总出故障。
4: 对了，主人，我有重大发现。
3: 说吧。
4: 主人，我发现跳跳妈的后腿超级有力。
3: 不错，这个非常匹配无敌怪兽。
4: 主人，我还观察到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采蘑菇。
3: 干得不错，洞洞妖啊。
2: 啾啾啾啾啾啾啾！
4: 哇，妈妈，这两蘑菇
5: 来了来了，
3: 终于来了！注意注意，目标正在靠近，目标正在靠近！
4: 主人，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5: 哎，
4: 哇，走你！妈妈，小心头！
2: 刚刚有只虫子差点就掉下来了。
5: 谢谢宝贝，
2: 我可是小小男子汉，保护妈妈是应该的。
4: 踩进去，幸好没坏。
3: 洞洞妖，你怎么搞的？下次手脚利索一点。
4: 是，主人。
2: 再去找点其他颜色的。
5: 哇，好漂亮的花环呀。
4: 那你快试一试。
5: 做得真好看，谢谢你宝贝。
4: 太好了，开始采集。就差一点了。
2: 又是虫子啊，妈妈。
5: 谢谢跳跳。
3: 洞洞妖，
4: 主人，对不起，这次这是个意外。
3: 你怎么回事？把采集器都搞没了，看来采集的事儿只能你亲自上了。
4: 我，
6: 救命啊！谁
4: 妈妈，你看，
6: 救救我呀！哎呦，
2: 别急，我来帮你。不行，我推不动。
6: 老夫只是出来寻找美味，想不到。
5: 您别急，让我来试一试。
3: 哇，果然是有力的双腿。
5: 我来了。
6: 呀，
3: 这个力量。腿力果然厉害。
6: 这是老夫的谢礼，请收下。
5: 这个蘑菇好啊，又大又肥。
6: 没错，可好吃了。
5: 跳跳
2: 啊，
5: 你最喜欢的蘑菇，给你吃。
2: 我不吃，妈妈你吃。
5: 不，你吃。
2: 还是你吃吧。
5: 给你吃。
2: 给妈妈吃。
5: 你吃。
2: 我不吃。
5: 跳跳给你吃。
2: 妈妈你吃。
4: 一只苹果，一只蘑菇，不许反驳。
6: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有份，实在不用谦让。
5: 那好吧，就听您的意思吧。
4: 主人

0: 懂得要。采集器呢？
1: 采集器在篓子里。哦，
2: 原来是你们。
0: 哼，交出采集器。哎呀，这么强的腿力，当然是属于无敌怪兽的。
3: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妈妈的能力。
0: 哎呦，动动腰。
1: 嘿嘿，让你尝尝我的摇来摇去。接招。
0: 蘑菇采集器，你赔得起吗？你还不过来帮忙？快找蘑菇采集器！可不能让你先找到。哎，我的粘枪呢？
2: 跳跳，快跑，快！
0: 哪儿跑？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能来救你了。
2: 跳跳，快跑！妈妈，
4: 不怕不怕，我可是小小男子汉。对，我是小小男子汉。我要保护妈妈。
3: 哎，我找到蘑菇采集器了。
0: 平衡车呢？
3: 主人，在这儿呢。啊，
2: 跳跳。
3: 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0: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嘿嘿。
3: 别别闹了！
0: 袋鼠的腿力总算是到手了。
1: 主人做的蘑菇采集器简直以假乱真呀，连味道都一样。
0: 那是。
1: 哎，主人，采集器的味道是不是比真的蘑菇要更香呀？嗯，
0: 这采集器是。被骗了！
2: 妈妈，妈妈，妈妈，跳跳，你没事吧？天才威呢？
4: 我没事，妈妈。天才威应该没那么快赶到，我要抓紧找到采集器才行。在哪儿呢？
2: 在石上面。
0: 小袋鼠，我可真是太小看你，又掉入骊山。没有人能阻碍我。
3: 妈妈，你这个坏蛋，不许伤害我妈妈！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啊！有本事来抓我呀！哎，
0: 董路妖，你去找采集器。
3: 是，
0: 我要亲自解决它。我看你往哪儿跑！
4: 这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1: 哎，找到了！这次主人一定会夸我的。
4: 幸好儿子，
1: 主人，我找到采集器了，
0: 很好。后面，
3: 快把妈妈的能力还给我！
0: 小袋鼠，该结束了。
3: 拿来吧，
4: 这是我妈妈的，我才不会骗你们。这是我的，主人还要夸我呢。拿来！啊，
1: 主人，我拿到采集器了。
0: 在他那儿，快追！
3: 是，
0: 没电了。
1: Yeah.

气交出来，我还能考虑放你一马。我去。

0: 嗨，
1: 我绝不认输。
2: 妈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因为妈妈有小小男子汉保护啊。走，我们回家做蘑菇汤吧。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

0: 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6: 让我从头讲。
7: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6: 很重要，口腔卫生
7: 很重要，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6: 很重要，
7: 着装整洁很重要，
6: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许愿陷阱。
1: 俺们就这么甩手不干了，光头强不会怪俺们吧？
2: 怕什么？谁也没想到游泳池这么难挖呀！
3: 请留步。我睡了250年，刚醒来就遇到你们，缘分啊！
4: 大师说话了。
3: 别害怕，我是一棵能够实现愿望的树。
4: 谁信你啊？我现在只想回家吃萝卜。
3: 不用看了，是我实现了你们的愿望。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碰了我许愿可就不灵了。
2: 本王要香蕉。
5: 真的实现了。
6: 俺要苹果、香蕉、橙子、雪梨、桃子，还有大西瓜。
5: 到货了。
3: 我还能帮你们实现更多的愿望，只要你们摸一下。
7: 我就猜到你们在偷懒。
6: 郭头强，你来得正好，这棵大树竟然可以实现愿望。
7: 开什么玩笑，
8: 这些都是他变出来的。
5: 好多呢。
6: 不信你看，俺要一罐蜂蜜。
4: 这不科学。
2: 碰了就不灵了，说出愿望就行。
3: 我要
7: 一个私人游泳池。
8: 够狠，
6: 真贪，
2: 有追求。
3: 我累了，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明天再来吧。
6: 那明天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8: 挖洞太累了，我需要挖洞的好帮手。
2: 本王继续最华丽的王座。
3: 知道了。
9: 主人，只差一点就能让他们摸到水晶桃子采集器了，都怪光头强。
10: 行了，快把采集器拿回来，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升级成功的，能一次吸取多个动物能力的采集器，不容有闪失。
3: 都到齐了，那么再说一次你们的愿望。

0: 愿望吧。
1: 俺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0: 动鼻子闻闻。哎。
1: 一大罐蜂蜜。哇，
2: 本王的王座呢？
0: 看看你的身后。哇，
3: 这才是森林之王该有的王座。
4: 那我的挖洞帮手呢？
5: 萝卜头，
4: 真厉害。亲爱的大树，我的游泳池在哪儿啊？
5: 这也能叫游泳池？太小了吧，
6: 刚好匹配你的身材。
4: 那倒也是。
6: 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了。不过
3: 啥？
6: 只要把后面树桩上的水晶桃子拿过来，就可以继续许愿。
2: 本王来拿。
6: 一定要一起拿过来。别抢了。
5: 喂，别抢了。
2: 你们这群
6: 纯真的孩子，摔坏了，明天再来吧。
7: 光头强，你看见熊二了吗？
8: 可能正躲哪儿享受大树给的蜂蜜呢。
7: 大树？俺还以为昨天熊二是瞎说的呢。
8: 是真的，就在前面。
5: 熊大，你。
9: 主人，采集器回收完毕。
10: 快回来想办法，再这么下去他们就得要豪车别墅了。
8: 哼，我们肯定是被天才被骗了。
7: 树洞里肯定有猫腻。对不起啊，俺不是故意的。
8: 别激动，熊二他们被这棵树迷惑了，我们得当面拆穿这个骗局。
7: 咱们可以这样。
1: 熊大，这个可灵了。
6: 各位久等。光头强呢？
1: 光头强生气，他不来了。俺把熊大拉来了。
6: 好吧，待会儿多奖励你一个愿望。
7: 你们被骗了，这是天才威的陷阱。
2: 冷静啊，熊大！
7: 你们
6: 既然不信我，那今天的愿望通通取消。
2: 大树实现了我们好多的愿望，
4: 你试试就知道了。
1: 熊大不懂规矩，刚来的哈，你别生气。
6: 这次规矩变了，要实现愿望先吃愿望果。
7: 别吃，这很可能是采集器，快吐出来。
8: 这就是普通的果子嘛。
2: 熊大快吃吧，不然没办法许愿。
1: 吃吧吃吧，没事没事。
6: 现在每人一块树下的水晶桃子碎片，到西边的山洞里找到桃核，一起拼好就可以许愿了。这次每人一块，别抢了。
7: 当心是采集器。
2: 哎呀，熊大，你太敏感了。赶紧拿一块一起许愿吧。
1: 走吧走吧。
8: 找你半天了。
1: 你在那儿呢。
7: 别
8: 动动腰。
1: 差一块。
2: 熊大，快把碎片拿过来。行了，能骗本王的人还没出生呢。
7: 快点啊，光头强。
8: 不要，快停下。
5: 树是天才威操控的，是动动腰藏在暗处实现愿望。
7: 没错，光头强没来就是在找证据。快破坏它！
4: 你们的能力归我了。
1: 俺闻不到气味了，
2: 本王走路都不利索了。
4: 我怎么挖不了洞了？
7: 原来，桃核才是关键。
1: 天才威！
4: 就这点力气，可不行啊！
8: 熊二，
4: 我也没力气了。
9: 你们吃的许愿果是无力果。
10: 就剩你了，熊大，
6: 劝你乖乖的让我采集能力。
2: 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姐姐，

0: 要吹灭蜡烛。
1: 天真的。哎呀，哎呀，看，哎，别以为没蜡烛我就没办法。
0: 看招！啊，你，俺来教你。
1: 哎呀，怎么样？本天才枪法不错吧？怎么有？哎，本天才可没你们那么好骗。先把你的能力也吸走再说。
0: 这采集器呢？明明在兜里啊。嗯，
2: 在这儿呢。
0: 哪儿呢？哪儿呢呀？
2: 让你也尝尝无力果。
1: 你怎么这么狡猾？
3: 天才威，这次算我们打个平手。
1: 平手？你也配？这
0: 啊，没子弹了。
3: 你放我们走，我就把采集器还给你。
1: 他们比我早吃无力果，会先恢复力气，到时候就尴尬了。
4: 头强，
1: 劝你别耍花样。
3: 还给你，啊，
0: 采集器，快跑！
1: 光头强，你居然敢耍我！
3: 严采薇，是在找这个呀？
5: 俺能闻到气味了，
6: 本王又可以来势如风了。
7: 能挖洞真好。
2: 天上只会掉陷阱，不会掉馅饼。再见了，天才威。
1: 我绝对不认输。洞洞妖，
0: 洞洞妖，
8: 主人，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7: 啊！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防总动员。
1: 你到底听见没有，光头强？
2: 哎呀，知道了，老板。排查游玩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嘛。散会。
1: 什么散会？你再说一遍。
2: 工资没见涨，要求还不少。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不在家呀？嗯，光头强。哎，
4: 有了，原来是这样。
2: 出于对森林和游客的安全考虑，我任命你们为森林消防监督员。啊，
5: 森林消防，熊熊有责。耶，
2: 交给你们了。
6: 哎，对了，俺们要先从这里开始检查。
2: 我家有什么好查的？
7: 光头强，易燃物品要远离火源。
6: 电线破损裸露也要及时修补。
2: 吃吧吃吧。
7: 等等。
2: 危险易爆品要及时清理，我这就叫人收走。
7: 隐患消除。
3: 俺们去森林检查吧。
2: 啊，我也要去。
7: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偷懒。

0: 把采集器交出来。
1: 采集器，快让开，今天没时间跟你们玩。
2: 灭灭火器，
1: 哼，灭火器是实验室的必备器材，少见多怪，天才威的防火意识比你强呀。
3: 走吧。
4: 咋多了个院子？
0: 俺记得这应该是洗刷刷的家。
5: 谁在外面？啊，是你们，你们一定是来参观火箭烟花的吧？
2: 火箭烟花，
5: 这里的每个道具都为观众带来过欢乐。

0: 是不是很棒啊？
1: 光头强，这里好像都是易燃物呀。
0: 重点来了，噔噔，这是镇馆之宝，它是马戏团第一次表演时用剩下来的烟花，看到它就像回到了我们处子秀的现场。
2: 烟花是不错，但这样摆着会不会有危险啊？
0: 不会的，有我盯着，谁也拿不走。
1: 不是这种危险，你看这周围那么多大树和可燃物，然后
3: 熊二的意思是周围的可燃物遇到易燃爆的物品就麻烦了，为了森林安全，还是把烟花交给俺们处理吧。
0: 什么？出去，都出去。你们休想拿走我的烟花。哼！
1: 现在咋办呀？
4: 要不我们当回特工，悄悄地收走烟花，先斩后奏。
1: 这样不太好吧？
4: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了森林，洗刷刷会理解的。
3: 韩先生吧。

0: 这是，哎呀，哎呀，哎，啊我，哇，哎呀，哎呀，
1: 哇，谁在外面？
0: 哎呀，
1: 哎，青蛙呢？
0: 不行啊，里面被洗刷刷布置过，差点就被发现了。
2: 哎，还是让我强哥草上飞出马吧。强哥，我果然厉害。
1: 喂，那你们怎么老是针对我的烟花？快还给我！
2: 只好上了。哎，
1: 还给我！还给我！
3: 对不起，下次一定跟你道歉。哎呀，出来了。
2: 洗刷刷居然没追来，
3: 郭头强，你可真厉害！
2: 啥意思啊？嘘，你们有没有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嗯，
0: 好像钟表的声音。嗯，
3: 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2: 烟花里，钟表，烟花，
0: 确定是炸弹？不好，快把烟花给我！嗯，快卧倒！
4: 光头强，咱们还要躺多久呀？
2: 怎么还没爆炸？
4: 哎，
2: 难怪拿得这么轻松，居然是假的。
1: 这包烟花含着珍贵的记忆，你们休想拿走。
2: 真是的。检查结束，咱们走。
4: 哎，不再劝劝吗？
2: 劝啥呀？等我把裤子缝好了再说。
1: 火了！
4: 洗刷刷，洗刷刷，快出来呀！洗刷刷，快出来！
2: 洗刷刷，还愣着干嘛？
1: 我的烟花！
2: 等等，这烟怎么这么大呀？
1: 关头强！
2: 赶快出去！
1: 哦，烟花！
0: 洗刷刷，
3: 咋样？没事吧？
2: 我是越来越大，没办法灭火。等一下，你在这待着，我去拿。
1: 可是，
2: 放心吧。
1: 哎，我，
5: 没事的，交给光头强吧。
2: 好热，好热呀！我找到了烟花。
1: 大伙，
2: 快趴下！

0: 郭东强，他还没出来呢。
1: 郭东强，你在哪儿啊？
2: 都怪我不好，我不养烟花了。
0: 熊二，

0: 消失了。你没事吧？这……
1: 对不起，洗刷刷，刚才只是一场消防演习。
2: 但是烟花存放在这儿的安全隐患是真实存在的。
1: 俺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3: 嗯。齐莎莎，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你们把烟花收走吧。
4: 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
2: 天在我爱你，放心吧，俺们只不过是在演习。
3: 你这么关心火情，看来你的基地就在附近吧。
4: 糟糕，中计了。撤！
5: 天才威，你忘拿东西啦！
0: 哎，大晚上的你们干嘛呀？关头强，
3: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0: 惊喜？
3: 当当当当！
0: 烟花？不行，我答应过让你们收走的。

0: 这不是
1: 俺们改造了火箭烟花。
2: 现在它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马戏团走马灯了。
0: 谢谢你们，这是我收过最棒的礼物。
3: 亲密的敌人。
4: 总共妖，
5: 为什么这些采集器都被破坏了？
6: 主人，我也不想啊。
7: 踩到熊大的力量。
6: 动物们越来越警惕，都不上当了。
5: 一定要得到动物的能力，让无敌怪兽震惊科学界。哼，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2: 动动腰，
5: 你说动物们最信任谁呀？
6: 是熊大。总是帮助动物，还教他们警惕采集器呢。
5: 看来我要给采集器来点新升级了。
8: 啦啦啦！啊，真香！
9: 毛毛，啊，摘果子呢？哎，
8: 熊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9: 那先走了，再见啊！嗯。
8: 熊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9: 砍的！
8: 哇，好厉害！你是回来帮我摘苹果吗？这么多，吉吉国王一定会很高兴的。
5: 果然上当了，将采集器和熊大外形的机器人完美的结合，我真是天才！
10: 妈妈，哎，
8: 吉吉国王，
10: 妈妈。本王的手杖坏了，你快去给本王找一根合适的木头。
8: 是。
10: 哎，熊大，本王想给手杖换个样式，你有什么想法吗？
9: 熊就该有个熊样。
10: 什么熊样？本王是让你给出出主意。
9: 看的，熊就该有个熊样。
10: 你在说什么呢？本王说的是权杖啊。
5: 董督药，你都给采集器装了什么用具啊？还有别的吗？
10: 熊样的。
6: 主人。这是从侦察蜜蜂拍的视频上截取下来的，没得选呀、啊！
5: 看来得靠本天才的临场发挥了。
10: 你就是不想帮本王，哼！
5: 想走？
10: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王自己设计。
1: 耶、
0: 哎，兄弟，你身为本王，量身定做，
2: 砍他！
0: 好吧，那本王就原谅你了，你可真细致呀。
3: 更细致的还在后面呢。马上就要到手了。
4: 哎，快过来，这边有动物。
5: 哪儿
6: 呢？没看着啊。
5: 走。
6: 哎，等会儿我。
5: 快点！
6: 哎妈呀，还真是啊！
3: 竟敢坏我好事！
6: 等等我，
4: 导游，
6: 来了。
7: 咕噜咕噜。这不耽误事儿吗？这
8: 三
9: 茄子，
6: 导游，他怎么跑了？
4: 他就是太害羞了。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7: 兄弟，这是怎么了？都是光头强，逮那么多人，坏我好事。
10: 主人，熊大现在在桃树林。
7: 什么？你不早说？杜鲁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主人放心吧，熊大还在摘果子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7: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0: 是。
7: 啊，是熊二，正好采集一下熊二的能力。
0: 哎，熊大，你摘完果子啦？
11: 熊就该有个熊样。
0: 哎，太好了，你来帮俺抓鱼吧。
3: 还好我提前给采集器设计了防水功能。
0: 哇，那条好大，
7: 就差一点儿，再来。
0: 哎呀，好疼呀！熊蛋，抓鱼！
7: 啊！
0: 抓到啦！
1: 呀！
0: 嘿，熊蛋，你没事吧？啊，熊蛋，
7: 好机会！
0: 来，快起来哈！
11: 熊就该有个熊样。
0: 啥？哎呀，俺们先上去。
4: 各位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哎呀，兄弟，你真该减减肥了。兄弟，你这是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6: 熊二。
0: 刚才熊大被螃蟹夹住了，一点知觉都没有，说话也奇奇怪怪的，现在就一直在那儿发呆，也不说话。
3: 我的遥控器呢？哎，在这儿呢。
12: 我也真奇怪，今天的熊大竟然害怕游客。
3: 哎，又是光头强，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0: 咋办呀？哎，熊大，你咋的了？熊大，对不起，俺错了。熊大，
11: 大家快躲开，他是个采集器。
7: 快走。
0: 他真的太像你了。
11: 是啊，要不是俺见豆东妖鬼鬼祟祟把他抓住套话，还真想不到天才委会使出这么阴险的手段。
4: 我去把车开回来接你们。
11: 好。
0: 还没追上吧。
11: 好。熊二，
0: 哎呀，熊大，
11: 熊二，你还好吧？
0: 哎，没事。熊大，小心！熊大，
11: 哎呀，快跑！
4: 熊大熊二，快上车，快！坐稳了！
11: 光头强，俺还没上车呢。
4: 太好了，终于把采集器甩开了。
0: 光头强，停车啊！
4: 怎么了，熊二？
0: 哎呀，
4: 熊大，你这是干嘛？
0: 他是假熊的。

0: 熊二，你停住，我来帮你。
1: 快来帮忙！哎呦，然后，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到手了，
1: 看他这么矮的杀能力呀，看他甩的帅气，
3: 还好不是
1: 矮子啥都闻不到了呀。哎呀，咋办呀，
0: 他踩走的是你的嗅觉，快追。
2: 想追采集器没那么容易。
4: 原来是田蚕薇一直在用遥控器控制采集器的行动。
5: 他打不动了，
0: 好机会。
6: 熊大，你快把遥控器还给我。
0: 你休想。抓他！
4: 熊二，刚才他掌心有灯光闪烁，我猜他是通过掌心采集能力，快破坏手掌。
0: 他停下了，熊二，快！
4: 你放弃吧！
1: 太好了，俺的舅舅回来了！
2: 怎么会？我绝对不认输！
7: 嘿嘿，看俺的！
1: 不要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有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

0: 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点时刻。
1: 82年的老茶就是特别。呸呸，好难喝呀！谁呀？
2: 你是？
3: 啊，你一定是光头强吧？有个忙，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呀！
2: 啊？什么？
3: 我虽然是一名天才魔术师，但我却是黑风和他马戏团。

0: 版的忠实粉丝。
1: 黑风，黑风，你最棒！
0: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和我的偶像们见上一面，并为他们举行一场致敬演出。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2: 这也太……太多了。
0: 冷静，冷静。
2: 你算找对人了。

0: 太好了，我这就去旁边林子里搭建舞台，今晚就举行演出。
1: 好嘞，等会儿我来给你帮忙。
0: 当时四周一片寂静，我蜷缩着身体藏在树后，只是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只顾着注意前方，却没发现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2: 别吃啊！
1: 哎呦，我做错什么了？
3: 光头强，
1: 黑风，今晚在森林有一场粉丝特意为你们举行的魔术表演，要向你们致敬哦。
4: 魔术表演
0: 听起来好像不错，
2: 俺们好久都没看演出了。
1: 我这就回去告诉魔术师，他肯定很高兴的。
0: 我去通知其他人。
1: 在哪儿呢？在这儿。舞台搭得挺快的嘛。啊，这是什么？打开看看。不行，你在这儿啊？这是，
0: 这个可是今晚的压轴，现在还不是打开的时候，
1: 还挺神秘。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不但黑风和马戏团的动物会来，还有别的小动物也会来哦。
0: 真的？还有别的动物也会来？
2: 这可真是太棒了。
1: 这是
0: 不好。这就是个表演的小道具，没啥好看的。嘿嘿嘿，
1: 好像在哪见过。
0: 哎呀，既然有这么多的观众，我可得赶紧搭建舞台了。辛苦了。
1: 这个我擅长，我来帮你吧。
0: 不用不用。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这不用啊。今晚的演出一定会很精彩。
5: 主人好厉害呀。
0: 那当然。光头强呢？
1: 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了。
0: 哪儿去了？
1: 就偷偷看一下。
6: 这是，
7: 咱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8: 没想到马戏团还会有变魔术的粉丝呢。
9: 吉吉和王，您会魔术吗？
10: 哼，本王早就不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了。
11: 欢迎大家的到来。哇，
0: 嘿嘿，这么多动物。
11: 既然大家这么捧场，今晚的演出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第一个节目，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黑风以及他的朋友们。
0: 哇，真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1: 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小兔子。
5: 嗨。
11: 接下来这个节目请大家仔细看哟。开始吧。
5: 冲啊！
12: 妈妈，他们在干嘛呀？
0: 怎么回事？再来。
11: 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接下来才是真格的。
0: 给你放低点，必须给我过。
4: 加油啊。
11: 这一次应该过，还好。
10: 一点也不精彩。
3: 光头强，你他咋没来？
13: 跳跳，要不咱们回家吧？
0: 等等，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出来吧，筋斗云。

0: โอ้ยยืดตั
1: วโอ้โห
2: 好多苹果呀！
3: 你这粉丝还真不赖呀。
4: 是啊，
2: 真好吃。
5: 妈妈，我还要吃。
3: 刚才的表演很惊艳吧？
6: 演出开始了。哎哎，哎呦！哎，
4: 这是萤火虫，机械的。
6: 不好，救命啊。
7: 好啊，
3: 各位请睁大你们的双眼，一起见证这奇妙的一刻。
8: 哦，
9: 好黑呀。
2: 好美呀、啊！
10: 嘿，奇奇国王，你在干嘛？
11: 抓萤火虫啊，放在本王的王冠上，多好看！
12: 啊，阻止他！那只猴子会害我们露馅的。
13: 恭喜主人，得到了好多厉害的动物能力。有了这些能力，无敌怪兽一定能让您在后天的世界科学发明争霸赛上震惊科学界的。
3: 现在就只剩这两只猴子了，把他们的能力夺走就完美了。
6: 熊二，熊二，还是慢了一步。天才威，把他们的能力还回来。
3: 算了，猴子的能力不要也罢，采集器不能有闪失，平衡车啊。
6: 别想跑，
3: 再见。
6: 啊，站住，站住。哎，啪，回来，回来呀。
3: 啊，亮了，亮了，亮了。无敌怪兽，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

0: 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4: 对呀。
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5: 人行道的最安全，
3: 斑马线上别打闹，
6: 快速通过最重要，
3: 遇到井盖不要踩，
7: 绕行通过更稳妥。
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猛。主人，现在自然界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全在无敌怪兽身上了，你成功了！
1: 无敌怪兽，飞起来吧！
0: 哇！啊，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不知道协调能力，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这就升级耳机。

0: 这是？
1: 太强了！
0: 我的脑细胞正在热血沸腾。耳机升级好了，无敌怪兽，我来了！
2: 天策威夺走了大家的能力，把俺们都害苦了，
3: 得赶紧把能力拿回来。
2: 没错。
0: 张，哎，
2: 这吼叫声是黑风的。俺们的森林，
4: 快看！啊！哎，
0: 这蝴蝶怪兽活过来了，
5: 竟然敢破坏森林！哎呀，还没得想办法掩盖他。
2: 嗯，
3: 嘿嘿，熊大
2: 啊，
3: 把石头扔远点。
2: 好。哎呀，
3: 熊大，我给忘了，你的力气被夺走了。

0: 他走了，
1: 一点力气都没有。
2: 还咬不动，黑风又不会吼，就剩下一个。算了。
3: 哎，强哥我还是很厉害的，不要这么小看人好不好？
4: 嗨，独眼豹！
3: 我还以为是无敌怪兽呢。
5: 独眼豹，你咋来了？
4: 我
6: 当然是本王带来的呀。
4: 上次多亏了你们帮我夺回了速度，这次我绝不轻饶天才卫。
7: 敌机国王，无敌怪兽往那个方向去了。
1: 那边不好，那边是蹦蹦家，咱们赶紧过去。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先离开。
8: 好，
9: 独眼豹，你要小心啊！兔兔，你刚才怎么不飞呀？
8: 我忘了。
5: 独眼豹，
3: 快接住！
5: 独眼豹，
1: 没事吧？
3: 还好，他只是晕过去了。
10: 太棒了，这才是我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他一定能震惊科学界。不，是全世界，全宇宙。无敌怪兽，使用超强声波，让黑风的怒吼强到极点。
1: 俺的耳朵，
10: 人家。
1: 天在威，赶紧让无敌怪兽停下，不许破坏森林。还有，快把能力还给俺们。
10: 被我看上是你们的荣幸，怎么可能还回去？你们就陪怪兽练练手吧。
1: 你快跑。
10: 无敌怪兽启动凌云铁翅，展示嘎嘎飞行能力的升级效果。这下无敌怪兽一定能在比赛中大放异彩，有金雕的势力小菜一碟。开启极速光眼，
5: 无敌怪兽集合了俺们的能力，俺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呀。
1: 有了。
3: 无敌怪兽再厉害，有一点就是加上天才威也赢不了俺们。
11: 熊大，是什么？是什么？
1: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这样。
10: 独眼豹，使用袋鼠的爆冲后踢。你们也太小看无敌怪兽了，让你们见识一下熊二的撕咬能力和萝卜头爪子的厉害。

0: 快拉！
1: 是。
0: 啊！快躲开！漂亮，有雄大的猛兽力量，抛开树桩。啊！果然，雄大的力量放在无敌怪兽上才是完美的。
2: 蹦蹦，你现在急急忙忙去我家。
1: 好，
2: 我得去和熊大会合。
3: 啊！他们没有拦住无敌怪兽。
4: 快！
3: 快！
4: 你！

0: 不会吧？拼了！呀！干！啊！
1: 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我和无敌怪兽。
2: 啊，黑风，你没事吧？
3: 兄弟，别怕！独眼豹！
1: 兄弟，说话！怎么办？
4: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1: 没用的，光头强，你们还是乖乖放弃吧。现在的无敌怪兽已经掌握所有能力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4: 我强哥是不会放弃的。
1: 哼，不自量力！没时间和你们玩了，识趣的就快点离开。我要用狗熊岭做训练场，让无敌怪兽在明天的比赛里抢尽风头。
5: 熊大熊二，你们先去我家，黑风，你去找些帮手，我们再想办法。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金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4: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5: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6: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

0: 备好了吗？
1: 太棒了！
2: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3: 哼，肯定没好事儿。
4: 别乱动！
5: 天才卫！
4: 天才卫，住手！
6: 光头强，小心！
4: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啊！估计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0: 哼，别小看我天才卫，看招！
7: 郭多强，快想想办法呀！
8: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

0: 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23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贺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神探队。
1: 失踪的鼹鼠公主，
2: 哥哥。
3: 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尊敬的女王陛下，邀您共用晚餐。她还是没动静啊，陛下。
2: 啊，宝贝，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呀，新鲜的红薯。

0: 严总管，把门撞开！公主她失踪了！
1: 这里有酿番茄、仙人掌披萨，还有好吃的红薯，尝一个。
2: 颜色太黄了。
1: 我什么都想尝。有一次，我在茂密的丛林里研究管鼻果蝠，甚至吃了一个。
2: 等会儿再吃，小溪，总监又有新的动物案件了。
3: 不好意思，我没吃午饭，尝尝玉米粒。
2: 不了，谢谢。
1: 我吃。
3: 这次的动物案件和皇室有关。裸鼹鼠公主失踪了，女王非常难过，悲痛欲绝。
2: 打断一下，这些是皇室鼹鼠，怎么不穿衣服啊？
1: 所以才叫裸鼹鼠啊，它们没有毛发，戴皇冠的就是女王。雌性裸鼹鼠有了新的部落之后，就会成为女王，而她众多的后代就是子民，和蜜蜂一样。
3: 公主是女王最年长的女儿，今晚失踪了。
2: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呀？去寻找失踪的鼹鼠吧。
3: 祝你们好运。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沙漠。
1: 谢了，强强。鼹鼠在哪儿呢？也没见皇宫啊。
2: 阿嬷，皇宫就在你脚下。哦，鼹鼠的地道可以延伸很长。哈，入口在那里。对了，阿嬷，裸鼹鼠没穿衣服，别老盯着看。

0: 特工许巴姆，
1: 我是特工狐狸小西，动物神探队会帮您找到女儿。
2: 哦，谢天谢地，皇宫里每个房间都找过了，安水殿、御膳房，还有如厕宫。
3: 嗯，
2: 哪里都找不到公主，我担心她可能被绑架了。
0: 所以我们来帮忙了，能看看公主的房间吗？
2: 严总管带你们去吧，我实在受不了。
4: 你们放心，公主的寝宫我都仔细搜查过了。
1: 哦，公主没带她可爱的小头冠。
0: 看，新鲜的泥土。嗯，啊哈，一条秘密通道，
1: 直接通到地面上去了。
4: 公主被带到地面上去了，鼹鼠是很难在地上生存的，更别说公主了。
2: 特工们，拜托尽快找到我的宝贝女儿，我怕她出什么意外。
0: 女王陛下，请相信神探队。
1: 看，阿姆，是鼹鼠的脚印。
0: 和我猜想的一样，脚印只有一组，说明公主并没有被别人绑架，她是自己走的。
1: 奇怪，鼹鼠一辈子都待在地下，爬上来很危险，许多动物都会把鼹鼠当点心吃，比如猫头鹰。
0: 那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跟着脚印走。
1: 阿姆，听见没？
0: 公主的声音？
1: 不像公主的声音，更像是
0: 超强沙漠尘卷风。

0: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什么？我们还在皇宫上方？没错，按说你们应该在找公主，别在沙堆里闲逛了。
1: 哎，我们正在找呢。
2: 刚才遇到了一阵炽热的沙漠尘卷风，问题不大。这家伙真该好好歇歇了。
3: 我可听到了，
1: 脚印被尘卷风吹散了。
2: 不知道公主往哪边走了。嗯，不，神探手套也许知道，它可以检测到动物的体温。看，肯定是公主了。啊！
1: 不行，阿姆，这样没用的。裸鼹鼠的体温会和周围气温保持一致。原来如此，不过起码知道公主往哪儿去了。走吧。
0: 绿洲，它口渴了吧？其实鼹鼠不喝水，它们通过食物获取水分。嗯，也许只是歇歇脚。过去问问看。打扰一下，您见过这只鼹鼠吗？嗯，见过，就是它。真的？嗯，它刚刚从这路过，戴了顶特别好看、全新的帽子。
1: 好看的帽子？是头冠吗？不是，
0: 其实有点像皇冠。 像鼹鼠女王头上戴的那个，对，就是这个。粘错了。抱歉，我是想粘虫子。看来公主有了新皇冠，可她要去哪儿呢？
1: 特工们，
2: 能不能别总吓人？
0: 女王陛下需要一份关于公主行踪的报告。
1: 我们还没找到他呢，
0: 抓紧时间呀，特工们！我很担心他在外面会遇到危险，毕竟我们的那些天敌无处不在。我的亲娘啊，懂我意思了吧？
1: 哇，好在鼹鼠的地道可以延伸这么长，真不敢相信皇宫还在脚下呢。
2: 等等，阿姆，我大概知道公主去哪儿了，快走！公主是独自离开的，有人看到她带着皇冠，现在她肯定朝着皇宫之外的地方前进了。可是，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她想建立自己的鼹鼠部落，所以才会一个人带着皇冠离开。原来如此，就是这样。
1: 他要建立自己的皇宫，成为新的鼹鼠女王。
2: 没错，但不只有我们在找他。
1: 我们一定要赶在猫头鹰前面。
2: 最近的皇宫边界在哪边？
1: 这边。啊，公主就在前面。公主，快躲起来！
2: 公主，快挖洞！
1: 他
2: 来不及挖到陛下了。
1: 放心，来得及。
4: 神速网，快！

0: 哦吼，哦吼！
1: 公主，你没事吧？
2: 我感觉好极了，多谢你们的帮助。但我现在不是公主了，而是女王。这里将是我新的皇宫，皇子殿建在这里，如厕宫建在那里。
1: 好消息，女王陛下，您的女儿安然无恙。
3: 啊，谢天谢地。
2: 母后陛下，抱歉我不辞而别，因为我想早日成为女王，建立自己的王国。
3: 你自己的王国？我的宝贝女儿，妈妈高兴得快哭了。
4: 又一桩动物案件
1: 结案。
5: 哦，公主殿下，真是谢天谢地，您安然无恙。

0: 燕总管给客人拿点吃的，来个皇室大餐。
1: 皇室大餐都有什么呢？
2: 看来是你最喜欢的红薯。
1: 女王都爱吃的话，那我也爱吃。
3: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4: 大闹、
0: 小闹、
3: 捉快、
5: 很妙、
3: 系统设定、
5: 开到爆。
4: 新档案：裸鼹鼠。
5: 动物档案：
4: 裸鼹鼠的地道可以延伸非常远的距离。
0: 他们没有皇宫，但每个部落有女王领导。
4: 裸鼹鼠的体温随时变化，
0: 和周围的气温保持一致。
5: 动物档案：
4: 裸鼹鼠爱吃植物的根部和茎部。
0: 他们的皇室甜品是红薯。
3: 故障，上传失效，
5: 怎么修好？
3: 一起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

0: 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隐蔽蜂巢搜寻行动，
4: Go!

0: 主席，住手！干！搞什么鬼名堂？想要乌龙茶好喝，茶包必须得泡够整整5分钟。现在才刚4分钟。
1: 干！谢谢你提醒。
0: 不用客气，我只是帮你避免了一场下午茶灾难。
1: 还要多久我才能开始喝这杯茶？
0: 现在。哦哦，等一下。
2: 试试这个，荞麦蜂蜜和乌龙茶是绝配，相信我。
1: 阿嬷，你是我见过最挑剔、事儿最多的。哦，真不错啊！啊，
3: 小溪，
1: 又怎么了？审判队会长，嘿，爪爪总监有新动案件了。
3: 抱歉打扰二位的下午茶了。
1: 这是刚从非洲草原传回来的。
3: 看上去这只小蜜蜂的家人不辞而别了，他们的下落不明。嗯，他们
1: 酿的什么蜂蜜？阿嬷，别惦记蜂蜜了。你们二位要解开小蜜蜂家人失踪之谜，找到他们，让小蜜蜂和家人团聚，
3: 这可不简单。草原那么大，蜜蜂那么小，我们怎么找？
1: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一位外勤特工。
3: 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你们到了以后可以用这个声音来召唤他。这样吗？完美，阿嬷。哎，阿嬷，应该是。哎，这可真不容易。好吧，你路上多练练，时间就是命令，小蜜蜂急需帮助。
4: 我来吧。好吧。特工英迪前来报道。
5: 你是一只小蜜鸟。没错，
4: 小蜜鸟，
1: 也叫小蜜猎，是寻找蜂巢的专家。
4: 对了，那边有个蜂巢，那边也有，还有那边，还有那边。哦，淡定啊，英迪。抱歉，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破案。
3: 有一点小兴奋，你肯定行的，英迪。先来找这只蜜蜂的蜂巢吧。这个蜂巢应该就在那里。哇，他可真行。
5: 姑娘，我是特工阿姆，这是特工小溪和英迪，我们来帮你寻找家人。
3: 我叫风翠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回到家，发现爸妈都不见了。
4: 并不是，只是一只蜜獾。嗯，嘿，小鸟，要不要甩了他们两个？咱们两个单独去找蜂蜜，五五分怎么样啊？哼，做梦呢！我可是动物神探特工，而且我又不吃蜂蜜，我更喜欢美味的蜂蜡。
6: 蜂蜡？
7: 你不要胡作非为哦！
4: 好吧，当我没说。刚才那家伙行迹可疑。
3: 他会不会和小蜜蜂家人失踪有关？没有蜜獾闯入的痕迹。蜜獾用爪子获取蜂蜜，有时它们甚至向蜂巢喷射臭气来吓跑蜜蜂。
0: 这里没有臭味，我只闻到香甜可口的蜂蜜。

0: 能吃吗？
1: 当然。
0: 哦，太赞了！我猜这是金合欢蜂蜜。
2: 长官，蜂蜡你吃吗？
0: 哦，给你吧。
3: 你别担心，风翠翠，这里的蜂巢我都熟。我们会一一喝茶，找到你爸妈。

0: 哎，附近每个蜂巢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蜂翠翠的父母。
1: 也没人见过他们，他们肯定去了远方。为什么呀？有时候蜜蜂需要收拾好，快速离开。比如蜂巢里的巢虫太多了。
2: 不是，我们家没有巢虫，我们一直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对了，有时候蜜蜂突然离开，是因为食物不够了。你家人爱吃什么？
3: 主要是金合欢树的花粉，
4: 和我想的一样，但金合欢树在这附近并不常见，或许它们搬到树多的地方去了。
5: 真抱歉，我只会找蜂巢，不会找树。
3: 别担心，我自有

0: 就想说走那边。
1: 哇，这里好多金合欢树，
0: 但是没有蜂巢。
1: 真的一个蜂巢也没有吗？
0: 是啊，我也不知道，看来我不是当特工的材料。
2: 神探对特工从不放弃，
3: 一定会有。
4: 等下，你听，好像是蜜蜂的嗡嗡声。
0: 等下，应该不是。算了吧。
1: 丁迪，优秀的特工要相信直觉。
0: 特工阿姆，那应该不是蜜蜂。
3: 苍蝇。
1: 直觉很准，英迪。抱歉，打扰了。你们见蜜蜂了吗？
5: 蜜蜂，有只蜜蜂。
6: 蜜蜂在哪儿？

0: 想到大象这么怕蜜蜂。大家还好吗？
1: 我没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我爸妈的线索。
2: 神探队特工从不放弃，对吧，特工阿姆？
0: 啊，他去哪儿了？阿姆，阿姆，阿姆！
3: 小心，硬迪，
4: 赶紧呼叫他们。啊？
3: 哦，真倒霉。真好吃。风脆脆。
4: 请问您认识这只蜜蜂吗？
1: 哦，那是我们的风脆脆。
4: 你们是它的家人？
1: 你知道它在哪儿？
4: 没错，刚才知道。麻烦稍等我一下。小西，请回话。啊，
3: 被蜂蜜粘住了，没办法呼叫小西和英迪了，除非用橡蜜鸟的叫声。
4: 请稍安勿躁。
3: 好了，来吧。加油，阿姆，你可以的。阿姆，马上就可以破案了，你肯定行。
4: 啊，我成功了，应该成功了吧？这样算吗？等一下，那是橡蜜鸟的叫声。

0: 宝贝儿，我们担心坏了，
1: 鲜花没有了，我们就赶紧搬家了，然后就找不到你了，你回来就好。
2: 厉害呀，阿嬷，你找到了风翠翠的家人，而且你终于会鸟叫声了。
3: 还好英迪找到我了。英迪，你绝对是动物神探队顶级特工，谢谢帮忙。
0: 荣幸之至，二位。
1: 谢

0: 足球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0: 壮观
2: 很妙，
0: 镜头设定
2: 拍到爆，新档案像秘鸟，
0: 动物档案
2: 像秘鸟非常擅长在野外寻找隐蔽的蜂巢，

0: 齐倒下的树木。
1: 咯咯，
2: 接下来这套房子很华丽，位置绝佳，坐拥整个森林，
3: 听起来不错。在哪儿呢？
2: 就在上面。
4: 作为学居动物，我们比较希望新房子在地面上。
3: 住在那么高的地方安全吗？
2: 100%安全。
5: 树倒了，
4: 吃掉它了，
6: 就差一点儿，专心阿姆，双面夹击，我赢了，
4: 你真行。
7: 看吧，小溪，只要你专心一点就可以。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啊？
4: 我在认真看那个东西。
7: 神探队徽章，被爪爪总监有新动物案件了。
0: 尝尝我的厉害吧。
7: 总监
0: 啊，特工们，北美洲森林里发生了新的动物案件，鼠小队刚刚传来一段奇怪的视频。
4: 我看错了吗？好像森林里有很多树都倒了。
0: 确实有很多树倒掉了，已经威胁到了当地的动物们。你们二位得去查出这些树倒掉的原因。
7: 交给我们吧，总监。
0: 祝你们好运。哦，捡的回来了。

0: 即将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森林。
1: 手动驾驶强强降落吧。
2: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降落。下面树太多了，有点挡道。
1: 当然可以，往后倒一点。好吧，往前一点。往后一点，再往前一点。阿姆，看来这里不能降落，树太多了。
2: 我刚才就说过了，换个地方吧。
1: 好安静啊，我们没走错吧？也没见有树倒下。
2: 小心，当心！
1: 就差一点点。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回事。这些倒掉的树把我的客户都吓跑了，大树接二连三倒下，谁还愿意住在这儿啊？
4: 不安全，树都倒了。
1: 是啊，全都倒了，
5: 怎么办呀？帮帮我！
1: 大家别担心，我们动物神探队一定会查明真相的。
2: 除了倒下的树，大家最近有没有？

0: 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1: 我发现我第二根脚趾比别的都长。
0: 好吧，其他人呢？
2: 话说，我确实看到有人啃树干。
3: 是吗？在哪儿？河狸，
0: 快别啃树干了！
3: 请举报不合理。
4: 你们好啊，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当然了，是不是你把整个森林的树给啃倒的？
4: 哦，整个森林，这可不符合河狸守则。
0: 河狸守则？
4: 河狸爱把树啃倒，啃树只在河边找。
2: 他说的对，河狸不会随随便便的啃树，他们只会啃倒水边的树，用来造水坝和房子。你看，这位河狸先生啃的是树干，但到目前为止，其他树都是从根部倒掉的。比如这棵，树干上没有啃的痕迹，但是树根上却有很多。
0: 那么这些树之所以倒下，是因为有人在地下啃断了树根？
2: 很可能是地下洞穴。
0: 看来我们还得继续挖掘真相啊。
4: 挖吧，下面深着呢。
0: 不知道是谁的屋。
2: 这地洞打得相当专业，打洞的人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他们还喜欢收集和囤积食物。
0: 啊哈，比如树根这样的食物。
2: 很可能不止一种动物，但不管是谁，肯定是在地下流窜的。
0: 走到哪儿就啃哪儿的树根，树失去了生命，没多久就倒下了。
4: 哇哦，你们两位神探可真有两下子啊！要抓住啃树根的家伙，我猜你们得，你们得干嘛来着？
0: 原来如此，明白了。我们可以跟着倒下的树锁定那家伙的位置。线索宝，搜寻倒下的树。这张图显示森林里所有倒下的树，目前倒下的树集中在那个方向，
2: 所以啃树根的家伙正在那边打洞，
0: 而且很快，得赶紧行动。
2: 谢谢您的帮助，
4: 祝你们好运喽。好了，我得继续啃树了。

0: 上就到了，最近倒下的几棵树就在这里。
1: 阿姆，哦，你没事吧？
0: 小溪，看，又一个洞。
1: 看来是新打的，同样的牙齿和爪子的痕迹。你看这一堆土，都是土块，入口偏向一边，只有一种动物是这样打洞的，那就是囊鼠。
0: 站住，不许动。

0: 定抓不住。
1: 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可以把线索宝放到囊鼠的地道里，把它赶出来，然后抓住它。
2: 我准备好了。

0: 他太快了。
1: 阿嬷，你肯定能行，记住你自己说的，只要专心一点就可以。
0: 保持专心。

0: 阿嬷，阿嬷，阿嬷。
1: 哦，听好了，小老鼠，如实招来。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树都啃倒？
2: 什么树？
0: 你说什么？
2: 抱歉，我的夹囊里面装着食物呢。我是说什么树呀？
0: 就是你正在吃的这些树啊。树被啃死，然后就会倒下。
2: 对不起，我是老鼠，这就是我们的天性。
1: 但是你的这种天性会威胁到生活在树上和地面的生物。
2: 你看，我最近刚刚搬到这里住，除了这个我没找到别的食物，而且这附近真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老鼠又有点挑食。
0: 你知道吗？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种植物，你可以去尝尝。
1: 对呀，植物太多导致我们降落失败的地方。
2: 哦，都是我爱吃的，还有豌豆，还有野葱，还有苜蓿，这个地方太棒了。
0: 他会喜欢上这里的。
3: 哦，谢谢你们解决了树倒下的麻烦，大家又有安全感了。而且我发现除了老鼠之外，还有动物也喜欢住地洞呢。
1: 又一桩动物案件
4: 结案，
0: 可以回家了。
1: 回去的路上我也可以玩游戏。一定要专心。
0: 阿嬷，你能不能先专心看前面的路？
1: 你说的对。
5: 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
3: 小闹、
7: 壮观、
8: 很妙、
5: 系统设定、
9: 拍到爆。
3: 新档案：老鼠。
7: 动物档案：
3: 老鼠是天生的打洞小能手，
1: 它们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是铲土利器。
7: 动物档案：
3: 老鼠喜欢啃树根，
1: 但也有可能把树给啃倒。
7: 动物档案：
3: 老鼠用嘴巴两侧的夹囊装食物，
1: 所以它们才被叫做老鼠。
5: 故障，上传失效，
10: 怎么修好？
5: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神探队特工们获得的奖杯全在这里了。
1: 奖项可真不少呀，勇敢奖、英雄奖、
0: 保龄球奖、南部地区弹保龄球冠军佩爪爪，总监是保龄球手，
1: 看来他还是史上最佳球手呢。这些奖杯都是他的，
0: 不知道现在技术如何，
1: 亲自去问他吧。
0: 徽章亮了，
2: 特工们，鼠小队刚刚传回新的动物案件。
0: 新案件？哦，保证完成任务，令我求之不得呀。
2: 他在说什么呀？
0: 弹保龄球，我们看到奖杯了。
2: 哦，对，想当年我可是弹保龄球高手，有次在区赛中，我连续两场发挥出色。啊，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咯咯，特工们，两只盾尾毒蜥在沙漠小镇打斗，吓坏了当地的居民。
1: 您说的是毒蜥？
0: 没那么可怕了，阿嬷。盾尾毒蜥是蜥蜴的一种，不过确实会分泌毒液。
2: 他们打了好几个小时，你们务必要查明打斗的原因，阻止他们，不然小镇就完了。
1: 尽管放心，总监，我们会查明真相的。
0: 等我们回来，给我们多讲讲蛋宝铃。哎呀！

0: 腾，场面非常可怕，
1: 但也令人激动。
0: 咿咿呀呀咿，
2: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沙漠。
3: 谢了，强强。
4: 情况不妙啊！这样下去，整个小镇都要被毁了。
5: 对尾毒蝎，请注意，我是特工雪豹阿姆，这位是毒。
6: 太过分了，让我来吧。
4: 小西，当心啊！你不是说过他们咬人有毒吗？
6: 哦，放心，盾尾毒蝎确实有毒，但他们太懒了，通常不会咬。哦，
4: 小西，没事吧？
6: 有事。
4: 喂，你们两个快松口！拜托。
6: 算了，阿姆，被盾尾毒蝎咬住后，要想让他们松口，就只能泡进水里。
4: 泡水？我们在沙漠里，怎么可能找得到水？哦，还真有。
6: 毒液让我有点飘飘然了。
4: 小溪，这边走。
6: 我不想洗澡。哦，这水可真湿润啊。
4: 太好了，他们松口了。
7: 嘿，怎么回事啊？
4: 哦，真是不容易，盾尾毒蝎总算是不打架了。
8: 又是你。
6: 伊比嘎耶，伊比嘎哟。
4: 放心，小西，等毒液消散了，你就没事了。大闹，小闹，能帮我照看一下小西吗？我得继续调查盾尾毒蝎事件。
9: 好，放心吧，阿姆。
4: 谢了，我去去就回。
6: 阿姆，你知道吗？
4: 什么？
6: 你这小猫咪真可爱。伊比呀。
4: 糟糕，快跑。他们这样打了多久了？
10: 他们一直打来打去，四处搞破坏，差不多从早晨开始的。
4: 哦，那还好，他们快该累了。
6: 我觉得可不一定哦，盾尾毒蝎向来以耐力著称，他们可以打一整天，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4: 小溪，你得好好休息，不用操心。我先忙了。没事了。他们到底为什么打架呀？
9: 不知道啊，再这样打下去，小镇要变成一片废墟了呀。
4: 放心，有动物神探队呢。糟糕。
11: 哎呀妈呀，
4: 先走了，大姐，快趴下。
9: 看

0: 了解情况。
1: 你们能别唱了吗？
0: 抱歉。
1: 加油，阿姆，一定能查清楚。看来没人知道这两只动尾毒蝎打架的原因，但打架的地点倒是很明确。啊，说不定有线索。线索宝，要查动尾毒蝎造成破坏的情况。他们始终围绕着这个地方打斗，看来这里很重要，很可能是一堆石头。
2: 石头，这就对了。
1: 小溪，你真该休息了。
3: 阿姆，那些岩石对盾尾毒蝎来说是理想的栖息地，他们俩应该都想住在那儿，住在那里面肯定很舒服。
1: 原来如此，明白了，盾尾毒蝎打架是为了争夺住处。
0: 哦不，那个巨石可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啊。他们的新家没了，
1: 不过往好处看，他们也不用再打架了。
4: 你把我的新家给毁了。
5: 那是我的家，被你给毁了。

0: 吧。喂，小西，附近还有适合盾尾毒蜥居住的地方吗？需要两处。
1: 看来这里有一处，还有这儿。
0: 太好了，住处隔得这么远，他们应该不会再因此打架了吧？
1: 看，我画了一朵花。
0: 现在得把两只盾尾毒蜥分开，引到新家去。用食物吗？他们爱吃什么呀？
2: 他们什么东西都吃，但最爱吃的是蛋，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吃。
0: 好吧，那我用蛋把一只毒蜥引到这边，再用第二个蛋把另外一只引到另一边，但是得同时进行才行啊。
1: 同时投两个蛋呢，就像投蛋保龄球。
0: 我不是蛋保龄球高手。
2: 但我是呀。
0: 配种吗，总监？
2: 看来你需要有人帮你扔蛋呢。
0: 对，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神探队的总监，这些事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是我最宝贵的蛋保龄球，精准度很高。放心，里面没有小鸡仔。
0: 太好了，总监，一只蛋投那里，另一只投那里。
2: 交给我吧。
0: 快，他们分开了。
3: 蛋，蛋，是蛋！
4: 哦，新家呀，舒服。
5: 感觉真棒啊！
1: 厉害呀，总监！
0: 现在盾尾毒蜥各自有了新家，就不会再打架了。好些了吗，小西？
2: 好多了，阿姆。今天多亏你破案了。
0: 多亏大家帮忙。
6: 好了，大家今晚欢聚一堂，我们写了首新歌，叫做嘿抓抓之歌。
7: 咿比呀咿呀嘿，咿比呀咿呀吼，那是个沉睡的

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3: 装款
4: 很妙，
3: 系统设定
4: 开到爆，
1: 新档案顿尾读析，
4: 动物档案
1: 顿尾读析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
2: 它们是蜥蜴的一种。
4: 动物档案
1: 顿尾读析很慵懒，但受到惊扰
2: 就会咬人放出毒液。
4: 动物档案，
1: 如果两只顿尾毒蜥想在同一个地方安家，就会打架，
2: 会打很长时间呢。
3: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3: 一起跳。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

0: 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神秘的水果大道。

0: 数得刚刚好，太棒了！哦，今晚就用你做水果派了。嗯，是谁？有人吗？
1: 害怕了吗，小西？要不要看点别的？
2: 不用，这个奶酪人的袭击挺好的，一点都不可怕。
1: 那就好。
2: 阿姆，不会是你怕了吧？
1: 哼，才不会。
2: 阿姆，快看！
1: 啊，神探队徽章配爪爪总监，又有新的动物案件了。
3: 特工们，亚洲丛林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动物案件。
2: 比奶酪人的袭击还要诡异吗？哦，
3: 我喜欢那部电影，尤其是那段咯咯。今天傍晚，一个神秘生物从星星岛上偷走了水果。
2: 啊，是什么生物？
1: 它怎么到岛上去的？
3: 这就需要你们去查明了。
1: 放心吧，总监。晚上好，特工雪豹阿姆。
2: 我是特工狐狸小西，
4: 我们是动物神探队。
0: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看看那个家伙干的好事吧。
1: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

0: 不知道啊，它突然就冒出来了，要是再这么来一次，我可就没果子吃了。
1: 别担心大姐，这件事肯定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
2: 你确定没人跟着你偷偷上岛吗？
0: 我确定，那些藤条是进出岛的唯一路径。
1: 不管那家伙是谁，肯定会留下一些线索。你看看小溪。
2: 是咬痕，看看这个形状。无法辨认，那家伙肯定有两根大獠牙。
0: 獠牙？
2: 对，比如老虎、蝙蝠，还有
1: 蛇。
2: 对，还有蛇。
1: 不是，看那边。
3: 你们好。
1: 看到獠牙了没？快追。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嫌疑人了，树根。
2: 他可压根没想躲，藤条。
1: 小心泥坑！快点！哼，看你往哪儿跑！
2: 你听好了，这可不叫跑，叫滑行。还有啊，你们搞什么名堂？为什么要追我？
1: 你心里不清楚吗？偷水果的就是你吧？
2: 水果？我才不吃水果呢。啊，我想了一下，还真是阿姆，蛇不吃水果。非常抱歉打扰您了，大姐。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蛇是坏家伙，真是匪夷所思。
1: 既然不是蛇偷的水果，又会是谁？
2: 肯定遗漏了什么线索。回去吧。什么声音？
1: 灌木丛里传来的。
4: 大家好。没吓到你们吧？
2: 我没怕呀。你呢，阿嬷？
1: 没有，我早就猜到会是可爱的。
2: 应该是小西路。
4: 对，我的确是西路。你们在丛林里干嘛？
1: 动物神探队来调查非常重要的案件。
4: 什么案件呀？
2: 也没什么，某种神秘的獠牙动物在附近潜伏，偷取水果。
4: 哇，好厉害呀！需要帮忙吗？
1: 你自己小心点就好了。你这样的小家伙在外面是很危险的。
4: 危险？明白了。我躲起来，我最会躲了。如果看见水果大盗，我会告诉你们的。回见。
2: 回见。
0: 发现新线索了吗，特工们？
2: 算是吧，这是刚咬过的。看来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又来过了。
1: 这次有什么发现吗？有没有人进出过小岛？
0: 就你们俩。等一下，这么说起来我倒是听到了什么，和第一次的声音一样。
2: 是吗？什么样的声音？
0: 就像是马在跑，像是长了
1: 蹄子。小心，你来看，偷水果的家伙留下了这些脚印，看起来像是蹄子印。
2: 太模糊了，很难确定物种。不过很新鲜，所以盗贼肯定还没走远。
1: 想要抓到他，就得查明他是如何进出这座岛的。
2: 是不是想到一起去了？
1: 说对了，准备来一次经典的
5: 监视行动。
0: 好吧，监视行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水果。
1: 线索宝们正在环岛巡视，拍到的画面就会传到这里。他们正在监视藤条、水面的情况，还有空中的动静。
2: 任何想要荡过来、游过来，或者飞上岛的生物都会被监测到。
0: 那我们要做什么？
1: 安静地等着。

0: 好像听到他来了。
1: 啊，线索宝没发现异常啊。
2: 搞什么鬼名堂，
0: 我的水果。
1: 他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来了啊？不按套路出牌啊。
2: 如果

0: 它不是从陆地、空中或者水面过来的，那它肯定是从
1: 水下来的。线索宝，走。
0: 如果它在水下，肯定跑不了。
2: 那是什么？看起来它能在水底行走啊。
1: 不知道是什么，反正速度很快。
2: 不敢看了。
0: 它去哪儿了？
1: 线索宝，怎么回事？那到底是什么？
0: 看，阿姆，獠牙痕迹，水果大盗确信无疑。
1: 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上岛的，在水下行动。
2: 又来吃水果了。
0: 这边，
1: 等等，声音好像又到那边去了。
0: 他总是比我们快一步啊。
1: 那我们就不要再追了，站着别动，小溪，仔细听。
0: 那边，
1: 他往水里去了。
0: 我借用一下。
3: 呜呼！抓到了！
1: 当心，小溪，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呢，说不定是
4: 溪鹿。
5: 你们好，找到那个水果大盗了吗？
1: 就在眼前呀。
3: 这个格有水果味儿啊，再来一个，小家伙。你看到了吗？
0: 我都不知道溪鹿有獠牙。
5: 当然了。
0: 再看它的脚。
5: 我的小蹄子，你觉得好看吗？
0: 这就对了，它吃水果有獠牙，还有蹄子，而且皮毛也是湿的。
5: 对啊，我在游泳啦，不过更像是在水下散步啦。
1: 原来如此，明白了，从一开始就是溪鹿啊。
5: 我？
3: 是你偷了我的水果。
5: 抱歉，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你种的水果，味道太脏了。
3: 嗯，虽然你不该偷水果，但能和我一样喜欢水果也不错啊。
5: 喜欢？我超爱的。这些水果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3: 你说对了，可不容易呢。这么说起来，我正好需要一个帮手。
5: 我来帮你。我不会再偷了，就用水果当工钱吧。
3: 一言为定。
0: 又一桩动物案件，
6: 请。
7: 你们好啊。
0: 抱歉让你们害怕了。
1: 害怕？怎么会？
0: 我才不怕呢。你害怕了？
1: 我怎么会？
0: 好吧，阿姆，好吧。
8: 动物档案，耶、yeah! ！鼠小队动物档案，
9: 大闹、
10: 小闹、
11: 壮观、
12: 很妙、
13: 系统设定、
14: 开到爆。
15: 新档案：溪鹿。
16: 动物档案：
15: 溪鹿也叫鼠鹿。但既不是老鼠，也不是鹿，
1: 它们是体型最小的有蹄类动物之一。
16: 动物档案：
15: 溪鹿可以很好的躲避捕食者，
1: 有时甚至躲在水下。
16: 动物档案：
15: 有些种类的溪鹿还有獠牙，
1: 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獠牙可真长呢。
13: 故障，上传失效，
17: 怎么修好？
13: 一起跳。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哎，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1: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出走的粪球，
8: 咯咯，
9: 看多么新鲜的便便呀，
10: 长颈鹿的便便，我们的最爱呀，赶紧动手免得被抢走了。
9: 好了，粪球已经到手，找个地方埋起来，我们就有新房子住了。
10: 还会有宝宝，像我们梦寐以求的那样。
9: 畅想一下，我们期待已久的新家就要建成了，美好生活即将从这坨新鲜的
10: 粪球不见了。
11: 地板打扫了，地毯清理了，书架收拾了。小西，衣服洗好了吗？
12: 马上就好了。
11: 这什么味道啊？赶紧把它处理了，小西，我反正是不会碰的。
12: 别大惊小怪了，阿嬷，只是一个
11: 神探队徽章。被找着总监又有新动物案件了，快走。
13: 特工们辛苦你们了，今天的案件有点错综复杂，
11: 比他卧室还杂乱。
8: 咯咯，
13: 我们刚收到消息，屎壳郎夫妇的粪球不见了。
10: 糟糕，情况不妙。
11: 我问一句，粪球就是一团便便吗？
12: 阿嬷，动物的便便可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保持土壤肥沃，促进植物生长，并且屎壳郎也在上面产卵。
13: 非常正确，所以你们二位要查明真相，把丢失的粪球找回来。
12: 您就放心吧，总监。

0: 准备动手干活吧，阿姆。谢了，强强。怎么样，这味道挺特别吧？嘿嘿，
1: 我们来帮忙了。你好，阿姆。
2: 你好，小新。
3: 臭臭特工，你们怎么来了？
1: 总监派我们来帮助对付一些特别的气味。
2: 要知道，我们可是特别气味领域的专家哦。不好意思。
1: 哎，我发明的除臭口罩可以保持空气清新甜美。去呀，闻一下试试。
3: 真管用，一点臭味都闻不到了。
0: 快去找屎壳郎吧。谢了，臭臭特工。
4: 别客气。
5: 后来我们一转身，那个粪球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新鲜便便再管一个粪球了。
6: 别担心，亲爱的，这两位好心人会帮咱们的。
0: 放心吧，大姐，我们知道粪球很重要。
3: 能描述一下粪球什么样吗？
5: 它圆圆的，而且很湿润。嗯，
6: 得在粪球变干之前找到它，不然我就不能在里面产卵了。
5: 哦，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0: 我们会找到的，放心吧。快去找线索。
3: 没有脚印，也没有可疑的痕迹。啊，快来看，小西。
0: 阿姆，这是鹅卵石呀。
3: 我知道这是鹅卵石，但你看。
0: 我还要看多久呢？
3: 屎壳郎选择安家的地方正好在山坡上，东西是会滚下山的。
0: 这么说，粪球可能滚下去了。
3: 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最合理，快走。呜呜，
0: 哎，能滚下山干嘛要跑？哇哦，从山上滚下来的东西还真不少呢。从气味判断，附近有便便，我们快找吧。
3: 当心点，小溪，粪球要是在这附近可别踩上去了。
0: 有石块在动，
3: 我也看到了。
7: 我说，你们俩干什么呢？
0: 喂，
3: 那不是石块，而是粪球。幸亏我没碰到。
7: 你们俩在这儿晃悠什么呢？别把我的粪球给踩喽！
3: 看来我们找到嫌疑人了。雪豹阿姆、狐狸小西、动物神探队特工大叔，这粪球是哪儿来的？
7: 不管你们的事。
0: 阿姆，屎壳郎的确会互相偷粪球，会不会？
7: 啊，我可什么都没有偷。刚才有一群大象从这里路过，这可是我亲手滚的。哦，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0: 大象？阿姆，这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粪球。丢的那个是长颈鹿便便，而这个是大象便便。
7: 这边还剩下一些呢。你们自取吧。
3: 不用了，既然大象来过这儿，也许他们见过那个粪球。
0: 快去找大象，顺着这些脚印走吧。
7: 错过这么好的便便，你们会后悔的。
8: 快点，开始比赛吧。
0: 大象在那边，
3: 还有一个粪球。
9: 准备好了吗？哦，
0: 长颈鹿便便是我们找的那个，怎么到这儿来了？
8: 踩球了，喂，传给我！
3: 我明白了，粪球滚下山后就被大象们踢到这儿了。
0: 快去拿回来，免得被踢扁了。
8: 嘿，
3: 打扰了，你们踢的这个球是？
0: 快追！
3: 请求支援吧！请求附近动物神探队特工们的支援。

0: 哟
1: 吼！臭臭特工，
2: 大家听好了，追那个粪球。
3: 收到。
1: 机会来了，
2: 追上了，追上了。
0: 啊，怎么回事？
1: 分头行动，
0: 我拿到了，
1: 当心，
4: 要跑了。
1: 他快到悬崖边了，
2: 糟了，摔下去就成粪饼了。
0: 别担心，
4: 那我们的吧。
2: 让我们来。
1: 抱歉了，
2: 只能靠你们了。来，过来吧，小球球。
1: 让我来。

0: 球，
1: 完好无损，很湿润，我们终于要有新家了。
2: 你刚才可真棒，又一桩动物案件结案了。
3: 这次我还真是亲自动手了呢。
1: 多谢你们帮忙，特工们，留下来吃晚饭吧。
3: 好啊，这跑来跑去的，我还真有点饿了。
2: 阿嬷，你应该知道屎壳郎吃什么吧？吃粪球。
3: 还是算了吧。
4: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5: 大闹。
4: 亮气筒设定，
6: 开到爆！
3: 新档案屎壳郎，
6: 动物档案。
3: 屎壳郎的特长就是收集动物便便，然后滚成球，
1: 也就是粪球。
6: 动物档案，
3: 粪球是屎壳郎的食物和住所，
1: 雌性屎壳郎在里面产卵。
6: 动物档案，
3: 他们会争抢便便，甚至偷同类的粪球。
1: 不会错过好的便便。
4: 故障，上传失效，
7: 怎么修好？
4: 一起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

0: 莫忘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球，宇宙广袤画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碧蓝的大海覆盖着它的表面，广袤平坦的海平面之下蕴藏着无尽的奥秘与壮丽景观。有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神秘高山，有引人入胜深不可测的万米海沟，有如梦似幻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有一片寂静广袤无边的海底荒原，甚至还有炽热喷涌随时都会喷发的海底火山。在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地形之下，栖息着众多令人着迷

0: 多彩缤纷的生物，隐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还有很多难以置信的古老传说。其中最神秘的莫过于龙的传说。有人说，若寻得龙宗，龙将赐你愿望成真。又有人说，得龙者便得无穷金银珠宝。还有人说，龙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毁灭世界的恐怖的海怪。遇到海怪的时候可以装死，海怪一般喜欢新鲜的食物，或者可以装成水草融入环境，
1: 但水草的动作一定要很像。如果你周围有贝壳，也可以躲到贝壳里面，最后还可以拨打110报警，潜艇战队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
2: 皮特队长，你见过海怪吗？
1: 三年前我在南海探险的时候，他攻击过我。
3: 感觉是假的，
2: 感觉是假的。
1: 当然是真的，海怪还折断了我的天线，所以我换了个更帅的。
4: 队长好帅呀。
2: 可是海怪怎么会攻击你的呢？
1: 天真的珍珠，海怪是野蛮的邪恶的种族，攻击你根本不需要理由，他们没有办法沟通，谁也无法预测海怪什么时候会再次袭击海洋。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本次科普讲座特别制作了海怪防御指南，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
5: 不不，皮特队长忽悠人的本事可比你强多了。
6: 那不可能，他比我差远了。哎，你说谁忽悠人呢？
1: 发现海怪，请第一时间打110，注意要和海怪保持安全距离。
6: 老爱臭人，我看你没朋友。探险家都是
7: 你们觉得真的有海怪吗？
4: 我觉得皮特队长说的是真的。
8: 蜜桃，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啊？
2: 海怪，眼见为实，反正我是不会相信臭皮蛋的。
9: 为了海洋的安宁着想，听皮特队长的话也没什么坏处。好了，逗号，我们赶紧去工作吧，沉船呢还有调查要做呢。
2: 又是工作。
10: 勤劳的科研小潜艇要好好工作哟。

0: 哎，它开始动了。
1: 哎，这次发财了。
2: 就是。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什么呀？
3: 打开了。
4: 啊，它出来了。

0: 治。
1: 这种物质还没有相关记录，应该不是河豚先生从河里带来的。
2: 海怪入侵了！海怪入侵了！快躲开！
3: 真的有海怪？不会吧！
1: 我们快去沉船看看吧。
4: 瓷器，德化瓷、景德窑白瓷，还有龙泉窑的冰裂纹瓷器啊！
3: 哇，好好看，就像是被敲碎了一样。
4: 这艘船应该是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的商船，不幸在南海遇到风暴沉没了。
3: 珍珠，我们分头搜索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7: 开饭啦！
6: 开饭啦！
7: 开饭啦！
6: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谁？声音了。

0: 谁在那儿？
1: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拿什么啊？躲在花瓶里你要跟着吗？
0: 我只是……
1: 我是不我，我可不信你只是路过的。
0: 你
1: 什么你？你是看我长得如花似玉跟踪我？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哼！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现在的鱼也太不讲道理了。你说是吧？
2: 贝贝。
0: 嗯。
2: 贝贝。
3: 出事了！出大事了！

0: 我屁股上了！出啥事儿了？
1: 不清楚，你八卦一下。啥事儿大惊小怪的？
2: 海公巨人和祖恩，海洋的煞星来了，我们得赶快通知皮特。到底是啥？说清楚点。海怪，海怪袭击海洋了！快跑！难道？ 蓝色的身体，大大的眼睛，鬼发光！海怪！别过来！我可是练过的。
3: 试试，模拟周围的环境，学会隐藏自己。我是海草，我脑子进水，不对，我是海水。我是瓷器。哎呦！
2: 遇了个寂寞，又被臭皮蛋骗了。海怪怎么看上去萌萌的？嘿，嗨，你好，我叫豆后。哎，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 握握手，好朋友。难道他是传说中的龙？你叫什么名字呀？比比。 还不会说话，算了，我就叫你小龙吧。好痛啊！肯定是刚才撞的。好了，原来你会魔法，真神奇啊！ 小龙，谢谢你。原来如此，海怪一点都不可怕。我要快回去告诉大家。走吧。

0: 队长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1: 不知道啊，估计又要开始忽悠人了。
2: 我们去皮特那儿。
3: 好呀好呀。
2: 哎呀，摔伤了吗？

0: 还好没事儿，走吧。
1: 嗯，
2: 比比，
3: 小龙，
2: 比比，
3: 这是小虾和他的妈妈。
2: 妈

0: 难道你是跟妈妈走丢了？小龙不哭，我可以帮你找到妈妈。不哭。
1: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0: 这咋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1: 海怪再次袭击了我们的海洋。
2: 太可怕了，
3: 怎么办
0: 啊？皮特队长，大家这是怎么了？
2: 吓死宝宝了。
1: 大家不要慌，所有情况都在控制之中。我特地请来了海怪专家花蝴蝶教授。
4: 花蝴蝶教授
5: 太了不起了，
4: 帅之一，都不在了。
6: 他们算是有救了。
0: 真厉害呀！就是
7: 各位，我刚从案发现场回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这只海怪是目前发现海怪中最强大的一只。
2: 这下完了。
7: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经过十年的研究，我对海怪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我非常有信心，能够赶走海怪，解除危机。
0: 哇！
4: 这什么呀？
8: 什么呀？
6: 好厉害！好厉害！
0: 这啥玩意儿？
8: 好奇怪！
9: 瞧，
7: 这是我的研究成果，天网恢恢，只要被击中，任何生物都无法摆脱。当然，如果海怪自己离开，我还是不希望用到它的。
1: 花蝴蝶教授真是仁慈，不过海怪是冷血的。
10: 这什么恢复呀，用不用那么浮夸啊？
1: 天网恢恢。
8: 什么？
0: 天哪，他们要用这个对付小龙吗？
8: 逼捕被逼迫的鱼同胞们有救了，我们都有救了！
6: 有救了！
1: 没错，有了教授的天网恢恢，我们一定能赶走海怪。
0: 这可怎么办啊？还是先带小龙离开这里吧。
10: 这次我们真有救了，
11: 放心吧。
0: 过分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小龙，凭什么说他是入侵者？
12: 逗号，你跑哪儿了？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工作都我一个人做了，你回我干什么？
0: 嘘，止住，你小声点儿。
12: 哼，不辞而别，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小龙才不像臭皮蛋说的那么坏。
8: 你刚才说他叫小龙？
0: 小龙不会伤害大家的，求求你们要帮我保守秘密啊。
8: 逗号，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10: 没事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8: 老爸，没什么呀。
10: 外面不安全，小心海怪把你吃掉。没什么好看的啦，快点跟我回家。
8: 不嘛。
10: 还有你们呢，不要在外面乱跑，快点跟我走吧。
8: 我感觉海怪会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呢。
10: 海怪只会搞破坏，不是我们的朋友，别胡

0: 是乱想了。
1: 也许。
2: 这样就没人知道你是小龙了。
3: 爸爸，
4: 逗号，我们该怎么帮助小龙呢？
2: 现在到处都在抓小龙，深山海基地是回不去的了。也许我该试着帮小龙找到妈妈。
4: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妈妈呢？
5: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4: 可以去发现他的地方找找线索。
2: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珍珠，你太聪明了！有你帮忙，我们绝对能帮小龙找到妈妈。
4: 哼，刚才的事你还没说道歉呢。送小龙的事我还没答应你呢。
6: 走吧，我们去找小龙。
0: 梅莎，左上舞。右上二十。先上楼下，大帽朝上，来回十字。站住！别老想着出去。你们这几天都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7: 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展开地毯式搜寻，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8: 是。
2: 是。
4: 逗号，小龙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出现的。
9: 珍珠，你说小龙的妈妈会不会就在附近呀？
4: 嗯，很有可能。小龙走丢，他们一定在找他。是
2: 蛋壳，太好了，小龙的妈妈一定就在这附近。
7: 什么声音？
10: 是谁在？
7: 走过去看看。

0: 皮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1: 逗号，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2: 不小心在这儿睡着了，这可不能让珍珠知道，能不能帮我保守秘密啊？
0: 对了，皮特，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告诉我。
1: 请给我让开。
0: 皮特队长，我就是想出一点力，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都应该为海洋的安全出一份力。如果有能帮忙的地方，请一定。好吧，看来没有能用到我的地方，抱歉打扰你们了。
1: 等等，
0: 有需要帮忙的吗，队长？
1: 外面很危险，回家好好学习海怪防御指南。
0: 没问题，队长再见。
3: 队长，我们还继续回去搜吗？
1: 继续搜，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你怎么样？
4: 没事了，没事了。哎，好险，被发现就麻烦大了。
0: 看把你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蛋壳，蛋壳的结构非常坚固，能抵抗几千度高温。我分析不出上面的构成元素。
4: 元素。
0: 有了，我们把蛋壳碎片找人。

0: 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元素的成分来自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不就可以找到小龙的家了吗？我又可以去探险喽！
1: 可是我们该找谁呢？
0: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你听过海洋探险队的前辈阿丽吗？
1: 阿丽，你是说那个解除了海底氢弹装置拯救了海洋的阿丽前辈吗？

偶像，听说他从探险队毕业之后就全身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他了。小龙，你坐上来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嗨，哇！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1: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1: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阿丽前辈，你在家吗？我们是探险队的成员。
1: 你笨？
0: 咦，奇怪了，前辈去哪里了？可能出去探险吧。现在怎么办啊？阿丽不在家，他的仪器我们又不会操作，要不然我们先去找阿丽。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阿丽。
2: 那是他的照片吗？
0: 什么嘛，根本看不出来他长什么样，看来只能让我来试试操作一下仪器了。
3: 不行，你弄坏了怎么办？我们找找说明书吧。好了，那我们找说明书吧。那么简单的操作才不需要说明书呢。
0: 前辈家的东西可不能吃啊！
1: 前辈，

0: 你干的好事儿，分析仪被你弄坏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太笨。
2: 别担心，小龙可以修好的。小龙，向珍珠展示一下你那神奇的力量吧。

海怪留下的。是什么呢？居然是这样。

0: 存在损耗他的生命能量。这是生命能量，他使用能量的时候，他的脚会失去颜色，好像是比上次少了。小龙，你还好吗？这个能量能恢复吗？谁知道呢？但我想小龙的妈妈肯定有办法。
1: 那我们要在能量耗完之前把小龙送回家。
0: 是的，如果你没有弄坏机器，可能已经找到小龙的家了。
1: 说不定已经修好了。我再试试。还是不行。成功了，那里就是小龙的家。
0: 那里是海洋的尽头，路途太远了，还要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方，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我记得二叔和我说过，在南海的一个独特的倒三角形石碑下，有一个通道通往海洋的尽头，海水在那里流速很快，一定可以很快到达的。这个地方非常隐蔽，我们可以一边找一边问人。

0: 看到的，我相信逗号不会站在海怪那边的，可能有什么不对。逗号怎么了？逗号一定是被绑架了。
1: 怎么回事？立刻追捕逗号和海怪，有人妨碍，一并拿下。等一等。被破坏珊瑚的恢复工作有新的进展，让我协助各位工作吧。
0: 太好了，海洋会感谢您的，花蝴蝶。
2: 太好了！
1: 队长，研究表明海怪的粘液对珊瑚修复有帮助，我建议我们还是不要伤害这个海怪。
3: 没错，岩石海怪还有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所以逗号才……
0: 各位，海怪对海洋的破坏有目共睹，只有捉住海怪，才能保护家园。
4: 捉住海怪，保护家园。
5: 不好意思，请问见过这个石碑吗？
6: 我没见过。
5: 你见过这个石碑吗？
7: 没有，没有。

0: 石碑吗？
1: 没见过。
0: 哎，哎，

0: 杯到底存不存在的呀？
1: 三九十八。
0: 你知道他？
2: 知道，当然知道啊！那可是我老婆向我求婚的地方。
0: 求婚？那是在哪儿？
2: 我给你画张图吧。掉下来，掉下来！搬回家，搬回家。那几个神酒杯，神酒杯。
3: 疯子的画的有人信啊？
2: 也是倒霉鱼，倒霉鱼！
3: 快走！
2: 小心那些吃鱼的叶子，跟着螃蟹爬上去，爬到天上，你就一定能找到它。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石壁上还刻了我的字。

0: 海洋战队命令你们停下。这就对了，抓住那个海怪。慢慢地游过来。啊，
1: 小浩，你给我站住！
2: 啊，快停下！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站住，快逃！
3: 可是，
1: 追！
0: Thank you.

我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看，那里。

0: 花蝴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他们好像往那边跑了。
2: 逗号，他们走远了。
1: 小龙，你怎么了？能量又减少了。我们得赶紧找到三角石碑才行。逗号，怎么了？
3: 糟了，石碑导航找不到了。
4: 什么？那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3: 我们到上面找找吧，说不定就掉在附近了呢。
4: 都找不到，我刚才仔细想过了，小龙不能再耽误时间，我们应该找花蝴蝶帮忙，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3: 不行，花蝴蝶会伤害小龙的。
4: 刚才花蝴蝶承诺了不会伤害他，只要我们和花蝴蝶解释清楚，他一定会想办法帮助小龙的。没错，小龙的伤势拖延不了了，这是唯一的法子，就这样办法多好。
5: 吃鱼的叶子，跟着螃蟹爬上去。
4: 逗号，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3: 珍珠，我没有弄丢线索。
4: 那只疯癫章鱼的话你也信？
3: 听我说，章鱼的话是真的。
4: 逗号，如果不是你弄丢线索，
3: 你听我，
4: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治好小龙的伤。
3: 不是，我真的。
4: 而你还抓着这张没用的画不放。
3: 有了这幅画，我一定可以找到。
4: 别自以为是了，逗号。先是弄坏机器，接着害小龙受伤，现在又弄丢了线索，你根本没办法帮助朋友。别再胡闹了，别再胡搅蛮缠了。
3: 我做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胡闹吗？都是错的吗？
4: 至少现在去找花蝴蝶，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小龙。不能指望你，我自己去找。
3: 哼，你走吧走吧走吧，我自己一样能行。
2: 贝贝，
3: 小龙，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2: 贝贝，
4: 花蝴蝶是朝这个方向游的。

0: 需要帮忙吗，珍珠？
1: 皮特队长，我找花蝴蝶，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0: 当然知道，不过你也要告诉我小海怪在哪。
1: 我只告诉花蝴蝶。
0: 它不在这儿，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1: 那不必了，我先走了。
0: 抱歉，为了海洋的安全，我不能就这么放你离开。
2: 太好了，小龙，就是这里。
3: 一半。
4: 奇怪，这里怎么有一座基地？通道在哪里啊？
2: 伤害你们的，你怎么会在这儿？
5: 你背上是一只小龙吗？
2: 你别过来！
5: 这是你丢的吧？我和你一样，只是想要帮助那只小龙。给，
2: 你跟皮特队长明明就是一伙的。
5: 不，逗号，你误会了。我一直不认同皮特队长的做法，他太激进了。
2: 这是阿丽，阿丽也知道这个地方。
5: 阿丽是龙族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做过研究。
2: 小龙，你怎么了？
5: 你的朋友好像快不行了，得赶紧救治才行。如果你相信我，让我检查下好吗？

0: 伤得确实很重，试试这个吧。
1: 哎，等等，小龙，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太好了，小龙，你没事就好，现在还有哪里

0: 别担心，通道被我改良了。好了，把它放上来吧。
1: 这是什么？
0: 别忘了，我跟阿丽一起做过研究，这是空间传输器。

小龙，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妈妈了。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这里的铁门都是带电的，无法破坏。啊，
1: 你是谁？哼，
0: 我就是海洋危机拯救者，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天生的冒险家阿丽。
1: 什么？你是阿丽？等等，你抬头。啊？张嘴。啊！
0: 干嘛？
1: 别动，抬起双手。
0: 你难道是想给我检查蛀牙？
1: 是你，我找到你了。啊，
0: 你说你在找我？
1: 是的，阿丽前辈，我们一直在找你。可是你怎么会在牢里？是皮特队长把你抓进来的吗？
0: 哦，不不不，这里是花蝴蝶的实验室，当然是他把我囚禁在这里的。
1: 花蝴蝶？怎么会？不管怎样，我们得先出去。
0: 没用的，我试过很多方法，都没能打开这扇铁门。都说了，这些都不管用，就连我的超级声呐冻结激光都没用。
1: 如果打不开门的话，打开墙就好了。
0: 你这么聪明，会显得我很笨。

不到我的头啊！啊啊！

0: 啊？
1: 嗯。啊！真的是你啊！
2: 没错，我就是海洋危机拯救者，智慧与勇气的结晶。
3: 阿丽都告诉我了，三角石碑就在那里，里面还有阿丽的实验室。那只章鱼的话是真的，我错了。
1: 我也太自大了，如果不是花蝴蝶，小龙还不知道。
3: 花蝴蝶，你遇到花蝴蝶了？小龙呢？
1: 花蝴蝶用了阿丽的空间传输通道把小龙送回家里去了，但我觉得有点奇怪。
2: 我那里哪有什么空间传输通道，
1: 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射器一样的东西。嗯，
2: 啊，你说的难道是我的黑科技微波浴缸？
3: 天哪，啊，
1: 怎么会这样？花蝴蝶不是你的搭档吗？他说那是空间传输器，可以安全把小龙送回家的。
3: 朵浩，你冷静一下，刚才阿丽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花蝴蝶把他关进牢里的。
1: 啊？什么？
2: 他曾经和我一起研究龙的恢复能力，但他痴迷于复活死去的队友，还逼我说出龙洞的位置。
1: 花蝴蝶居然骗我！小龙，是我害了你。
3: 逗号，别自责了，我们还是赶紧找小龙吧。
1: 花蝴蝶，你给我等着！
3: 阿丽，嗯，你知道龙洞的位置是吗？
2: 我当然知道。
4: 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嗯。
5: 又出了什么事啊？
6: 不知道小龙现在怎么样了。
7: 亲爱的鱼同胞们，下面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恐怖的海怪已经被我们赶走了。
8: 太好了！
9: 终于不用带小孩了。
10: 再也见不到小龙了。
11: 我还想跟小龙玩呢。
12: 海怪什么时候走的？
13: 这事就得问问花蝴蝶了。
14: 抱歉，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队长，我只能立即用超声波空间传输器送走海怪。
13: 情况紧急？我们仁慈的教授是担心海怪被我处决吧？
14: 我的愿望一直是宇宙和平。
15: 是我们的英雄。
3: 阿丽说，小龙应该是被关在花蝴蝶的实验室里，那里有个圆形铁门。
1: 圆形铁门。

0: 找到了谁？
1: 蜘蛛。
2: 逗号，你好啊，
1: 你就是阿烈。

0: 全靠大家努力，海洋终于回归安宁。
1: 我为各位安排了顶级的美味，尽情庆祝吧，朋友们！
2: 真的太好了！
3: 发现入侵者，希望歼灭我师。

0: 进铁门。
1: 这里应该就是花蝴蝶的实验室。啊！
0: 这是什么东西？要快点救小龙出来，不然他会没命的。
2: 冷静点，逗号，你这样硬冲过去是救不了小龙的。我们先找找开关。
0: 开关？开关在哪儿？啊，
1: 看控制台。
3: 挺机灵的嘛，小姑娘。
0: 花蝴蝶，你这个骗子！
3: 逗号，感谢你把海怪交给我，这样我就能把那些一起探险的队友带回来了。我们曾经在一起创造过辉煌，曾经在一起发现新的世界，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耀。然而在一次意外中，为了救我，令我永远地失去了他们。我一定要救他们回来，和我一起获得更多的荣耀。
0: 难道这样就可以牺牲小龙吗？

0: 谢谢队长，真是多亏了你啊！都是大家的努力。是，有什么好得意的？哇，好想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芯片，
1: 好想把这个发光的东西带回家。机器人先生，你会涂墨水吗？
2: 跟那个海怪决斗了3300夜，终于用最后一只弓箭射中了他，哎，马上把那海怪吓得魂飞魄散，夹着尾巴就逃跑了。就凭你俩，也想打败强大的机器人军团？
3: 海怪，
4: 什么？
2: 不是吗？海怪还在！海怪！海怪！海怪！哎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小龙！花蝴蝶，你这个狡猾残忍、无耻的小人！是吗？大家可把我当做救世主呢！
5: 龙族研究总让我着迷。大家安静，别慌，你们没看到海怪是被关起来的吗？海怪已经被关起来了。等我拿这条龙做了实验，弄清楚它神奇的修复能力，我不但能把我的队友全部复活，还能造福广大的渔民。你骗我们？
2: 什么意思啊？
6: 这
2: 是骗我？这
6: 龙是不是骗我们？
2: 小龙是我的朋友，他不是你的牺牲品。朋友？
6: 他只是一个破坏海洋的怪物，真正的朋友是能为我付出生命的代价。小龙不是怪物，你们无中生有说他袭击海洋，
2: 但小龙真的有攻击你们吗？他说的对啊，
6: 并没有，他只是个贪玩的孩子，不小心破坏了一些石头，而你们却无情地攻击他，放下他，甚至伤害他。
7: 到底他是怪物还是你是怪物？啊！海怪，
8: 可恶的花蝴蝶，
9: 小龙好可怜。
10: 我们对海怪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11: 可海怪确实有威胁啊！
12: 放了他吧！
13: 不要被迷惑了，海怪曾经折断了我的天线。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yeah! 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7: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6: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8: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16: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8: 怕的魔法，迟早会毁灭海洋。我不过拿龙族做些小小的实验，这都是为了保护海洋。
19: 不，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荣耀，你辜负了为了救你而失去生命的朋友。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朋友。
18: 你说什么？根本不懂。我也曾经拥有朋友，只要我掌握了龙族恢复能力的秘密，我就能让当地的朋友全部都回来。给我干掉这只无知的潜艇。溶解电击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一旦被击中，你会马上融化成一滩铁水。
20: 等候，
18: 尽情呼救吧，不会有人来帮你们的。

你们全部都消灭，一个都

想过来，你可以试试。

对不起，我不该把你交给花蝴蝶，是我的错。

0: 靠近他们！怎么办？
1: 我撑不住，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0: 大浩，
1: 小龙，小龙，你醒醒，你快醒醒啊！

0: 什么声音啊？好可怕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海龟吗？
0: 真正的海龟。

小龙，别怕，有我。

0: 你怎么在这里？
1: 大家不要怕，这是小龙的妈妈，我把她带来了。

0: 妈妈应该是在唤醒小龙呢。
1: 小龙，小龙，太好了！大家快来，我们一起唤醒小龙。
2: 小龙，小龙，
3: 小龙，
4: 小龙，
5: 小龙，
6: 小龙，
7: 小龙，
8: 小龙，
9: 小龙，
10: 小龙，
11: 小龙，
12: 小龙，
13: 小龙，
14: 小龙，
15: 小龙，
16: 小龙，

0: 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探险队又多了一位好朋友。伟大的探险家都是孤独的吗？不对，原来有朋友陪伴的探险才更加美妙。其实冒险的意义并不在于有多么刺激、紧张或危险，而是你和朋友们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宝贵回忆。
1: 我会想念你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小龙，你会想念我吗？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0: 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Thank you.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5: 天津欢迎您，天津美食欢迎您，天津月季文化节欢迎您。

0: 煎饼、包子、麻花。
1: 啊，我赢了。
0: 嗯，凭什么麻花能管包子？
1: 因为您说今天麻花比包子好吃。
0: 那我昨天还说包子比麻花好吃呢。
2: 别管包子和麻花了，哇咔咔出现了，
3: 在天津之眼附近。
1: 好嘞，出发。月季文化节，月季还有节日？
0: 月季是天津的市花，天津的月季是很有名的。
2: 难道这次的哇咔咔会喜欢月季吗？
4: 这是谁干的？我的西游粉红月季呢？
3: 妈妈，会不会是？
5: 不好说，还真有特别喜欢花的哇咔咔。
4: 月季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到底是谁干的？
1: 您看周围这么多花，找一盆补上去不就行了？
4: 再找一盆补上，说的容易，那能一样吗？
1: 啊，不都是月季花吗？
4: 这是月季花里最稀有的品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种出来的，现在上哪儿找一样的去？哎，没有了这盆稀有粉红月季，今年的花坛可要逊色多了。
3: 最稀有的月季，
5: 搞不好真的是哇咔咔干的。粉红色在我们星球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2: 那它现在去哪儿了？
3: 哇咔咔，咔！
6: 这盆粉红大月季绢花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它是参考了一个稀有的月季品种做出来的，所以颜色和花型都与其他月季不同。
7: 100年，可它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就跟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啊。
6: 这就是我们天津绢花的魅力呀。
3: 哇咔咔，哦，太漂亮了，简直和真花一模一样。
8: 这个需要多少钱？哎，
6: 真抱歉，这个是不卖的，它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5: 快看啊！花呢？
3: 这绢花哪里去了？刚才明明还在这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5: 快看！

0: 嗯，怎么多了一盆？嗯，
1: 小姑娘，你没事吧？看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我家的镇店之宝西游粉红大月季绢花张腿跑了，我要把它抓回来。
1: 跑了？是哇咔咔？
2: 错不了，就是哇咔咔干的。那盆花如果丢了，这家绢花店的魂就没了。
3: 为什么呢？
2: 普通的大月季绢花我们店里其实有很多，但这一盆已经快100岁了，是我太奶奶亲手做的，也是我们店的精神象征。
4: 这下麻烦了，哇咔咔会去哪里呢？
5: 嗯，哇咔咔的信号在朝月季园方向移动。
1: 走，咱们去月季园。嗯，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你听我解释。
3: 姐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嗯，
2: 我明白了。
3: 姐姐，草子里绢花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2: 以前都是纯手工制作，现在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可以批量生产了。我们草子里镇是天津最大的绢花基地，
5: 前面就是月季园了。
3: 啊！他在那儿。
5: 好啊，果然是他。这个哇咔咔不仅喜欢地球上的花，还特别喜欢玩插花，这下就对上号了。西游粉红月季一定是他玩插花的时候给搞坏的。
1: 他是不是想把月季花坛上缺的那一盆补回去？
5: 很有可能。
6: 哇咔咔！
5: 哎呀，不好，他要溜了！嘟嘟哒！
6: 哇咔咔！哇咔咔！砍！
3: 哎呀，跑哪儿去了？
7: 哎，哇咔咔一定是藏在粉色的花里，这样我们就分不清了。
3: 确实分不清，全是粉色的月季花，哪个才是哇咔咔？
2: 我有个办法。为了让绢花显色更自然，工匠们特意在浆料时加了特殊试剂，处理过的花瓣在遇到碱性液体时会变成紫色。
7: 碱性液体，有了，肥皂水是碱性的。
3: 肥皂水？我的泡泡枪里用的就是肥皂水。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泡泡枪发射。

0: 去那边看看。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咦？哇咔咔！
2: 哎呀，稀有粉红月季，我可找到你了！哎呀，太好了！
0: 咔咔，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呀？啊！
3: 我观察你们半天了，为什么要朝花喷泡泡？
0: 不是我，妈妈救我！
4: 师父，您误会了，我们在找人。
3: 哪有你们这么找人的？
5: 是，您说的对，
3: 这些花都是给大家欣赏的。要是弄坏了，这月季文化节可就办不成了。
1: 广场上大月季花坛那儿去等他。
5: 对对对，多亏了您提醒，我们今后一定注意。
4: 小头爸爸，咱们撤。
2: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0: 对不起，叔叔，我们下次注意，再见。
3: 这回我可得把你放好了，等到开幕仪式的时候再把你放回去。
0: 我嘎嘎怎么还不来？难道带着绢花跑了吗？
1: 不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定要把那盆花放回原位的，他不能接受不完美。
4: 会不会是迷路了？
6: 但愿我的绢花没事。
3: 好了，开幕仪式要开始了。

0: 我要亲手把你放回去。我就不信你还能长腿跑了。
1: 哎，
0: 怎么回事啊？还真的长腿跑了。
2: 回去妈妈怎么办？哇咔咔到底去哪儿了？
3: 我想他应该是迷路了，我们怎么才能帮他找到这儿呢？
4: 别急，等会儿天津之眼的灯亮起来了，哇咔咔应该能看到。
1: 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3: 啊，什么办法？
1: 你们等着。
5: 亲爱的游客们，天津乐器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卡！哇咔咔！
2: 哇哇，好梦幻的天津之眼！
1: 哇咔咔！哇咔咔！
0: 稀有粉红月季，我的稀有粉红月季。
1: 叔叔，这是我家里的绢花，虽然不是真花，但是可以放在大月季花坛造型里，不耽误月季文化节展览。我再帮您一起把真花找回来。
0: 你这是草子里的绢花吧？名不虚传，果然和真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动弹不得。
1: 洗干净啊，洗干净啊，啦啦啦啦啦，多快乐的一天！

0: 么办，脚架只能湿哒哒的了。现在我可以去工作了。你一定要更加小心，海绵宝宝，永远都要小心注意，注意那些东西，像是
1: 那个。哦，我看到你了，
0: 这次你别想骗我，箱子。这下大事不妙了。
2: 嘿，海绵宝宝，有没有看到我的橡皮鸭？
0: 是那个吗？
2: 找到你了，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
0: 呱呱呱。派大星，我不想打扰你们团圆，可是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小忙。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我有一点卡住了，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2: 我懂，我可以帮你的忙。看这个，有了，搞定了，兄弟，现在你永远粘住了。
0: 我多谢派大星，我永远粘住了。派大星，我是要你帮我脱困，不是粘住我。现在我永远粘在这里，我怎么去工作呀？我要脱离脚架。
2: 好了，好点没？
0: 不，派大星没有。这样我要怎么翻动肉饼呢？
2: 够了，你知道吗，海绵宝宝，你在自暴自弃，你是要放弃吗？
0: 不是，
2: 你要让这个脚架阻碍你去做你最爱做的事吗？那些甜美番茄、香脆洋葱是吗，海绵宝宝？
0: 我不让它阻碍我去碰香脆洋葱、甜美番茄、新鲜生菜、香浓多汁的肉饼、热乎乎的芝麻汉堡面包，带着微笑端出去说：“嗨，我在乎。”我准备好了，
2: 这样就对了。

0: 你放心，派大星，我的士气还是很高昂的。你好，最完美的美味蟹黄堡，
1: 上菜了。
2: 真够慢的。海绵宝宝造型很酷，哪弄来的？五金行是吗？啊哈哈哈哈，真好笑啊！
0: 五金行不是我房间里面弄的。
2: 我觉得他和呆头呆脑的你感觉好搭配啊！你好棒，兄弟。
0: 多谢。没事吧？
3: 拜托，离我远点。
4: 哎，不好意思，帮我续杯水好吗？
0: 续杯呀、啊！
3: 哎，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脸！
0: 哦，不要怕，先生，我来了。哦哦哦哦！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
5: 谢。
0: 钱呢？
2: 我的钱！你们在搞什么？这不是你的钱！谢谢谢谢，帮我捡钱。等我抓住了那个小子，我一定饶不了。
0: 来，谢老板，我帮你。
2: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的倒忙了。我不准你再回到这里上班了，除非你弄掉了那个搞破坏的东西。
6: 嘿，海绵宝宝，工作的如何？
0: 简直是天大的灾难！这个讨厌的脚架卡住我，害我什么都做不了。派大星，我就像一个没用的单车架，可怜、可悲、可怜、可怜的小单车架。
6: 不准你给我哭天喊地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儿。
0: 你说的对，吃冰淇淋可以让我好过一点。
6: 快吃吧。
0: 我连冰淇淋都吃不了了。臭脚架卡得我动弹不得，
6: 讨厌！你知道吗？忘了冰淇淋，我们去乐园玩吧，那是海底最好玩的地方了。看丢球游戏，
7: 快过来，各位，丢个球击中罐子，赢得海宝玩偶回家。
6: 我们要玩。
7: 好，来吧，孩子。
6: 谢了。该你了。转不停的大小圈圈，我们一定要玩。
0: 算了吧，我的眼睛好痛哦。
6: 来吧，海绵宝宝，现在不玩，乐园拆了就没得玩了。哎，好了吗？兄弟，想吃一颗我的棉花糖吗？我玩飞镖比赛赢了的棉花糖哦，还有这个，你看看。
0: 你好棒，派大星，可是我不想吃棉花糖。
6: 吃嘛，它会让你好过一点的。
0: 我都说了不想吃了。
6: 你毁了我的棉花糖。
0: 很好，你现在知道被毁是什么感觉了吧？我很难受。
7: 你们看，要打架了。
8: 在游乐园工作总是有好戏可看。
0: 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6: 什么意思？
0: 要不是你的永效强力胶，我也不会卡得动不了。
6: 可是我只是想帮你啊。
0: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倒忙了。
6: 算了，如果你真这么想，我永远都不帮你了。
0: 那家伙他就是爱演戏。
9: 小朋友，有问题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这是你应得的报应，我们走，别理他。
10: 对，走，
11: 不理他，
12: 不理他，不理他。
13: 对，我们走。
6: 忘了海绵宝宝，我不需要他，

自己想做什么都随我。我不需要他。不行，你不再是他的朋友了。我要找点事让自己忙一点，就不会想到海绵宝。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做什么做什么呢？有了，来玩干瞪眼比赛。

0: 好讨厌，这个游戏太难了。要是海绵宝宝在这里，他就会教你怎么玩了。谁问你了？算了，我可以来玩捡东西。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找到了。海绵宝宝没事吧？管他那么多呢，我不应该再帮助他了。兄弟，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嘿，你在看什么？
1: 我最爱看的节目。我好爱看这段。
0: 海绵宝宝，你醒一醒，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派大星。
1: 什么？我脑袋好多孤单的声音，我听不见你说话。
0: 哦，糟了，他中毒太深了，
1: 我不适合这个社会了。
0: 这都是我害他的，我跟我的馊主意，我对不起你。
2: 派大星，你的泪水融化了强力胶，继续哭，我也一起哭，说不定就可以让我脱困。哦，看，成功了！
0: 太棒了！
1: 原来哭天喊地真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过来，兄弟。
0: 至少我们卡在一起了。要涂强力胶吗？
3: 冒牌山地。

0: 大老远从面包店混进来，不过等我偷到了美味蟹堡的秘方，一切辛苦就值得了。
1: 哇，西比嘟嘟，西比嘟嘟，
0: 好戏上场了，
1: 西比嘟嘟嘟。啊！
0: 呀，完美！太阳走出去了，现在我可以登场了。
1: 可是吧，山地，为特别的朋友特制的美味蟹黄堡。
2: 谢你了，海绵宝宝，我真高兴，我太爱吃蟹堡了，只是每次要吃都有点麻烦。
0: 怎么回事？没有水，没有鸡。
2: 现在该脱掉这副臭皮囊了。哦，天哪，好臭啊！哦，哒哒哒哒。
0: 怎么搞的？我在哪儿？哇，那是什么可怕又恶心的怪东西呀？
2: 冲个热水澡最可以让松鼠感觉像个大美女了。
0: 山地奇克，它的皮毛呢？啊，等一下，有了，我好像发现了可以得到美味蟹堡秘方最好的办法了。
2: 是，洗干净，干干又净净。
0: 希望你喜欢洗很久的澡。
3: 出什么意外了吗？那是什么？
0: 这可是得到美味蟹堡秘方的最佳利器了。
3: 你不是认真的吧？
0: 我认真的跟小朋友念书一样。
2: 啊，现在该来清洁我的臭皮囊了。哦，怎么不见了？可能放在外面了。黑心的坏蛋闯进我家，偷走了我的东西，太可恶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小毛贼！
0: 好了，凯伦，祝我好运吧！
3: 你真讨厌！
0: 这招一定会顺利成功的。
4: 山迪，你脸色不太好看。嘿，劝你不要再去海之坝吃东西，你会吃到连小命都没了。
0: 谎话，海之坝永远都是我最喜爱的餐厅。
4: 山迪，你讲话怪怪的。
0: 不，山迪没有怪怪的，你们一点都不需要对他起疑心，老兄。
4: 只要没有可疑之处就好了。
0: 差点穿帮了，我得学山迪学得像一点。哎呦！山迪，你回来了。
3: 对，美味蟹堡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要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1: 哦，山迪，你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在胡说什么？海绵宝宝，
3: 我是如假包换的你的好朋友啊。
1: 对，只是你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
0: 我求你不要看出来。
1: 我知道了，你没穿太空衣，也没戴头盔。
0: 啊，对，那是因为我可以在水下呼吸了，就这么简单。
1: 来做蟹黄堡吧。新鲜美味蟹堡肉饼的香味最迷人了。
0: 那你先听我说，海绵宝宝，我会感到很荣幸可以知道你是怎么做美味蟹堡的。
1: 不可以哦，朋友，那样我会泄露美味蟹黄堡的秘方的，那是我的蟹堡王员工契约中严格禁止的行为。
0: 对，可是我是你的好朋友山迪奇克，我们就像亲生兄弟姐妹一样亲密。
1: 哦，山迪，员工契约第93444条第929项条款明确的禁止泄露美味蟹黄堡秘方给好朋友，就算你们亲密的跟亲生兄弟姐妹一样也不行。
0: 你好坏啊，老蟹。
1: 不过我还是可以为你示范制作美味蟹黄堡的其他小技巧哦。 首先，我必须让煎锅达到温暖舒适的274度才可以。现在要煎肉饼了。
3: 请问这样大约要煎多久才能煎好呢？
1: 肉饼的每一面都要煎到283秒钟。
0: 要煎283秒钟，我居然可以直接从消息来源处获知讯息了，哈哈，真是太轻松容易了。
5: 我要把美味蟹堡秘方放在显而易见之处。总之我要清保险箱，所以把它放在外面，别让它离开你的视线。孩子，
1: 你永远可以信赖我的，谢老板。
0: 天哪，那这秘方不就等于就是我的了吗？
2: 偷走我皮衣的坏蛋一定来过这里，可能想要把它卖给比奇宝盔试赚一笔。我一定要抢先抓住这个大坏蛋。喂，有没有看到谁拿着皮衣在这里兜售？
0: 你们看，光溜溜的花栗鼠。
2: 花栗鼠，我的皮衣被偷有什么好笑的？
6: 花栗鼠，你这样光溜溜的不会不好意思吗？
7: 对，
2: 这么多人注意我，那黑心小毛贼大老远的就会发现我，最好要找个东西遮一下。
1: 现在煎好了，可以来准备配料了。看，这里有2片肉饼，但是在我们切切剁剁之前，一定要把配料洗干净哦。就从海草开始洗吧。
3: 好啊，我站在那边看得比较清楚。
1: 没问题，你要注意看哦，因为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是对抗可怕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永远不要让你的刷子均匀地沾上清水，然后彻底地清洁表面。永远记得两面都要清洗干净。
3: 好极了，
0: 太有趣了，快动手了。
1: 再把它放在风干架上，接下来要进行风干程序。Sandy，
3: 什么？没事。
1: 要记住，不要吹太干，不然海草会变得脆脆干。

0: 那个可恶的小毛贼一定就在这附近。
1: 你看，无毛山羊。
2: 慢慢来，稳着一点，很好。你偏离中心位置3.6公里了，再来一次。
1: 真是越来越让人烦了。
3: 也许你应该再多多示范几次，这样我才能学得会呀，你说呢？
2: 不然也可以直接处理你面对的问题。你是在最后手腕会抽动一下呢，还是第一道转移程序永远做不好呢？
0: 我不想再逃了，该挺身而出了。
4: 我怎么不穿衣服啊？快上车，孩子们！
0: 不是我的错，我离开这儿，
5: 快走开
6: ，
4: 快走开，
6: 走开
4: 这儿！
0: 我最好躲起来。我该怎么办？这里永远抓不到坏蛋了，我需要找人帮忙。
2: 哦。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你自己做吧，我要行动了。终于到手了，
1: 现在可以把这个宝贝切换到疯狂模式了。
2: 等等，山地，我们会成功的。
0: 我的皮！
2: 蟹老板，山地偷走秘方，加速逃逸了。哦，山地，你怎么了？你身上的毛都去哪儿了？
0: 放开我的皮！你这个无名坏蛋！
1: 你不要做白日梦了。
0: 皮老板，我早该猜到是你偷的，看我的厉害！嗨！现在我要好好的惩罚你这个坏蛋，让你辣到眼泪鼻涕流不停。
1: 我的眼睛，鼻子里的东西让我眼泪鼻涕流不停了。
7: 谢谢你，山地，谢谢你，山地。
0: 不客气，谢老板。
8: 我们会押走这个大怪物的。
0: 警察，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快押走这个大坏蛋吧。
8: 其实啊，我说的是你，小姐，在公共场合这个样子是违法的行为。你放心，监狱的囚犯服还蛮好看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

个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0: 心灵相通。

0: 哎呀，太享受了。
1: 李
2: 老板，哎，我在看呢。
1: 我不想再看到你成天在那发懒了。你经营海之霸餐厅太失败了。
2: 才怪呢，餐厅生意好极了。
1: 要是你听我的话，美味蟹堡秘方早就是你的了。
2: 你只是部电脑，这里的邪恶天才只有我一个。
3: 我们到了，儿子，海之霸。
2: 看样子失败餐厅有客人上门了。
3: Hello，
2: 你们迷路了吗？
3: 我们没有迷路，我答应儿子今天要带他来海之霸餐厅。
2: 真的？
3: 哇哦，你看那餐台有多酷，到处都是油污跟脏东西。
4: 酷。
3: 用力闻臭味吧。
4: 哇，完了，好想吐。
3: 海之霸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最高潮啊。
2: 旅程？
3: 没错，我

0: 我们在参观全壁吉堡最脏乱最恶心的公共场所，目前啊你们是第一名。再见了肮脏的小家伙，现在去参观垃圾场怎么样？
1: 哦，好吧。
2: 情况如何呀？
3: 你说的对，我是个失败者。
2: 你要认输了。
3: 是的。
2: 要听我的话了。
3: 是的。
2: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你想要得到蟹堡秘方，就去找写下秘方的人蟹阿金。
3: 对，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2: 有了我的读心器，你可以看穿老蟹的心思，把蟹堡秘方直接传送到你那小不溜丢的小脑袋里面。
3: 哇哦，真是个大妙计啊！该我。谢谢你让我怎么把这东西站在老蟹的头上呢？
2: 交给我，甜心。准备发射，目标进入射程，发射程序已启动。
3: 等等，他在那里，你给我让开！太棒了，滚开！你是我的了。
4: 嘿，你要把你的超级逼真立牌立在哪儿，蟹老板？
5: 我说过不要玩的东西了，回去工作了。
3: 完了，
2: 怎么回事啊？
3: 都是你瞄得太准了，甜心。现在我待在呆呆的小厨子体内了。
2: 哦，你只要改一下计划就好了，连接他的眼睛，看看外面的状况。
4: 章鱼哥，电灯又烧坏了。
6: 你再不把蟹堡做出来，我就快急坏了。
3: 那成功了，我看到海绵宝宝看到的一切了。
4: 谁去开个灯好吗？
6: 海绵宝宝，十七号客人的美味蟹堡在哪儿呢？
4: 哦，章鱼哥，是你吗？这里好暗哦，伸手不见五指。
6: 拜托你去做蟹堡可以吗？
4: 好的，章鱼哥。一份美味蟹黄堡马上就来。
7: 他就要在我面前制作美味蟹堡了。
4: 哦不，肉饼跑哪去了？不对。哦，你在这儿，肉饼，加上一片蓬蓬的面包，再挤一点特制的酱汁。
3: 特制酱汁，哎，等等，洗洁精是他们的特制酱汁。
4: 再抓一把新鲜生菜，完成了一份完美的美味蟹黄堡。但愿我可以看到它有多美丽。十七号客人，你的蟹黄堡做好了哦。章鱼哥，不好意思，外面乌漆嘛黑的，
6: 假装没看到。
4: 第十七号客人，第十七号客人，十七号客人，
8: 不对，不对，
4: 十七号客人，十七号客人，你的美味蟹黄堡女士，
3: 算了，换一种，换一种试试。他的耳朵跑哪儿去了？
4: 电灯又亮了。蟹老板，救我！蟹老板，我忘记怎么制作美味蟹黄堡了，请你再跟我说一遍蟹黄堡的秘方。
3: 终于找到耳朵了，你现在把这个拔掉，来吧。
5: 要我再提醒你啊？好吧，孩子，我就再把美味蟹堡秘方说明一遍。首先。
7: 让我看看都可以听到些什么。
9: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诀就是。
7: 中奖了。
5: 我说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4: 麻烦你大声一点可以吗？
5: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4: 什么？
5: 等等，
7: 他要说了。
5: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3: 好倒霉啊。
7: 好倒霉啊。
5: 这东西够大声吧？
4: 我听得很清楚了。
5: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4: 我现在不记得了。
5: 我也是，没事了。
4: 对，
5: 出去。
4: 好的。
3: 我不想再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了，如果想要得到美味蟹堡秘方，我就直接进攻指挥中心。
7: 大脑。
3: 哎，朋友好。那我怎么听起来呆呆的呢？呆呆问候语区。

0: 你选什么样的呆子啊，真是的，个人意见区，冷笑话区，不对不对，一点有用的都没有，我要再深入一点才行。我在哪里？
1: 好恶心啊，
0: 呆子会把秘密藏在什么地方啊？真是的，没有。难道这孩子就没有秘密吗？啊哈！图书馆，这是他存放所有思绪记录的地方。他所有最隐私、最精彩的秘密。按照名字顺序排列最好找了。快看看，章鱼哥拍大星。让章鱼哥抓狂的狂笑声。派大星最喜欢被搔痒的痒处。
2: 你在干嘛？
3: 搔痒痒。
0: 哎呀，这些秘密都太没意思了。等等，这是什么？下保密封。没在大脑里，它是存放在心里。什么呀？我的美味下包米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找到了。我的嘴在流口水，我的味蕾在发抖，感觉太好了，
1: 舒服的感觉一路慢慢的、慢慢的传到手指、
0: 头，所有的配料合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它是我的啦。好吧，这就怪了，就像是我说的，秘密蟹堡秘方是蟹堡王餐具独一无二的专属财产。谁说的？我是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有的美味配料，合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
1: 拿到秘方了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还等什么？快把它带回海之吧。
0: 凯伦，那不就成小偷了吗？
2: 什么小偷？
0: 美味蟹堡秘方是蟹堡王独一无二的专属菜
2: 哦，太受不了了。
3: 哦，等等，这不是我想说的话。我想说什么？

0: 算了，不重要。
1: 好了，你放在哪里呀、
2: 啊？什么？
1: 我就知道你会搞砸的。
2: 搞砸了什么呀？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鹤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
12: 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3: 对，
1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旺旺。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油滋滋大战。
3: 午餐要不要点炸海草？海绵宝宝接单
4: 了。嗯，一个双层美味蟹黄堡，什么都加，一份炸海草，一份。章鱼哥，炸海草要大中小份啊。
3: 中的。
4: 马上来。

0: 这才叫做素食嘛。
1: 章鱼哥怎么噼里啪啦的？海绵宝宝怎么噼里啪啦的？
2: 不清楚啊，蟹老板，我送餐出

0: 来给一位客人，然后我就在这块油污上面滑倒了，可能伤得很重。
1: 油污是吧？
0: 哦，这是什么？
1: 我的孩子，这就是隔油池。
0: 这座隔油池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清理了。
1: 对啊，海绵宝宝，你说的对。不过这是项大工程，只有不要求加班费的两位工作人员才能够胜任。
2: 耶！
1: 什么都没溜出来。
2: 让我看看好吗？我在电影里看过的。
0: 好吗？也许我没做对。
2: 但我没说，我对了。哇，整夜在这里吸油抽油，真是会让人变得油里油气的。谢老板。
1: 什么？
2: 现在我们把隔油池清洗干净了，多出来的油脂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倒在那里。好了，我们赶快走吧。
2: 谢老板，你确定这样做合法吗？
1: 合法？
2: 对，合法吗？
3: 搞什么？这是有史以来害我滑倒弄的全身都是最奇怪的怪东西，好臭啊！可是吃起来超级美味，讨厌，好像有好点子。真的，我想到好点子了。来了，亲爱的。
1: 出大问题了，章鱼哥。
4: 你耗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发现啊？
1: 海之霸整个早上都大排长龙。
4: 所以
1: 我要去看看他们玩什么把戏。对不起对不起，借过。什么？品尝皮老板创新美食海霸堡，可食用的新口味。这里的情况果然可疑到了极点。
3: 下一个海霸堡爱好者，稀客稀客呀，谢阿杰。
1: 不要假惺惺，装得好像很欢迎我，皮老板，你偷了我的蟹堡秘方，赶快给我拿出来。
3: 抱歉让你失望了，老谢，因为我没有偷，我只是善用了某人送来的大礼，让海霸堡变得好好吃。
1: 大礼？
3: 感觉就像美食仙子亲自来这里眷顾我似的。
1: 你不要太得意，皮老板，一个巴掌拍不响。
3: 什么？
1: 海绵宝宝，停下你的工作。
0: 可是谢老板，我闲下来没事做。
1: 别管那些了，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指示，从现在起我要你同时煎两块肉饼来制作一份美味蟹堡。一块肉饼加进去，另一块用来炸油脂，然后第二块肉饼的油脂淋在第一块肉饼上，大功告成，加了油滋滋好料的豪华美味蟹堡。
0: 谢老板，你觉不觉得让客人吃这么多的油脂有一点点不健康？
1: 不健康？孩子，难道你没听说过啊？
2: 听说什么？
1: 提问会给你造成危害，对他人造成负担。再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一点。好了，现在往左一点，高一点。好了，有点太高了。很好很好，完美，不要动。
4: 谢老板，希望你在这里大吼大叫所做的事比我一大早打个盹儿重要多了。
1: 我只是在挂招牌，章鱼哥。
4: 豪华美味蟹堡太符合市场需求了。
1: 好了，再高一点。
5: 嘿，你们看
6: 什么？
5: 那里，上面那里。
6: 哪里？什么都没有啊。
5: 往右边看一点。
6: 好吧，我看到了，
5: 蟹堡王刚挂出了新的招牌，上面写他们新推出了豪华美味蟹堡。
6: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5: 那还用说，我要去吃吃看。
3: 下一位海霸堡爱好者，你好。
7: 真是太好吃了。
8: 对呀对呀，他们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呀？
9: 原来如此，现在我终于了解老谢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什么意思了。不过要是他以为我皮老板会忍气吞声躺下来投降认输，他就太傻了。
5: 我好饱了。
10: 我也是，可是豪华美味虾堡好吃到让人忘不了，我一定要再吃一个。
5: 听起来不错哦。
6: 等等，那招牌上写什么？
10: 看

0: 起来像是新品淋上四倍油滋滋好料的超级海霸堡。
1: 哎，太棒了，真的好吃！
2: 四倍油滋滋好料，走着瞧吧。继续不停地煎下去，用吃奶的力气榨出更多的油。
3: 没问题，谢老板，我的煎锅没关过火，不过你要关火，我就立刻关。
2: 我听不懂你在说。哦，我的海神啊，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3: 抱歉，谢老板，我不小心让面包掉进我们的香浓储油槽里，泡了一个小时，一定吸满了油。
4: 油箱吧，哦，你要再努力一点才能赢得了我，老谢，因为饥饿民众会很爱我的最新创作的。
5: 什么创作呀？我的扫描器显示，那只不过是一大堆油渣。
4: 没错，香脆脆的油渣。
2: 哦，对了，谢老板，你平常不是会把那些玩意儿冲进马桶吗？这是我的最新产品，最纯正油脂，满满的一整盘。至少你还挺诚实的。海绵宝宝，立刻把第三桌点的七分油油汤端出来，我要让客人满意到家，不然皮老板会偷走他们。请问你还吃吗？
3: 这是第三桌点的油油汤。
2: 好吧。海绵宝宝，
3: 谢老板，
2: 你现在要把油油汤端到第三桌，还是要等它流到第三桌？
3: 其实啊，谢老板，我一直在想，你不觉得这场油滋滋大战变得有点太油腻腻了吗？
2: 知道我怎么想吗，海绵宝宝？我在想你想太多了，不要再想了，回去工作。
6: 我要再吃香脆脆油炸肉。
3: 哦，派大星，哦，糟了，连我的好友都变了。
2: 糟了，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来了。
4: 糟了，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来了。
7: 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吗？
3: 就是我，长官，我只是想跟你说，在这两星期以来，皮老板跟谢老板他们一直在为客人们吃。他们一直为客人。
7: 这是怎么回事？
2: 没事，检察官先生。
3: 他们一直为客人吃。
4: 这是和气生财的竞争，我们是朋友，
2: 朋友啊，对。
3: 他们一直为客人吃油。
7: 好，我应该认得这种可怕的油臭味。可是我本来以为是你们两个之一很久没有洗澡了。
4: 长官，我要发表声明作为正式记录。这全是他的馊主意，都是他。
7: 是真的吗？既然如此，你会很高兴地知道我会下令你们两家餐厅立刻停止营业，直到你们两个脏油鬼把这环境清理干净。再见。
4: 我要洗个澡了。
2: 真的玩完了，孩子，一切结束了。
3: 不，还没结束，谢老板。
2: 结束了，除非我有办法把油脂通通吸干净。
3: 等一下，谢老板，你是说吸干净是吗？
2: 我怎么说有何差别吗？
3: 等着瞧。
2: 幸好只是场梦。
3: 不是梦，谢老板，我吸干了附近地区所有油滋滋的恶心油脂，我要依法的好好处理他们，让蟹宝宝一点都不油。派大星，别这样。
6: 小嘴嘴，油渣渣，
3: 别这样，走开呀、啊。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0: 素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

0: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足呀！海的味道我知道，不。

0: 谁怕你啊？你累积厚厚灰尘是想吓跑我吗，镜子先生？我可是清遍天下无敌手的，现在我就要把你清洁干净。
1: 好漂亮啊，镜子！抱歉刚才那么凶你。
0: 现在该去进攻地板了。
2: 不要闹了，他绝对是我们蟹堡王餐厅的镇店之宝。
0: 蟹老板好像又在跟朋友炫耀他的员工有多棒了。
2: 他已经在这里陪我好久好久了。
1: 对呀。
2: 不过恐怕我今天就得让这小家伙离开了。
0: 对，他要让啊。什么？让小家伙离开？小家伙？谁是小家伙？不是我就是章鱼哥。我比较高，你才是小家伙，章鱼弟。
3: 以后不准你再叫我章鱼弟了。
0: 哦，章鱼哥刚才看起来比我高，最好想办法量准一点。
3: 请问你在搞什么鬼？
0: 只是想看看我们哪个才是小家伙。看样子应该是你哦。
3: 错，不是我。
0: 章鱼哥，等等，我还没有量我伸完的腿有多长呢。
3: 我才不在乎呢，你给我进厨房去。
0: 等你知道小家伙会有何等下场，你就在乎了。哦，我想骗谁呢？我要面对现实，面对我就是小家伙的现实。蟹老板今天就要叫我离开了。
4: 老蟹今天就要让你离开了。所以我永远不必再和你一起工作了。
0: 再见了，蟹堡王，再见了我熟悉的人生。
2: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做，但我还是得放走他。他长大了，笼子装不下了。走吧，小家伙，飞出去吧，我会想你的。
0: 有什么用，小我？我失去生命动力了。拍拍他先。
5: 抱歉打扰你，海绵宝宝，你不要过度悲伤啊！我只是又来跟你借冰箱了。
0: 你的冰箱怎么了？
5: 没事，只是空掉了。
0: 快把冰箱抬走吧！现在我没办法再为自己买食物了，所以我不需要冰箱了。
5: 哦，不要看扁自己，兄弟。你还是可以帮我买吃的呀。
0: 哦，不行了，白大星，我今天失业了，我不能再买食物养你了，或者养小窝，或者养任何人。
5: 哦，不，你打算怎么办？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当小厨师当太久了，我可能不会做其他工作了。
5: 有了，海绵宝宝，你就学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做的事好了。放轻松，看一下电视，然后再灌下一大罐的液态香肠。
0: 很好，小窝，报纸求职栏里还有一些应聘的广告哦。只是这些广告闻起来好像有点过期了，最好去找最近刊登的。律师不行，经常吵架。特技驾驶我还没考到驾照。太空人，太空食物太难吃了。哦，这个蛮有意思的。银行柜员应该不会比厨师工作困难太多。92939495969699891000。上菜了。好不好看，老板？
6: 老天爷，你做了什么，孩子？我让你帮我盖一栋房子，而不是做蟹堡。
0: 应聘广告会写，这是个适合海绵的工作。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工作吗，派大星？
5: 我知道，啊，知道。还有想吗？你应该在蟹堡王工作，他们需要厨师。
0: 不行，派大星，蟹堡王开除我了，记得吗？
5: 也许应该跟你后面的海绵谈谈，他很开心哦。
0: 那只是广告看板，派大星。
5: 你怎么不找一个看板的工作呢？
0: 我认为呢。

0: 是做不到的事。不过我可以去试镜，成为一名海绵模特。
1: 好，随便你好了。
0: 哇哦，好棒的地方！我不确定派大星，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我没有演戏的天分。
1: 哦，你很有天分的。可是海绵宝宝，你有天生的才华吗？
0: 对，可是等等，那不是一样吗？
1: 试试看就知道了。
0: 等等，我做不到派大星，万一我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呢？也许我应该去求谢老板让我复职。
1: 不行，一切都太迟了，老谢已经不需要你了，这是你证明你也不需要他的大好机会。进去试镜，赚钱帮我买吃的。我朋友想要参加试镜，争取演出海绵模特。
0: 那么说太强势了，我希望参加试镜。不过如果你们找到人了，没关系。找到人了吗？他好像找到人了，我们走吧，派大星。
2: 等等，你想参加试镜，孩子，没问题。
0: 真的？
2: 秀出你的才华。
0: 好的，我要秀了。派大星。抱歉。
2: 够了够了，拜托不要再折磨我了。
0: 好的，就快好了。当你想实现梦想，你应该要知道满怀的希望会成空啊。
2: 好了好了，谢谢，我听够了。
0: 唱的还可以吧？
2: 糟糕透了，就连贝壳都比你有才华多了。不过既然这个角色需要真的海绵来演，恭喜你录取了。这是剧本，明天10点来拍片，别迟到了。
0: 原来海绵在这个城市是会成功的，我要成为明星了。
3: 我要专访的是电视界爆红新秀海绵宝宝模特先生，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很想知道即将成为巨星的你有何感想。
0: 太棒了。
1: 海绵宝宝，嘿，海绵宝宝，你有没有说话？
0: 我有，派大星，我是说你正看着一个冉冉升起的明星。
1: 太棒了！
0: 我最好回家睡个美容觉。
1: 耶，睡美容觉。
0: 没错，你看到了全新的海绵。你放心吧，我不会忘记在这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4: 喂，孩子。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要感谢你给我一个卑微的开始，我不会忘记你的。
4: 他在说什么？他可能只是像平常一样胡言乱语吧。
0: 派大星，你再见到我的时候应该会是在电视上了。
2: 哦，你回来了。
0: 大明星的第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2: 很好，我看准备好了没有。海绵宝宝来了，先生。好的好了，你可以进去了。
0: 你可以拍我的特写了，导演先生。
5: 好极了，脱掉裤子。
6: 海瑟，我是大明星
0: 啊。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在这场戏里，你要扮演的是清洁厕所这一角色啊。
0: 好的，那我的清洁用具在哪呢？
6: 你不明白吗？你就是清理厕所的用具啊。
7: 新戏海绵广告第一场，
6: 开拍。
8: 哦不，你家浴室真是脏乱极了，只要有它就可以清洗干净。新星海绵，只要有了新星海绵，做家务会轻松如意，浴室水槽永远亮晶晶。新星海绵还可以轻易清除任何污垢。新星海绵还能清洁淋浴间。瓷砖简直像新的一样。最棒的是，新星海绵还能让马桶闪亮如新。

0: 对不起，我可能不是当演员的料。
1: 什么？亏你还说你是专业演员。
0: 我并不是，我是个小厨师，那才适合我，永远的小厨师。很抱歉浪费你的时间，先生。
1: 等等，别走啊！

0: 轻轻地放下。
1: 谢老板，求你让我回来，求求你，我发誓会表现得更好。
0: 哎，我说孩子，你在哭什么呀？
1: 我无意中听到你讲电话的时候说你要让小家伙离开，可是我不想走啊，谢老板，我是个不想走的小家伙。
0: 好了，孩子，我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得有个条件。
1: 哦，好棒，这真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2: 喂，拜托你小声一点好吗？我很专心的在用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在楼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
16: 两百，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1: 喜之郎 CC 西出向上。

0: 样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美化比奇堡。

口香糖，哎，太恶心了。哦哦，拜托。哎呀，乱丢垃圾的臭虫真是讨厌。垃圾虫啊啊，垃圾虫啊啊，

0: 圾。
1: 呀哈，
2: 垃圾虫，垃圾虫，垃圾。
0: 喂你，这个口香糖是你丢的吗？
2: 对，就是我，而且我还要提出申诉。
0: 啊，你承认你是垃圾虫了？
2: 没错。什么？不，我刚才踩到它了。
0: 我相信你才怪，你让我好想吐。我现在给你点教训。哎，我说先生，谁叫你把这个世界当成专属垃圾桶的？
3: 比奇堡警局乱丢垃圾罚单，处罚为义务社区服务。
2: 讨厌的臭警察，我才不是垃圾虫呢。哎，没垃圾了，全都捡完了。
4: 拿去，我就送给你。
2: 哎，难道我还不够倒霉吗？当然不够了。花花公子帅章鱼，我从小到大的宿敌，
5: 不得不做社区服务啊！哈，被处罚的
6: 啊？不是，我是自愿的。对，我在美化比奇堡的环境，我这是无私的奉献，展现高贵的情操。
5: 哦，也许等你清完比奇堡的垃圾，他们会为你建个雕像的。哦，等等，他们已经为我建了雕像了。我短短一星期就清光比奇堡的垃圾。
7: 你真棒，帅章鱼，你太棒了。
5: 我会在一天之内清理完垃圾的。哦，那让我来帮帮你吧。好了，你现在可以开始捡了。拜拜。
2: 帅章鱼老是自以为了不起。我要找个地方倒掉这堆垃圾。哦，完美，满了，全都满了。我要怎么拖着垃圾走呢？

0: 我可以帮你了吗？
1: 好了好，你可以帮我了。啊，
0: 谢谢章鱼哥。
1: 怎么，你要怎么帮我？
0: 首先闭上眼睛。
1: 干嘛？
0: 闭满。
1: 好，现在呢？
0: 别偷看。
1: 好烦。
0: 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1: 哦，这真是太愚蠢了。没了，你把垃圾藏哪儿了？
0: 我就把垃圾放在……
1: 算了，不管了，眼不见为净。谢了，海绵宝宝，我比较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章鱼哥，你这句话让我好感动。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不过多谢你帮我清理了垃圾，他们会立刻帮我建造我的雕像。

0: 些人就是学不乖呀。嗯，
1: 我气炸了。张云刚，你在气什么？
2: 海绵宝宝。
1: 是的。
2: 这是什么？
1: 你的垃圾。
2: 我的房子在哪儿？
1: 在你的垃圾堆上。垃圾场关门了，所以我才运来这里。
3: 怎么运来的？
1: 这么运。

0: 想试试看呢。
1: 从你嘴里吐出来的所有垃圾之中，这是最不让人讨厌的。
0: 嘿，章鱼哥。
1: 等等等等，闭嘴，我有个好点子。过来，快站进去。再见，傻瓜。
2: 请问你是海绵宝宝吗？
1: 我才不是呢。
2: 那么你把垃圾丢到别人的垃圾桶里会有快感是不是啊？
1: 他们本来要为我建立雕像的。
0: 哦，建立雕像。哎，章鱼哥，你看，
1: 那是什么？
0: 你个人专属的雕像
1: 啊！真的？垃圾，我是垃圾堆出来的。
0: 就是啊。
1: 漂亮，海绵宝宝，你还雕出了它的味道，失败的恶臭味。
2: 这是你的雕像吗？
1: 本来是。谢了，海绵宝宝。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有奶父之风啊。
9: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芝麻，今天咱们超级玩具店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呢。
1: 特别的客人？
2: 是会跳舞的，
3: 还是会魔法的？
0: 就是林公主，她是从叶罗丽仙境来的。
2: 哇，真是她呀！那她还带来了什么呢？
0: 你看这个，
2: 叶罗丽仙境舞会的特别邀请函。
0: 没错，叶罗丽仙子们啊，要举行一场特别的聚会，邀请我

0: 我们去参加呢。
1: 店长，难怪今天我一来到店里就看到了这么多的公主，原来是仙子们在召唤我。嗯，
2: 杜叶姐姐、芝麻哥哥，我来了。哦，
1: 原来是艺人。你看，今天我们收到了来自仙境的叶罗丽舞会特别邀请函。
2: 我最喜欢叶罗丽了，我家里收藏了好多的仙子娃娃。你们看，我的裙子也是不是很像小仙子呢？
0: 你简直啊，就是从叶罗丽仙境里走出来的小仙子。
1: 伊恩，那舞会你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当然好，可是我该带哪一位仙子去呢？
0: 别担心，我呀早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看，
2: 哇，是冰公主还有萝莉公主。天哪，她们的头发、裙子、皇冠就像从视频里走出来一样。
1: 那是，你看我旁边的冰公主自带一种清冷的仙气，头顶上蓝色的皇冠，还有亮闪闪的礼服，好像是正在对我微笑。
2: 萝莉公主也一样，她脸蛋圆圆的，眼睛闪闪的。
0: 你们发现了吗？她的手臂和腿都是可以动的哦。芝麻，我们来配合一下。大家好，我是冰公主，叶罗丽魔法，寒冰飘飘，如雪结晶。设计师呢，给他们安装了灵活的关节，你像头啊、肩膀啊、腿都能够活动。哦，
1: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摆出很多种造型，站着，我挥手。店长，刚才我还有个小发现，盒子里还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衣服。
0: 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他们连发型啊、妆容的细节都是可以改变的哦。
1: 哎，伊恩，那你可以帮叶罗丽公主们换一换衣服，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舞会啊。
2: 芝麻哥哥、杜月姐姐，我想帮萝莉换一套新造型，
0: 那咱们开始吧。

0: 你们觉得好看吗？
1: 粉色那套比较华丽，蓝色这套清新脱俗。
2: 没错，同一个萝莉公主，两种不同的风格，那穿上这套服装去舞会啊，肯定会很亮眼。
0: 杜月姐姐，芝麻哥哥，我发现给他们换装的时候特别解压。
2: 看来我们的小小收藏家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呀、啊，是决定带萝莉去参加舞会了吗？
0: 芝麻哥哥，杜月姐姐，我还有个小小的烦恼呢。
3: 不是都选到心仪的公主了吗？怎么还会有烦恼呢？
0: 咱们玩具店有没有点小巧的玩具，可以方便携带，陪我一起去参加舞会？
2: 当然有，请看。打开之后有惊喜哟、
0: 哦！哇，好轻，放书包里完全有没有问题。
2: 这就是他们小巧的魅力。虽然说啊，他们的体型变小了，但是细节一点都不差哦。
3: 而且啊，同样也能换装。小朋友们带回家，一个人就能玩出很多花样。
0: 这款林公主小小的，也太可爱了。
2: 这款娃娃呀，不仅适合你，也适合低年龄段的小朋友，不管是摆在桌上，还是带出门，都很方便呢。

0: 你把每个娃娃都换了一遍造型，那你想好要带哪位仙子去舞会了吗？
1: 我想好了，我要带林公主去舞会。
2: 哦，为什么要带她呢？
1: 你们看我穿的裙子和林公主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们
2: 公主一模一样，这要是去参加叶罗丽舞会，那简直就是三胞胎仙子啊！
0: 那还等什么？赶紧带上你的两位林公主，我们出发去舞会！
1: 太好了，芝麻哥哥、杜月姐姐，我们出发吧！
2: 哎，别急别急，去仙境之前啊，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看一看。
0: 本周的极速战报刚刚送到。搜狗摩托车玩具城市挑战赛正在辽宁沈阳火热

0: 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搜狗摩托车城市挑战赛已走过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太原、长春、阜阳、沈阳等48个城市，举办了70场大赛。沈阳站激情开赛，上午10:30预选赛正式打响。竞争如此激烈，谁能杀出重围？

0: 下午两点半，半决赛热血开战。
1: 吃饭了！
0: 冲冲冲！极限狂飙，一触即发。下午三点半，决赛正式开始。魔鬼赛道，极限施压，谁能披荆斩棘，笑到最后？

0: 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1: 我们的搜狗摩托车玩具城市挑战赛啊，每周会在不同的城市开幕，那想要参与的小朋友就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去了解哦。感谢河北精英动漫的大力支持，叶罗丽玩具把先进故事带回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请大家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叶罗丽玩具，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哦。下期节目再见。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来青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热长隆欢迎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康康，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地球上的举重比赛。
1: 我康康，
2: 欢迎回到我们的举重挑战赛现场。接下来进行试举的是哼哼咖选手。
1: 我康康，
2: 他要挑战的是全场最重的150公斤杠铃。
1: 我康康，
3: 抬起来了。
2: 这位选手的力气远超常人呐、
1: 啊，
2: 他能否进一步将杠铃举起来呢？
1: 我康康，我康康，我康康，
4: 小兔爸爸。
5: 下回再举重物记得喊我，别一个人硬撑，把腰扭坏了可怎么办？
4: 奇怪，小兔爸爸是全家力气最大的、明明把箱子抬起来那么轻松，怎么就举不上去了呢？
3: 因为把东西搬起来和举过头顶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4: 是嘟嘟的
0: 大头儿子哈哈咖，现在在东莞石龙进行举重研学。
4: 举重？哈哈咖力气那么大，肯定没问题。
0: 我给哈哈咖定制了一条举重腰带，但就是刚才腰带不见了。腰带是举重运动员防止受伤的重要装备，没了它，哈哈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嘟嘟大，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东莞，出发。好多人练习举重啊，那里还有一个好大的举重雕塑呢。
3: 东莞石龙可是举重之乡，出现过很多举重运动员，还有中国首个举重博物馆。举重在这里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4: 哦，原来如此。
1: 我哥哥，我哥哥，
4: 这就是哈哈咖丢失的举重腰带。
3: 哈哈咖，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4: 又是大豆咖，
7: 这么漂亮的腰带肯定能卖很多钱。缩小射线，
4: 他在那儿。
1: 我哥哥
7: 怎么又来了？我闪。
3: 我的腰，
4: 慢点，慢点。
3: 哎呀，

0: 来抓我呀，抓不到！
1: 怎么缠住了？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小鹿爸爸，快来呀！大枣咖啡绑住，跑不了了。
0: 谁说我跑不了？缩小光波。你们就在上面待着吧。
1: 怎么越挣扎越紧啊？红咖，你力气大，能不能把它们解开啊？
2: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3: 这是怎么回事？
1: 爸爸妈妈，快把我们放下来！
4: 好。
1: 大枣咖，
0: 又来了！哎呀！
1: 哎呀，这些木屐和鼓正在晾晒，不能踩，这怎么过去啊？啊，我有办法了！
2: 哎，我哥哥，哥，
1: 嘿，好好看，你力气那么大，跳过这些墩子肯定没问题。小鹿爸爸，围裙妈妈，这里交给你们了。
4: 好，
1: 好，
2: 哥哥。
5: 糟了。
0: 好吧，好吧，腰带还给你们，
1: 这才对嘛！知错能改才是。
0: 放开光波！
1: 大枣咖，快放我们出去！
0: 想出来，自己想办法呀！这铜铃放大后至少有150公斤，这个重量，哼哼咖绝对举不起来。你们俩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
1: 哈哈咖，别听他瞎说，哇咔咔当中就属你力气最大，你肯定能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2: 哥哥，我哥哥，
1: 太棒了，哈哈咖，我就说你一定能举起来。
2: 我哥哥，
1: 快继续，只要把这个举过头顶， 我们就能出去了。加油，用力，
2: 哥哥，
1: 一二三。
0: 说什么力气大都是吹牛的。
4: 大头儿子，
3: 大头儿子，
1: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在里面，快帮忙让我们出去吧。
4: 好，来，一二三，起呀。这个大铜铃太重了，根本搬不动啊。
1: 好哥，我们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了。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
3: 大头儿子，哼哼咖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刚刚哼哼咖还很厉害的一下把大铜铃举到了胸口，可是让他再往上举一些，还使劲给他加油，他放弃了。
3: 哼哼咖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太累了？
2: 我哥哥，
4: 大头儿子，哼哼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1: 为什么？
4: 因为举重和抬重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运动小课堂，举重分为抓举和挺举，是一项调动身体最大力量及关节协调发力的古老运动。举重者在杠铃提至肩部后，利用双腿向上的蹬力及双臂快速支撑的技巧，在瞬间完成挺举动作。哼哼咖虽然力气很大，但光有力气没有技巧是很难举起大铜铃的。而且哼哼咖看你一直那么相信他，可他却没能做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你的期待，对自己很失望。
1: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哼哼咖，我不该光想着你的力气大就以为你也能轻松地举起大铜铃。我想告诉你，不管你举不举得起来这个大铜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力气最大的哼哼咖。我保证，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陪你训练。
2: 我哥哥，
0: 真没劲，不陪你们玩了，再见。
2: 我哥哥，
0: 还在举？
2: 我哥哥。

0: 油，
1: 娶了你也
2: 可
1: 什么
0: 行咖，你做到了，想不到吧大灶咖，有哈行咖在，你的大铜铃根本困不住我们。
1: 哼，那我就继续加重放大。
2: 哇嘎嘎
3: 啊啊哎呦我
0: 啊，太棒了哈行咖，
2: 哇嘎嘎。
1: 我也是挖卡图卡星上有名的大力士，取这玩意儿小菜一碟。哎呦我的腰，哎呦给我变
2: 响。
1: 今天有事儿下回再斗。哎呀举手腰带啊，
2: 我哥哥。
4: 哈哈卡选手再次挑战150公斤，
0: 哈哈卡加油。
2: 我哥哥哥，
4: 3、2、1挑战成功。
0: 哈哈卡太棒了，
2: 我哥哥
0: 举重真是太帅了。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5: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次研学的任务是参加网球比赛，你要加油哦。
1: 冠军是搜搜他。
2: 我哥哥。
3: 围裙妈妈，喝杯荷叶茶吧。
4: 谢谢你，小头爸爸。
0: 小头爸爸，你真贴心。可你怎么知道围裙妈妈想要什么呢？
3: 围裙妈妈嗑瓜子儿肯定会口渴，所以当她眉头一皱，我就知道她渴了，这叫预判。
0: 可是您怎么知道她想喝茶？万一她想喝果汁呢？
3: 果汁热量高，围裙妈妈最近在减肥，所以荷叶茶最适合她了，这就叫精准定位。
0: 真麻烦。
2: 我哥哥，
0: 网球大赛的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有办法顺利进行。搜搜咖，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京山，
5: 出发。
0: 哇，好大的网球，好多网球场啊。
3: 当然了，这里是中国的网球之乡湖北京山，有超过350片网球场呢。大头儿子，你知道网球是什么吗？
0: 我知道，网球就是那个圆圆的毛茸茸的球，电视里的运动员会拿着拍子打来打去的。
3: 没错，京山这里喜欢打网球的人很多。对了，围裙妈妈以前还是校网球队队员呢。
0: 嘿，围裙妈妈加油！
3: 加油！
6: 大头儿子小心！哇，
0: 围裙妈妈真棒！
3: 围裙妈妈已经热身完了，咱们也该去找奖杯了。启动超能眼镜！
0: 是大道咖拿了奖杯啊？
3: 怎么这个背景有点眼熟啊？
0: 就是那儿。大道咖，别走！
7: 奖杯是我的。缩小射线，
2: 大道咖，
0: 是搜搜咖，咱们一起追上大道咖。
2: 咖，
3: 大家小心！
0: 小头爸爸，
3: 我没事，快去追大道咖。刚出锅的猪油饼。

0: 酥又软。
1: 三鲜汤闻着好香啊！
2: 两种美食一起吃，简直是绝配呀、
3: 真好吃。我接着跑，
1: 我尴尬，
0: 站住。

0: 先问问我手中的网球拍吧。
1: 还是躲到这里安全。啊，
2: 哇咔咔，苏苏卡，加油！啊！嘿嘿
3: 嘿！呀！
0: 委屈妈妈，别着急，我来帮忙。差一点儿。哎呀，好险啊！
2: 哇咔咔，
1: 接招！
2: 咔！哇咔！哇咔！
3: 大头儿子，搜搜咔！
0: 小心啊！
1: 迎接风一样的速度吧。
0: 哎呀，
3: 围裙妈妈，球速太快了，你先休息一下吧。
0: 不能让大道咖逃跑。
4: 球兔爸爸，我想去帮助围裙妈妈，但是老接不到球。
3: 打网球要学会预判，别光跟着球跑，你们要留意发球机出球口两个发球轮的角度，两个发球轮往哪边转动，球就往哪边飞，一定要做好预判。围裙妈妈小心啊。
0: 谢谢小头爸爸。
4: 围裙妈妈，你先休息，让我们试试。
2: 我看看。
0: 好，你们加油。
4: 放心吧，我们上。
2: 看看。
1: 吃眼前亏，撤啦！
0: 别让他跑了，
3: 追！
2: 我看看，好黑啊！
3: 大头儿子不怕，有我和围裙妈妈呢。
1: 想不到仓库里有这么多的发球机，这下看你们怎么办！
4: 尽管过来吧，我和搜搜咖一定能轻松应对。
2: 哇咔咔，
1: 嘿嘿，接着，
2: 咔，咔咔咔，哇咔咔，
4: 不行了，球太多了，根本打不过来。
3: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球太多，球速太快，你们俩都没法打到。搜搜咖速度快。现在只有他能接到球。
2: 哇咔咔，
4: 苏苏咖，
1: 你们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4: 苏苏咖，不能让他跑了。
2: 哇咔咔，
1: 我闪，我闪，我再闪。
2: 哇咔咔，
4: 苏苏咖问：为什么回球的落点总是不准？
0: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精准定位。运动小课堂。打网球的落点比球速和力量都重要，因为精准的落点可以增加球的威胁性。想要打出精准的落点，要注意挥拍轨迹、击球拍面控制、拍子随挥完成角度等环节，对准目标挥拍，这样球就能精准地飞向目标了。
2: 哇嘎嘎，
1: 嘿嘿，噜噜噜噜，我闪，我闪，我再闪了。
2: 哇嘎嘎，哇咔咔，
1: 我挡，哈哈，这些球我全都能挡住。
2: 哇咔咔，
4: 都能挡住。发球机，搜搜咖，你能让那个发球机转向大道咖的方向吗？
2: 哇咔咔，咔！
1: 怎么回事？这发球机怎么朝我来了？
4: 搜搜咖，继续让更多的发球机转向大道咖。
2: 哇咔咔！
1: 不好，判斗雨伞出故障了！
4: 哈，搜搜咖，好样的！
2: 哇咔咔！
3: 我们拿到。

0: 到奖杯了，比赛可以顺利进行了。这奖杯不重，不重。
1: 怎么不是那个大奖杯呀？
0: 索索卡误会了，那个大奖杯是成人组的。
2: 哇咔咔，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

0: 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照，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完成一次漂亮的跳水，记住了吗？原来你把幸运泳镜也带来了呀，有它在，你一定能完成研学，那就好好加油吧。
1: 你的下落动作不稳定，落点偏离了入水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你做动作时闭眼了。跳水时要睁开眼睛，还有跳水时不能戴泳镜。本次模拟训练失败，零分。
2: 我哥哥，
3: 幸运泳镜。
1: 很抱歉，你又闭眼了，模拟训练失败，零分。动作完美，9.9分。
2: 哇嘎嘎，我嘎嘎，我嘎嘎。
4: 大头儿子，这些动作你都练了这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下水啊？
0: 是嘟嘟大发来的信号。索索卡正在广东湛江研学跳水，可他不但没能通过 AI 教练的陆地模拟跳水训练，甚至连幸运泳镜也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我明白索索卡的感受，这种情况下可没法完成研学，我们必须去帮他。
4: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湛江，出发。海面上好热闹啊！
4: 湛江三面环海，非常适合水上项目的训练，又培养。

0: 出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冠军，所以被称为现代水上运动之城。
1: 我也好想去玩啊。但是搜搜咖还等着我们去帮助，还是等完成任务再玩吧。
2: 我咔咔，
1: 搜搜咖，
2: 我咔咔，
0: 搜搜咖，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道咖，搜搜咖，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这个泳镜找回来的。
3: 缩小射线，
4: 幸运泳镜肯定很值钱。
5: 这菠萝真甜呢。
1: 大道咖在那儿，找到大道咖了。
2: 我看看，
3: 既然如此，那就来点菠萝雨吧。
2: 我看看，
0: 哎，来我这边，我保护大家。哎呦，
6: 这样不行，得想想办法。
2: 嘎，我嘎嘎。哦，
1: 我想到办法了。
3: 菠萝鱼马上又来了。
1: 啊，接住了。
3: 什么？那就比比谁更厉害。我要更多菠萝。哎呀，好炸呀。
1: 嘎嘎嘎。
3: 没了，
1: 大道咖，谢谢你帮农民伯伯把菠萝都收完了。
3: 那又如何？你们还是拿不到。想要自己来拿呀。
6: 师傅，大哥变车，
3: 开车！
7: 开车！
3: 这也太慢了吧！快！我的屁股都垫麻了，
0: 快追！大道咖就在前面。
2: 我哥哥，
0: 这样可不行，我们得分头追。
2: 我哥哥，
0: 在那儿，别跑！
3: 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1: 我看看，小心松松看。
2: 我看看
3: 来追我呀，我就在这儿，你来呀，让你追我，给我吓死吧。原来不敢跳呀，真可惜，明明泳镜就在这儿，你却拿不到。
1: 不许你欺负走走咖。
2: 哇咔咔，
3: 缩小波波。
1: 我的水枪。
3: 这种小把戏还想用来对付我。
1: 不能让大道咖再拿到泳镜，可现在搜搜咖不敢动，我也不敢下水。小豆爸爸，你们快来啊！
2: 我哥哥，
3: 看我的！
1: 我得勇敢起来。
3: 敢下水了？那你也拿不到泳镜。
2: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0: 大头儿子，小心！
1: 小头爸爸，搜搜咖想跳水去拿缩小瓶，可他不敢睁眼，闭着眼又无法锁定瓶子的位置。 快去帮帮他呀。
0: 搜搜卡，听我说，跳水想要保持入水的精准度，需要勇敢尝试睁眼。运动小课堂，跳水时只有睁开眼睛才能快速告诉大脑身体姿态是否正确，这样就能及时调整保持平衡，同时也要紧盯入水点才能准确的入水。入水前的瞬间要闭眼，避免眼睛被水冲击。最后跳水运动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训练。
3: 就凭你们，别想拿到！啊，
2: 瓦嘎嘎！
3: 什么？
2: 瓦嘎嘎！
7: 漂亮，十分！
2: 瓦嘎嘎！
1: 搜搜卡，你太棒了！
7: 动作失败，零分！
3: 人夫人，声波机器！看我的缩小光波！我这雨伞又坏了！
1: 我说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幸运泳镜的。
2: 哇嘎嘎！
1: 就给我了。
2: 嘎！哇嘎嘎！
1: 他现在已经能够睁眼入水了，况且带着泳镜跳水不安全，幸运泳镜就送给我了。啊！既然如此，本人也宣布一个重大决定。
6: 什么决定？
1: 下水学习游泳，争做中国飞鱼。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9: 跳跳跳！跳水比这要真。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跟
1: 着熊猫，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5: 身体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玩得开心吗，索索卡？对了，你要完成这次研学，不光是要学会滑雪，还要了解滑雪的历史哦。
1: 哇咔咔，
0: 有福古人类滑雪的岩画拓片，你去拍张照片。哎，索索卡，你听到了吗？哎，怎么看不到你？

0: 太奇怪了，昨天岩画还在这儿，怎么就不见了？
1: 这么珍贵的岩画没看到太可惜了。
0: 是，我可是专程来看的。
1: 哥哥，
2: 大头儿子加油啊。
3: 我上不去呀、小头爸爸，为什么滑雪板上坡这么难啊？
2: 这个问题说起来呀、
3: 委屈妈妈、
4: 好不容易扫起来的雪又被你们弄洒了。
3: 有任务了、快回挖大车。
5: 搜搜咖在新疆阿勒泰研学滑雪运动，可是博物馆展出的古阿勒泰人滑雪彩绘岩画拓片不见了、没有岩画拓片，搜搜咖不能学习滑雪的历史，研学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那我们赶紧去阿勒泰帮助搜搜咖、
3: 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玩真正的滑雪了。
2: 大头儿子，快把围巾系上，别冻感冒了。
3: 小头爸爸，快看，那里有大家堆的雪人儿，哈哈，这个像棉花糖，这个像云朵妈妈，这个像搜搜咖，
1: 咖。
2: 这本来就是搜搜咖。
1: 我咔咔，咖，我咔咔，我咔咔。
3: 好的，我咔咔。没问题，有小头爸爸呢。
2: 启动超能眼镜。
3: 果然又是大道咖。
1: 我咔咔，
3: 快把岩画踏片还给我们。
6: 怎么又是你们？
3: 嘿，搜搜咖，我们两个比拼一下，看谁第一个抓到大道咖。
1: 我咔咔，
2: 你们等等我。怎么有人在雪地里丢垃圾呀、
4: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得先把这里的垃圾清理掉，你们先去，一会儿我追你们。
3: 该往哪个方向追呢？那边有大道咖的滑雪痕迹，他肯定是往那边去了。
4: 大头儿子，大道咖踩的是单板滑雪板、不擅长在平缓的地面滑行，这是他布置的假象，迷惑我们的。我猜想大道咖肯定是往地势比较陡的方向去了。
1: 我咔咔，
3: 速度咖，
4: 慢点滑。
3: 大道咖果然在前面。
6: 没有骗到他们，
3: 把踏片还给我们。
4: 小心大头发扑过来的大雪球。单板滑雪对重心的要求本来就很高，这下摔倒了吧。
6: 小小的意外而已。
1: 我看看呀，
6: 送给你们一个大雪球。放大光波。再见了，不，再也不见了。
4: 大头儿子，搜搜咖，你们俩没受伤吧？
3: 我们没事，不过被困住了。这下怎么办啊？
1: 我嘎嘎。
3: 搜搜咖，你说的对，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我停不住了。我来帮你们，
3: 小头爸爸。

0: 头卡在上面。
1: 咔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2: 这是硬冰面，我们的滑雪板没办法上坡。
1: 哇咔咔，
3: 苏苏卡，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嗯，
4: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岩画，这是古阿勒泰人滑雪的岩画，居然在这里看到了。
4: 我记得博物馆的宣传册上说，古阿勒泰人的滑雪板是用木板加马皮做成的，所以他们才会把马和滑雪画在一起。
3: 可是滑雪板为什么要加马皮呢？
2: 这个问题嘛，运动小课堂。马皮顺着摸的话非常顺滑，但是如果逆着毛发摸就会变得很粗糙。古人将马皮和木板绑在一起做成最早的滑雪板，当顺着毛的方向滑的时候，马毛的阻力变小，滑雪板就会跑得特别快。那要是想上坡怎么办呢？就要逆着毛的方向，马毛会站起来，像给滑雪板装了无数小钩子，增加摩擦力，牢牢扒住雪地。
3: 哦，我明白了，我们现在要想爬上坡追上大道咖，就要像古人一样在滑雪板上绑一块马皮。可是我们去哪儿找马皮呢？
1: 哇咔咔。
3: 围巾
1: 卡。
3: 我的围巾上的这些毛可以起到跟马皮一样的防滑作用。苏苏咖，你快去追大道咖吧。
1: 哇咔咔。
5: 没有兵长，我看你们怎么能爬上来追上我。没人追我，心情就是好。
1: 哇咔咔。
5: 你是怎么上来的？这不可能。快看，那边有外星人。
1: 哇咔咔。
3: 看，你逃不掉的。
5: 看不清楚了。
1: 哇咔咔咔。
3: 哟吼，成功了，太好了。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7: 跳跳跳。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次你要研学的目标是体验一次蒙古族的民族赛马，

0: 你想借这个冠军马鞍去比赛？
1: 哇咔咔！
0: 拿去吧，孩子，祝你好运。
2: 哇、啊！好棒！
3: 恭喜悠悠他获得本届纳达慕赛马冠军。
4: 我的马跑得快，我最厉害。
5: 大头儿子，我的马耐力好，跑得远更厉害。
4: 啊，不对，跑得快的最厉害，
5: 是有耐力的更厉害。
4: 嗯，文轩妈妈，你参加过马术培训班，你来说说看，是什么马最厉害？
6: 这个马。
7: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研学赛马，可是借来比赛的冠军马鞍却不见了，他急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嘟嘟哒，你放心吧，我们这就去帮助柔柔咖。哇、草原好美啊！
1: 哇咔咔咔！
4: 柔柔咖，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回冠军马鞍的。小头爸爸，
5: 启动超能眼睛。
4: 小头爸爸，大头咖逃进树林里了，我们快追吧。
5: 那里树木太过密集，地形复杂泥泞，开挖搭车可追不上啊。
4: 啊，那怎么办？
6: 咖，真是一匹好马。
1: 哇咔咔。
6: 对呀，我们可以骑马追。
4: 太好了，马儿马儿就要辛苦你了。
6: 小头爸爸，这次看我和大头儿子的。对了，还有你。
5: 我开挖搭车跟着，随时支援你们。
8: 哼，又是他们，想追上我没那么容易。
4: 大豆咖到底去哪个方向了呢？小马，小马，你认识路啊？
1: 哇咔咔。
6: 可能是小马看见好吃的沙棘果子了。让小马补充一下体力也好。
4: 这边有新的车辙印，一定是大道咖留下的。
6: 小马，我们该走了。
8: 又追上来了。哼，有了。马儿马儿，吃吧吃吧。
4: 怎么有这么多苹果？肯定是大道咖搞的鬼。
6: 这么多苹果，像是有人故意摆的呀，一定有问题，不能吃。
5: 围裙妈妈，你们怎么在绕圈子？
6: 小头爸爸，大道咖布置了诱饵阵，我们得绕过去。
5: 好的，没问题，交给我了。

0: 大灶咖应该往这边跑了，
1: 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0: 小马走错路了，灰熊妈妈快拦住他。
1: 再观察一下。
0: 灰熊妈妈你看，我错怪小马了，他找到了大灶咖逃走的正确方向。
2: 快看看，
1: 马儿可是通人性的，有自己的智慧和想法，他是在发挥自己的追踪本领帮我们呢。
2: 我看看，
1: 我们继续
0: 走。

0: 什么？又追上来了？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钻洞波波。地球人有句什么话来着？马有失蹄。
1: 顾住马脖子还有胸口，他会喘不过气来的。
2: 灰犬妈妈，我害怕。哎呦，哎呦，哎呦啊！哎
3: 呀，我看看。哎
2: 呀，灰犬妈妈，你怎么了？
1: 大头儿子，妈妈的腿受伤了，可能不能继续追了。不怪你啊，是我们影响了你的行动，大头儿子。你扶着妈妈去找爸爸吧。嗯，哎，接下来柔柔咖只能靠你去追踪大道咖了。
3: 我咖咖，
4: 柔柔咖，继续前进，追上大道咖。
3: 我咖咖，我咖咖。
1: 柔柔咖，我们和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关心爱护。人们常说人马合一，就能发挥出马的真正实力。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人马合一是指骑手与马儿达到身心默契的状态，骑手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和重心变化就能传达指令。
3: 我咔咔，
1: 柔柔咔，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没问题的。
4: 柔柔咔，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3: 我咔咔，
5: 别怕，我来了。
2: 小头爸爸，我们在这里。
1: 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做到人马合一，没问题的。
0: 不可能。看来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大招了，终极武器天气炮。

0: 去了。啊停啊停下啊。
1: 柔柔康，你没事吧？
2: 啊，咔咔。
3: 柔柔康，你刚刚骑马的姿势真潇洒，真正做到了咔马合一。
2: 咔咔咔。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哦，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

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名。

0: 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一站。
1: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2: 谢谢你们，可俺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呀。
3: 呸！俺们甚至都不了解无敌怪兽的弱点呢。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了。那个时候，
3: 没错，只要破坏了能量石，不仅能夺回俺们的能力，也能把无敌怪兽打败。
5: 可我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
3: 咱们可以这样，

0: 怎么回事？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可是俺们还没训练好呢。嗯，现在训练恐怕是来不及了。你们对付无敌怪兽，天才为交给我。走，大家拿装备。哈哈哈哈！无敌怪兽的训练进步如此之快，明天的比赛赢定了。
1: 居然赢定了！
0: 无敌怪兽，咱们走。
2: 我的无敌怪兽真是太完美了！
3: 你为主人是天才呀！哼，
0: 那还用说？嗯，怎么停了？天才威，他们不会再让你破坏森林了。
4: 又是你们！哼，
0: 无敌怪兽，把他们全部解决了！
4: 兄弟！
2: 好机会，
0: 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付无敌怪兽了。
2: 行动。

熊二，在这儿呢，没事儿。哎呀，你，快停下，站开！

0: 我们上。熊二，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无敌怪兽追过来了，
1: 黑风！
2: 黑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1: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3: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1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敌怪兽果然厉害。
1: 喂，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2: 哼，还是不会放弃的。
1: 去吧，无敌怪兽。
2: 导游奇。快过来啊，一只怪物。好机会，就让俺阻止。为啥偏偏这个时候没了力气？
0: 就凭这种雕虫小技也想阻止无敌怪兽？无敌怪兽最终必杀，
2: 明明就在眼前了。
3: 是不会让你破坏森林的。
2: 熊二，该咋办呢？光头强、熊二，还有大伙儿，俺要保护大伙儿，还有这片森林。

0: 我绝对不会让你破坏这一切的！哎，真是无谓的纠缠！什么？躲过了无敌怪兽的攻击！
1: 天才威，不好，他们都恢复能力了。
2: 主人，情况不妙啊！你们，
1: 主人快走！给我等着瞧！光头强，光头强！啊！
3: 哎，光头强，你醒了？你们，
1: 光头强，我们已经恢复能力了。
3: 那熊大、熊二他们呢？在那儿。
1: 没了无敌怪兽，动物们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夺走能力，森林总算清静了。
3: 这可惜，让天赐飞逃走了，下次俺一定不饶他。
1: 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把我心爱的无敌怪兽扔进了垃圾站，不可饶恕！太臭了！
3: 主人，我找到了！
1: 找到了！
3: 主人，
1: 找到能量石了！
3: 我只找到怪兽头部的残骸，能量石应该在爆炸中毁掉了。
1: 我的心血全部被毁了！
4: 你们统统都要付出代价，我绝不会认输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兄弟，
1: 你咋一路上都在打哈欠呀？
2: 还不是你，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3: 俺咋没察觉呢？
4: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狗熊领到了。今天参观的是最新旅游景点
5: ——吃光头强。
2: 众神雷赞。
6: 这不就是一块空地吗？
4: 不不不，这可不是普通的空地。看这巨坑，看这树桩，看还有这东倒西歪的树，都是我和无敌怪兽战斗的痕迹，刺激吧？
7: 哼，这些话连小孩都不会信吧？
8: 哇塞，这么厉害！
2: 无敌怪兽非常可怕，它又高又大，会飞，会跑，还会游泳，破坏力超强。
9: 这个导游也太能扯了。
8: 然后呢？然后呢？
4: 然后啊，多亏了熊，不对，是多亏了我，一拳击毁了无敌怪兽。
9: 宝贝，我们去前边看蝴蝶。
8: 嗯。
4: 哎哎，我还没说完呢。唉，
10: 这帮游客可真难伺候。
4: 哎呦，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光头强，明明是熊大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4: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要不是我强哥，哎，游客回来了，你们快走，别打扰我工作。
0: 这个光头强，明明是熊大你的功劳。
4: 哎，算了。
0: 熊大，你咋不走了？
11: 没啥，只是看到这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想起天策威了，也不知道他又在谋划啥。
0: 哎呀，熊大，你想太多了，走了，找蜂蜜去。熊大，俺好长时间没看见赵林了。
11: 他暑假好像要去西域游玩。
8: 嘿，终于走了，在哪儿呢？啊？找到了！主人看到这个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呐？看来天才大赛倒了。
1: 我的射击图，哎呦，别拿你那些垃圾来丢人现眼了。我的无敌怪兽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你拿来呀？我劝你呀，还是去医院看看你的妄想症吧。
0: 希望这个能让主人重拾信心。嗯，
2: 主人，你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正忙着呢，别烦我。是能量石。
0: 快给我！碎片。哎，碎片啊，碎片能有什么用？呀！
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啊，太好了，主人终于有精神了。
0: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赢过。
3: 嗯，我的无敌怪兽。
0: 主人，
3: 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先去睡个好觉吧。
0: 把烦恼全发掉。
3: 嗯，
0: 是吗？
3: 嗯嗯。
0: 唉，好吧。

0: 机呢？手机呢？刚刚明明放在这儿啊，哪儿去了？哎，哇，这么干净！哎，我没打扫啊。
1: 不对！
2: 机械零件，3617，电池发动机，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没了？东东腰，
3: 耶！软软的枕头来了。
2: 我的东西呢？
3: 什么东西？
2: 我实验室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3: 真的全都不见了？奇怪，会不会是谁溜进来了？
2: 切！我的实验室里重重关卡，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3: 可是熊大熊二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没什么。
2: 还真有人闯进来了，不管是谁，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谁？给我出来！垃圾桶，还真是啊。哎，不过垃圾桶怎么会自己动了？我不记得我改造过垃圾桶啊。怎么回事？他把枪吃了。
3: 主人，他一定是把枪当成了垃圾。他过来了，快跑啊，主人！
2: 放开我！我不是垃圾，董耀，快来帮我！
3: 主
2: 人，不要拽啊！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好痛啊！你不要过来啊！董耀，快牵制住他！干嘛？
3: 主人，先帮我一下。

0: 不要过来啊，救命啊，走开走开啊。
1: 啊，那是碎片，
2: 怎么停下来了？
0: 可能是因为他。

0: 原来如此，能量石碎片竟然可以激活物品，使其陷入疯狂。邓德妖，这次你立大功了。
1: 真的吗，巨人？
0: 这还多亏了你

0: 次爆炸。爆炸产生的高温让能量石变成了新的物质晶体，从而让它拥有了激活能力。我现在将它命名为星源。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垃圾桶活过来了，那我们就能激活损坏的无敌怪兽了。
0: 不，我现在有个全新的计划，那就是搜集散落在狗熊岭的所有晶圆，制造成超级无敌怪兽，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
1: 哦，
0: 不过晶圆还有个缺陷，激活物品后晶圆便消耗掉了全部能量，无法再次激活物品。但是没关系，我有其他办法。
1: 主人，终于振作起来了。
0: 出发，我们去找晶圆。
2: 疯狂的游览车。
3: 亲爱的游客们，午餐地点到了，大家自由活动，到点在这集合。
4: 这地方真不错。
5: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4: 好啊。
1: 哇，真漂亮。
3: 终于可以睡午觉了。谁呀、啊、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6: 老板。喂，老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7: 刚才接到游客投诉，说你满嘴大话哄骗小孩。我对你期望很高啊，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
6: 啊！
7: 所以这个月奖金没了。
6: 老板，老板，我说的明明都是真的呀。
1: 打油师叔，打油师叔，
3: 谁呀、啊？又来吵我睡觉。
6: 小朋友，你找叔叔有什么事啊？
1: 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故事。这个送给你。
3: 送我？
1: 嗯。
3: 这是什么？
1: 叔叔，我先走了。再见。
6: 谢谢。
3: 这石头还挺好看的。

0: 你怎么回事？汽车怎么自己启动了？停不下来，怎么解不开呀？救命啊！快给我停下！
1: 就快到了，那个蜂窝超级大，
0: 快闪开！
2: 光头强，
3: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2: 竟然在森林里飙车！光头强，哎，光头强，你咋开的车？你赶紧下来！光头强，光头强，快醒醒啊！
0: 熊大，救救我！这车疯了！
1: 你在说啥呀？车子咋会疯了呀？
2: 别想糊弄俺们，明明就是你在飙车。
0: 我说的是真的，这车子自己动了，我踩油门刹车都没用。
2: 光头强，你耍俺们呢？
1: 下次开车注意点儿。
0: 又是动了！
4: 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
2: 不好，前面是斜坡。
4: 亲爱的游客们，白桦林景点马上就要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下车请注意安全。
0: 我的车子怎么变样了？
2: 郭德强，你的车是咋回事啊？
0: 我早说过车疯了，是你们不信。哼，
3: 哎呀，你要是撞到森林里的小动物咋办呀？
2: 咱们赶快分头去找。
5: 快点，这边。
1: 没有。
6: 主人，车得找到什么时候呀？
7: 主人，快看！
5: 谁开车这么没素质啊？
4: 主人，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出发！

0: 这车也太奇怪了，又一块景点，难道这游览车被激活了？景点已到达，请做好下车准备。哎，你没事吧？哎，啊，天才威，
1: 郭国强，
0: 我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那可是我花了整整188块钱租来的豪车呀！
2: 我没有啊，你可别冤枉人。
0: 那我的车为什么会发疯？
2: 发疯？
3: 看来光头强还不知道景远的事儿。
0: 你说什么呢？
2: 没什么，我猜一定是你行车不规范造成的。你那辆游览车功能齐全，但不适合在山地行驶。你呀，一定是没看说明书吧？
0: 车是我租来的，租赁公司也没给我看说明书啊。
2: 那我就说吧，自己操作失误还赖我，多亏我人帅心也善，就帮你一次吧。
4: 毛毛，这次咱们可是大丰收啊，走，今晚咱们涮火锅。
5: 今天光英明。
4: 宝宝的食材，你怎么开车的？快陪宝宝的蔬菜。
6: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虎跳石。
7: 不要啊，它离我家很远的。
4: 怎么回事啊？
8: 这是哪儿啊？
5: 兄弟，快想想办法吧！
4: 就是，邓王因为这车走了几万里路才回来。
8: 不会是那怪车来了吧？
9: 交给俺们吧。咱们上。
6: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白杨树林。
10: 他们已经坐过了，坏头熊吧。
6: 白杨树林到了，请下车。哎
9: 呀，这已经第二次了，
11: 俺的腰啊！
2: 哎呀，你们真是没用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本天才吧。
9: 光头强，你咋和天才威在一起？
0: 他说他想帮忙，已经改邪归正了。
9: 就他？
10: 他说啥你就信呀？
9: 不管咋样，咱们跟过去看看吧。
8: 主人，看我的吧。
6: 接下来的项目是速度与激情，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刻出发。
2: 行员的能力果然不同凡响，本天才更有信心了。让你见识一下本天才的新装备，无敌威力枪，冰冻弹、黏黏弹、声波射线、旋风风暴的完美结合，秒天秒地的存在。
8: 主人，别开枪，我还在里面呢。
2: 放心，本天才自有分寸。有破绽，看我一招定胜负，黏黏弹模式发射。
12: 他搞啥名堂呢？
2: 大功告成。
0: 车居然不动了。
2: 当然，
8: 真不容易呀、被军人激活的物品果然疯狂。
2: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全世界。
9: 无敌怪兽！
2: 到那时候，我要跟动物们算算总账，让他们知道妨碍我天才威是什么后果。谁啊？
13: 我的警员呢？
9: 胆子不小啊，想毁了俺们的狗熊岭，先问问俺同不同意。
2: 呀，居然被他们知道了，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0: 气了，开枪！
1: 光头强，娘，
0: 豆豆妖，给我上！
2: 熊二，呀！
0: 看枪！啊！把金人交出来！啊！快把金人给我！
3: 熊大，趴下！
0: 他们就在前面！
4: 主人，他们来帮手了！
0: 豆豆妖，我们先撤。你们给我等着瞧，好戏才刚刚开始。
5: 熊大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想起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才计划。
1: 晶圆有很强大的能量，可以激活物品。按推测，天才威要集齐散落的所有晶圆，用来制作新的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
2: 啊，原来是这样。天才威这个大坏蛋又想害我们，
1: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小心天才威来抢晶圆，也要注意身边有没有晶圆。我们组建一支森林护卫队怎么样？
3: 好主意，是不是啊，光头强？
4: 这事可别拉上我，强哥我还有自己的事呢。
2: 嘿嘿，那就本王来当队长吧。
5: 支持支持。
4: 吉吉，你别闹了，当队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太不靠谱了。
2: 本王怎么不靠谱了？
6: 俺推荐熊大当队长。
7: 赞成。
2: 哼，没眼光。
1: 那晶圆谁来保管啊？
2: 本王来保管。熊大，你也太让本王失望了。
1: 晶圆不见了，又哪儿去了？
3: 啊，在那儿。
8: 这晶圆咋没把鞋激活呀？
1: 是啊。
4: 也许晶圆只能激活一次。
1: 啊，那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你放起来，好好保存。
4: 哎呀，我每天带团很累的，哪有精力看着这东西啊？
1: 俺觉得你是最靠谱的。
4: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的点子多，肯定比俺们更适合。
4: 可是这个……
6: 俺再送你两筐水果。
4: 那好吧，就放我这吧。都快早上了，强哥我还没休息呢。
9: 主爷。主爷，我探听到了晶圆就在光头强家。
10: 太好了，立刻去把晶圆抢过来。
1: 熊二，快点，咱们把水果给郭德强送去。
10: 哇，俩熊也要去光头强家。冻冻腰，你去支开熊大熊二。我先赶到光头强家，待会儿会合。
9: 放心吧，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1: 熊二，你听，啥声音啊？
11: 好像是谁在哭。
1: 走，去看看。你咋了？为啥坐在这儿哭啊？
5: 求你们帮帮我。
1: 帮你？
5: 我是从外地来的小羊羊。
1: 哦，
11: 俺好像闻到了冻冻腰的味道。
5: 不不不，你肯定是搞错了。我听说狗熊岭的蜂蜜好，就想来找找，谁知道就把膝盖摔坏了。
1: 膝盖？你有膝盖吗？
5: 不不不，是脑袋，我浑身都疼。人呢？帮帮我吧！
6: 真惨，俺们送你去救助站吧。
5: 不用，只要给我吃一点蜂蜜，我就不疼了。
6: 哎，好好好，你别哭，俺们现在就去哈。
1: 等会儿，
6: 哎，咋了，熊大？
1: 俺咋觉得他好奇怪啊？

0: 会把清源藏在哪儿呢？这里？还是？
1: 主人！熊大熊二他们被我给……
0: 嘘！趁光头强还在睡觉，你就偷偷的。
1: 是。
2: 果然，
3: 熊大，他们是来偷金元的。
2: 别急，俺去找森林护卫队过来帮忙，你在这看着。嘿，
0: 快去！

0: finger.
1: Ah. 别动，举起手来。这里可是自然保护区。
2: 原来是在说梦话呀。
1: 不准乱丢垃圾。

0: 哎呀，别吵了，让我再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好险呐、
2: 啊！不要。

0: 小宝贝儿，快睡觉。
1: 天才威，
2: 哼！早知道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3: 主人，对不起。
2: 快找警员。
4: 虽然本王没当上森林护卫队队长，但还是要尽职尽责，对吧，毛毛？
5: 嗯，森林护卫队不能没有吉吉国王。嘿嘿，
4: 也不知道光头强有没有藏好星元呢。毛毛，走，跟本王巡视巡视。
5: 好。
4: 光头强
6: 在家吗？
4: 光头强，我进来了。光头强，光头强，你怎么还睡呀？喂，快醒醒，太阳晒屁股了。
7: 我有点不舒服。
4: 难怪声音怪里怪气的。哎呀，光头强，你家乱成这样，该打扫了。警员还安全吧？
5: 安全，当然安全了，但是我忘记放在哪儿了。
4: 你这么糊涂还保管晶圆呢？
5: 是啊，头发少，记忆力不好，所以在哪儿呢？
4: 你藏东西的地方不就枕头下面和臭袜子里吗？
1: 光头强，
4: 你还被骗了。天才威，
5: 吉吉国王，
1: 啥声音？
5: 吉吉国王，
2: 晶圆到手。董彪，快撤！
1: 天才威，
4: 艾雪儿不会让你。
8: 去哪儿啊？
9: 主人，怎么办呢？
1: 跑！
8: 好久不见，
1: 放开走！
8: 天才威，把晶圆交出来，我就放你离开。
2: 哼，到手的晶圆怎么可能给你？
5: 瓶盖，再来一瓶。
1: 上当了，快撤！
2: 这是什么呀？好，

旋风风暴。

0: 都结束了。
1: 哎，郭冬晴，你到底把金元放哪儿了？
2: 当然是我身上最安全的地方了。哦啊，还好我没告诉吉吉，要不又被他说漏嘴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乡村美如画，奋斗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

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假经元。
1: 熊大有必要每天都安排巡逻，放半天才喂吗？
2: 就是，耽误吉吉国王睡觉。
3: 你们看，是天才威和动物妖。
4: 上次差点就拿到光头强手上的晶圆了，好不甘心啊！
5: 主人别着急，我们可以等待时机再次行动。
1: 他俩准是在找晶圆，走，跟上去看看。
3: 他们把森林破坏成这个样子，太可恨了。
1: 这是天才威的平板电脑啊，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秘密。是天才威。
6: 我又试了一次，晶圆从激活物上拿下来之后，真的无法再激活物体了。看来只能集齐所有的晶圆了。
5: 主人，我们一定能集齐所有晶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6: 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顺便用超级无敌怪兽好好惩罚那帮动物们。
1: 这家伙还是那么坏。
2: 这就是新无敌怪兽吗？
5: 看起来比之前那个可怕多了。
6: 除了高热量爆炸，晶圆很难被摧毁。
4: 喂，你们不知道未经同意拿别人的东西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1: 快上，
4: 别动。
5: 主人，
1: 大家快跑。
7: 吉吉他们咋还不来？
1: 熊大，熊大，我们看到天才威的新无敌怪兽计划了！哎呀，
2: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4: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1: 轻点儿，
7: 跟我的判断一样。看来啊，凭咱们很难摧毁晶圆。
8: 那我们要咋办呢？
7: 俺觉得不如咱们收集所有晶圆。先天才威一步集齐晶圆，这样他就没法造出新的无敌怪兽了，对吧？
1: 真疼啊，这些动物们偷袭完我就跑。
5: 主人，探测器坏了。
1: 好，你们都过来。
9: 你们看，这就是晶圆，按这个去找，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它激活物品。大家分头行动，出发。
1: 既然动物们都去找晶圆了，那我们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8: 熊大，你看，还找到了蜂蜜。
7: 感觉有人在那边。
8: 熊大，快来！
1: 哇，差点没发现了。
2: 找到了，你们看，
5: 赶紧给熊大他们看看。主人，那是真的晶圆吗？
1: 那还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停！
3: 前面有动静。
10: 原来是青蛙呀！
5: 你小心！现在安全了，我们走吧。
10: 这里好像有东西。
5: 别动，小心！
9: 树枝会打人。
2: 什么东西抓我手啊？不要啊！
5: 老

0: 这不是警员，
1: 找到警员了！哎，赶紧拿个东西测试一下。
2: 喂，光头强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捡破物品吗？嗯，
1: 球自己会动，
3: 我这就捡回来。奇怪，怎么感觉有东西挡着，软软的？
4: 怎么了，毛毛？
1: 球不见了！难道有怪物？毛毛，护驾模式，快撤！
0: 居然敢抓我！
5: 哎，主人，他们走了。
0: 又是假的！跟上他们！
4: 都没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情况咋样了。
5: 神探熊二，光头强，有个树枝，我自己动，还追着我打，你们看，都长包了。
6: 还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抓住我的手，还掰开，把我手里的晶圆给抢走了。
1: 球还会自己动，还会消失，
3: 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哎，
4: 我在想，会不会是天才威？很有可能，咱们要更加谨慎了，小心是天才威来抢晶圆。现在大家继续努力去找晶圆。
1: 找到晶圆了！
7: 这俺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呀？
1: 哎呀，拿个东西试试不就知道了？
7: 哎，不行，姐姐，你不能这么做，小心弄出啥乱子！
1: 不会的，快！
8: 鞋子会动，
7: 真的是晶圆，快追！
0: 一定要比他们先抢到！
1: 熊大，抓住那只鞋子！哎呀！还不是被宝宝抓到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天才威，你居然来抢我们的晶圆，
3: 太坏了，快放开我。
4: 这块真是晶圆吗？
5: 真的，我亲眼看见他激活了雨鞋。
3: 等我出来看，我不
5: 主人，再坚持一下。来啦，主人，我来救你了。
1: 是天才威的机器人。
2: 快把晶圆交出来！
7: 前面没路了，
2: 你们跑不掉的。
4: 有了，咱们人多，只要跑起来。
2: 都给我出来！我知道你们就在附近，乖乖的把晶圆交出来，我可以不伤害你们。发现你了，人呢？啊，躲躲藏藏的，那我就陪你们玩玩，乖乖把晶圆交出来。
5: 主人，是晶圆，
2: 还不是被我发现了。哎，想跑？
1: 秃秃，接住！
5: 接住了！
2: 站住！该晶圆，我的晶圆！什么？哼，原来是你这只地鼠！豆豆妖，快出去看看！
5: 是。
4: 熊二。
3: 保护晶圆成功，
4: 不容易。

0: 远。我听见了，刚才不是拿在手上的吗？
1: 金元在我这儿。
0: 做得好，动动腰，我们走。后会有期。
2: 让他跑了，
3: 熊大熊二，光头侠。
2: 雨鞋会走是因为青蛙藏在里面。
4: 那天策卫拿到的那块晶圆是？
0: 啊，这费了半天劲，原来是块破石头。
1: 制作完成。主人，这是什么？
0: 这是晶圆探测器，能探测到散发出能力的晶圆。
1: 太好了，以后晶圆都是我们的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冰，是旺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水恐龙。
1: 哎，没有啊，晶圆应该就在这附近啊。快点吧。
2: 主人，这散落在狗熊林的晶圆也太难找了。
0: 啊，不行了，
2: 我受不了了。
3: 动动腰。
1: 谁让你偷懒了？
2: 对不起，主人。
1: 抓紧时间找晶圆。
0: 天才威，怎么这么多坑？天才威又在搞破坏，我要去告诉熊大他们。
4: 喷水恐龙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5: 别催了，快到了。
6: 这是什么路啊？

0: 这么热的天气，要是能下雨该多好呀！
1: 别抱怨了，抓紧时间浇水吧。
2: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天才威在森林里到处挖坑，破坏森林。
1: 这个天才威一定是在找新源。熊二，你留下去浇水。你可别偷懒啊！
3: 你放心吧，俺熊二可是勤劳小蜜蜂。
4: 哎呀，还是先睡会儿吧。
5: 咋回事呀？恐龙！森林里咋会有恐龙呀？
3: 是精远。
5: 不行，得赶紧告诉熊蛋。
3: 他会喷水，要是能让他帮俺浇水的话，俺就轻松了。
6: 泳池好了吗？
7: 好了，吉吉国王。
8: 这点水怎么游啊？
7: 快跑！
3: 姐姐，毛毛，姐姐，毛毛，你们看到一只会喷水的恐龙了吗？
8: 往那边跑了。不对，森林里怎么会有恐龙啊？
3: 它是被晶圆激活的，俺想抓住它给小树苗浇水。
8: 原来是被晶圆激活了。既然如此，能喷水的话，那本王就可以玩水了。那好，本王跟你一起去抓。
9: 各位游客们注意了，这里呀，盛产一种美味的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还能美容养颜，强。

0: 强身健体，只花一份钱就能吃到饱。
1: 啊，可以美容，是真的吗？
2: 别信这个，都是导游的套路。
3: 就是就是，哎，我们还是自己去逛吧。
0: 哎哎，等等，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4: 哎，这些游客可真难忽悠。嗯，
0: 熊二，嗯，你们在干嘛呢？
5: 俺们在找恐龙。
4: 恐龙？
0: 别逗了，谁不知道恐龙都灭绝几千万年了？
5: 是被鲸猿激活的恐龙雕像。
0: 什么？哇，真是个大宝贝！用这个来吸引游客，一定能成功。
6: 请让熊大一起来抓。
7: 不行。
6: 为什么？
7: 熊大肯定不会同意的。
0: 看我的！
5: 你这办法行不通。
7: 这次我们要智取，先观察对方的特点。原来如此，他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喷水。
5: 那咋抓他呀？
7: 这个嘛，有了。成了，给他戴上眼罩就行了。
0: 好主意。嘿，大块头，来追我呀！
5: 这边，嗨，
7: 大块头。
0: 琪琪，快点儿，别催了。好。别闹了。成功了。耶！
8: 秦三威，果然又在破坏森林。住手！
7: 啊，熊大，快撤！
8: 站住！哎呀，哎呀，哎！
9: 耶！
7: 看来我们甩掉熊大了。
6: 走！
7: 哎呀，我只是太大意了。这里有埋伏。嗯，这不像是熊的声音啊。原来是被鲸猿激活的恐龙雕像。
10: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是我家，
7: 咱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10: 大家，
6: 不好了，光头强，
7: 毛毛，鲸猿是我的了。
0: 大家小心，吉吉，快让恐龙喷他，
7: 尝尝喷水恐龙的厉害。
6: 手舞，
11: 有意思。现在就剩下我和你了，没人会来帮你的。乖乖的把鲸猿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7: 休想拿到鲸猿！
11: 鲸猿我就收下了。
7: 怎么还有一个螃蟹？
0: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1: 主人，我来救你！不许伤害我主人！
7: 他的水喷完了，还愣着干嘛？快去拿救援！
1: 是。
6: 救援！这下糟了。

0: 这是咋回事啊？
1: 晶圆到手了。
0: 是晶圆。
1: 熊大，你来迟了。克
2: 是这样。
0: 别站住。
1: 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了一步。
0: 森林里咋会有个恐龙雕像啊？
3: 那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
0: 出现晶圆咋不告诉俺？
4: 我们正想找你，就碰到天才威了。
0: 是不是有事瞒着俺？
1: 没有没有。
5: 熊大，俺们就是用喷水恐龙帮忙干了点活。
1: 啊？
0: 哎呀，哎，咱必须好好重视这晶圆。天才威多一块晶圆，对森林就危险一分。
1: 虽然没有拿到晶圆，但我们又多了一个游乐设施。
5: 哎，
1: 要发财喽！
5: 哎嘿、哎，
6: 好啊，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恐龙。
1: 什么？不是，
6: 你还狡辩，你没偷，难道他会自己跑到这里来？
7: 冤枉啊！
2: 按摩机器人。
1: 又得到一块晶圆，距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一步了。
8: 恭喜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2: 恭喜主人，恭喜主人。
1: 探测器虽然对没有激活的晶圆反应没那么强烈，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动动腰，
2: 在，
1: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剩下的晶圆。
2: 是主人，
1: 没人能阻止我，包括动物们。
9: 毛毛还要走多久啊？奔往是脖子。
10: 金金公王，你再坚持坚持，找到光头强，用他的按摩机器人按一下就好了。
1: 这位亲爱的老板，怎么样，舒服吗？
11: 还不错，
1: 这是我的新创意，按摩机器人为您在旅途中扫除一切疲惫。哎，老板，不瞒您说，这项服务啊，别的地方可没有哦。你要是满意的话，一定要给我五星好评。
11: 没问题。
1: 哎呦，
10: 光头强，快过来
1: 啊！我去准备一下，待会儿带您去参观啊。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10: 吉吉国王他脖子疼，
6: 快把你的按摩机器人借本王用一下。
1: 你给他按一按不就好了？我的机器人还要赚钱呢。
6: 等等，一串香蕉怎么样？
1: 啊，就一串？等着机器人服务的客人可是很多的哟。
6: 给你五串行了吧？
1: 最少得两筐我才见你。
6: 两筐？行吧，本王答应你。
1: 成交。
6: 本王的香蕉。
1: 哎，老板，去那边转转，我一会儿提供免费香蕉吃。
6: 快点儿。
10: 金金果，感觉好点了吗？
6: 力度也太小了吧！
12: 电量过低，自动关机。
6: 居然没电了！加油，毛毛，推到充电桩那儿！怎么回事？毛毛，你在干什么？
10: 金金国王，对不起。
6: 都怪光头强。什么情况？
1: 这机器人变得好帅呀。
10: 金金国王，你提到什么了？
12: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背部按摩之捶背。

0: 舒服了，要的就是这个力道，本王脖子都不痛了。王王，这个太棒了，
1: 真的。
2: 哎呀，熊蛋，景元咋这么难找呀？
0: 别急，要有耐。
2: 哎，熊蛋，
3: 哎呀，俺的老腰啊！
2: 你没事吧？
3: 哎、还好还好，就是蹲太久了，腰有点扛不住了。
1: 好痛啊！
3: 是毛毛的声音，快去看看。
1: 好痛啊！
0: 你要学会享受，毛毛。
4: 中式按摩
1: 结束了。哎。
0: 这招没见过，
5: 好像快点试一试啊。
3: 毛毛，毛毛，
6: 琪琪，毛毛在呼救，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毛毛在那儿享受按摩呢。会叫那是因为太舒服了。
2: 哎，那是啥？
5: 那是光头强的按摩机器人，他按的太舒服了。
6: 真的？那俺的老腰有救了。嘿嘿，俺去试试。
4: 腰部专享按摩。
2: 俺的老天呀、没事吧？
0: 放心，这是瑜伽。
3: 熊二，快把它关掉啊！哎呀，
0: 你们真不懂享受，
2: 关掉，关掉呀！
0: 哎，找到了，耶！
2: 咋没反应呀？都说啊，景远。
1: 难怪唐大师会突然激动。
2: 你，哎呀，快放下呀呀呀！
4: 探测到顾客有严重脚气，需要足底按摩。
0: 有新招式！你们快下来，感动到我享受了。
4: 按摩完毕，可以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0: 狗王在这儿呢。你
4: 探测到潜在客户。
0: 你要去哪儿？快给本王回来！
7: 景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8: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7: 这机器人是被景远激活的。
4: 客人长期久坐。
7: 动动药。
8: 主人，我来救你了。
4: 顾客急需运动，需要马上紧急按摩救助。
6: 可恨的景远，咱们得赶快去阻止那个机器人袭击其他动物。
2: 光头强，
9: 你们看，我今天又得了一个五星好评。毛毛，你们这是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4: 放松去按摩。
0: 毒药看着就很过瘾。
7: 天策威，
0: 不许靠近本王的按摩机器人。
7: 别来点事儿。
0: 快放了本王，不然有你好看。
7: 是我的啦。
3: 天蚕威，
7: 可恶，又是你们，开招，
3: 快分散。
7: 你们好狡猾。
0: 金元啊，
2: 对了，金元，哎呀，卡得好紧呀。
4: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
2: 快跑，他重生了。
0: 姐姐，有本事冲本王来！
6: 嘿，不能让姐姐白白牺牲，为了保卫森林，大家干上！
8: 主人，咱们不去抢金元吗？
7: 真笨！等他们精疲力尽了，我们再上。
10: 功夫按摩模式。
2: 咋会这样？救命呀！救命！救命！救命呀！
7: 不要过来！
2: 天才威，你又破坏森林！
8: 主人，快点，挡住熊二！

0: 时间久坐，就要拉伸啊！
1: 快放了我！
2: 对了，现在偷偷的摸过去。
3: 这次真是多亏了熊二啊！
4: 这没啥，
5: 太好了，又拿到一块金元。
6: 黄铜墙，以后本王再也享受不到这种按摩了。
5: 哎呀，等充满电再给你免费按一次。
7: 可是没有了金元，那按摩机器人的力度就像挠痒痒一样。
8: 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主人，
1: 等等呀！
8: 主人，快醒醒啊！
1: 快点叫救护车来！
8: 主人，这里电话打不通啊！
1: 打不通啊！

0: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3: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2: 让我从头讲。
13: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2: 很重要，口腔卫生
13: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12: 很重要，
13: 着装整洁
12: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重要的是，
2: 一定要盯紧天才威，免得他又去找金元。吃豆豆腰。
3: 还好没弄坏，这可是主人为重要的事准备的。
2: 重要的事？难道跟金元有关系？琪琪，你赶紧回去告诉熊大。
4: 要小心。
3: 主人，东西搬完了。
5: 动动腰。
6: 看你干的好事儿，我都说了别。
7: 喂，你好，意外保险了解一下。
6: 不需要。
7: 那个先生，可能您还需要另一种保险。
6: 你才需要。动。
8: 你好，恭喜您中了500万，请按以下方式。
6: 全送给你了，我有信。
5: 现在这诈骗电话可真多。
6: 你有完没完啊？不需要。
9: 嚯，天才位咋这么大的火气啊？
10: 评审员先生，您同意来看我研究超级无敌怪兽的实验了？
9: 是啊，超级无敌怪兽这个名字很有噱头，很适合参加天才大赛啊。下午3点见面吧。
10: 好嘞，我一定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和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9: 哎呦，我时间安排比较紧呢，希望能看到无敌怪兽实质性的研究结果。
10: 嘿嘿，一定一定。
5: 太棒了。
3: 伟大的发明者，您为什么选择在那么偏僻的狗熊岭呢？
5: 因为伟大的发明者都有神秘感。噔噔噔噔噔噔，我伟大的发明将被世人所认可。
3: 主人，你要去哪儿呀？
5: 去镇上买个蛋糕。噔噔噔噔噔。冻冻腰，你留下。把基地打扫干净。下午3点，评审员先生要来评测。等他见证了超级无敌怪兽，所有人都会认识我的。我要表示出诚意来。
3: 好的，主人。
2: 这个天才威去镇上去了这么久。噔噔噔
10: 噔噔噔，评审员先生看到我的诚意，肯定会对我大加赞赏的。噔噔噔
2: 噔噔，他手里提的是啥？难不成是制作无敌怪兽的材料？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距离3点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充足。噔噔噔
2: 噔噔，天才威高兴成这样，他手里的东西肯定有问题。噔噔噔噔噔噔，
10: 原来是熊二啊！想跟踪我没那么容易。
2: 你说啥？
10: 我明明甩掉你了呀！
11: 这片森林俺最熟悉了。呀，
10: 想追上我还早呢。
11: 你别想甩掉俺！
10: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有很重要的人要约见，我没有功夫陪你玩。
11: 这些是不是用来研究新无敌怪兽的？
10: 啥？什么新无敌怪兽啊？就是一袋水果。真烦人。
11: 给俺看了俺才相信。
10: 别挡路。
2: 你不给俺看你就休想走。
10: 我可赶时间。看我干嘛？快点。你怎么吃了？
11: 不吃咋检查里面呀？
10: 要不是赶时间，我送你了。不就一袋水果吗？别缠着我了，还有20分钟，还来得及。
11: 等一下。
10: 你又干嘛？
11: 那是啥？
10: 只是个蛋糕。
11: 让看看盒子。
10: 那可不行。
11: 就说有问题吧，你都不敢给俺看。
2: 臭气蛋、烟雾蛋、黏黏蛋、冰冻蛋、僵硬丸，
10: 给你看，这下行了吧？
11: 好香呀！真的是蛋糕。
2: 这是啥？
10: 好了，我得赶紧走了。
11: 那个小人是啥呀？
4: 俺要检查。
10: 那只是蛋糕的装饰品，
4: 俺不信。站住，俺还没检查完呢。
12: 主人，
10: 主人，你呀，不是让你打扫基地吗？你跑来干嘛？
12: 基地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主人回去了。
10: 快走。
4: 站住，还没猜错，蛋糕果然有问题。
13: 兄弟，快拦住他们，蛋糕有问题。
14: 明白。站住，
4: 快把蛋糕交出来。
10: 快给我让开。
14: 先制住东东妖，现在被交给俺。
4: 知道了。
12: 嘿，哇，别偷袭我，别跑，
15: 又想打中本王，打不着。
12: 给我出来，出来。
15: 干得漂亮。
10: 停手。
4: 快把蛋糕还给我。
10: 等着。想抓我没门。只剩五分钟了。
15: 看本王的香蕉皮。
10: 我躲，我躲。有完没完？
15: 别
10: 乱我的天才发型。
16: 不，拿到了。
10: 岂有此理。

0: 真的只是装饰物呀，这是咋回事？俺误会了天才威，原来真是蛋糕，这可咋办呀？
1: 小哥办法补救一下。
2: 主人，你快点醒过来吧！
1: 啊，熊大熊二呢？
3: 我来的时候只看到主人你。
1: 知道了，快走。
0: 怎么那么久啊？
1: 评审员先生，评审员先生，没想到您来的这么早啊！
4: 你还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1: 路上遇到事情耽搁了，对不起啊。对了，我给您准备了美味的欢迎蛋糕，希望您能喜欢。
4: 你迟到就是因为这个？
1: 是的，是的。
4: 什么味儿啊？不要再搞这些表面功夫了，有这时间不去好好做研究，你太让我失望了。哼，这次评测的事就算了。
1: 喂，别走啊，您听我解释。评审员先生，评审员先生，您听我解释。
4: 别走啊，熊大熊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我去，
6: 有人在念叨咱们。熊二，你这次误会天才威了啊，还把他蛋糕给弄坏了。你佩戴一个啥样的蛋糕啊？
7: 俺送了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
6: 哦，那就放心了，
7: 天才威一定会喜欢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啊，老师来也。
11: 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和谐共生，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道。
1: 喂，谁呀？
2: 强子。
1: 你和老爸都还好吧？
2: 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了。吃饭没？
1: 吃了吃了。
2: 那就好。你工作咋样啊？
1: 工作很顺利啊，挣了不少钱呢。等过年了，我给你和爸一人包一个大红包。
2: 哎呦，不用不用，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自己留着吧，照顾好自己。
1: 好嘞，你们也是。
3: 最近旅游淡季，收入惨淡呀。妈，
4: 是我，大舌头。我今天要去保护区摆摊收旧物，有空来帮我捧捧场哈。
3: 收旧物？
4: 对，越旧越值钱。
1: 越旧越值钱？好好好，我一定去。赚钱的法子有了，我家别的没有，旧物那多的是。用了10年的水壶，小时候摔坏的面盆，还有小时候奶奶送我的存钱罐。发财了发财了。
5: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感谢各位认可我的发明，
1: 颁奖啦！
2: 感谢爸爸，感谢领导，感谢你笑啥呢？
1: 没有，是有新职员出现了。
3: 再见。
4: 你慢走。趁着这会儿没客人，赶紧锻炼一下吧。我的金牌呢？刚刚还在呀。奇怪，谁？
3: 金金公王，金金公王，你看，我找到了好多宝石。
5: 宝石？本王看看，这么闪。本王决定把这些宝石镶在本王的王冠上。哎呀，
3: 金金公王。你没事吧？
5: 连苹果都敢欺负本王，怎么浪费。对了，本王的宝石呢？
3: 就在怎么不见了？
5: 什么？
6: 老同学，我来了。
7: 钟西斋来了。
8: 拥有10年历史

0: 的牙刷，82年的矿泉水，嗯，还有我上小学的，
1: 我是收古董，不是收破烂。
2: 熊二，还磨蹭啥呢？今天轮到咱们巡逻了，咱们不能放松警惕，让铁子飞找到晶圆，研究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3: 哎呀，你再等俺一下嘛，咱哪儿都找不到呀，俺的蜂蜜呢？昨天晚上还在的呀。
2: 巡逻要紧，快走快走。
3: 喝俺的蜂蜜。
2: 熊二，打起精神。熊二，哎，熊二，
1: 今天一定要把本王的宝石找回来。
3: 是吉吉和马啊？你们这是咋了？
1: 就在刚刚，本王的宝石丢了。
3: 黑风，你咋也来了？
2: 我的金牌丢了，我正在找。
3: 俺的蜂蜜也丢了，
2: 咋回事？当时我在健身，听到背后有动静，一回头，金牌全不见了。
1: 我们这是招小偷了呀？
2: 会不会是天才威干的？这事儿就交给俺们吧。
4: 主人，到处都找不到。
5: 可显示就在附近啊！有反应了，哪里跑？
1: 我的手，我饶不了你！
4: 主人，金鱼，
5: 小猪乖乖，不要怕啊！
1: 抓住你了！你想跑？这力气怎么这么大？站住！小猪别跑！
4: 主人，等等我呀！
1: 这小猪一眨眼跑哪儿去了？谁呀？
2: 哼，好你个天才威，你为了找晶圆是不是偷了大家的东西？
1: 本天才怎么可能偷你们的东西？快放开我。
4: 哼，快放了我主人。
3: 是晶圆，
2: 快抓住他。
4: 主人，你没事吧？
6: 这才是越旧越值钱的宝贝，有300年历史的夜明珠。
3: 哇，好漂亮啊！
6: 我还有更值钱的宝贝，今天就让你当个戒指。
3: 快给我见识见识。
6: 你等着，我去拿。对了，帮我看会摊哈。
3: 嗯，这么多好东西。
2: 哎呀，怎么回事啊？刚刚什么砸了我？哎呀，惨了惨了，得赶紧收拾好才行。哎呀，万一摔坏了，我可赔不起。
6: 哎，哪儿去了？
2: 这不是我的存钱罐吗？怎么变这么大了？啊，他居然在吸古董，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喂，你别吸了，快停下！
2: 瓜头强，晶圆把存钱罐激活了。
1: 啊？东东药，快去抢存钱罐！
4: 遵命。
2: 休想！
3: 等一下，换个地方再打。这些可都是值钱的东西啊，我可赔不起。
2: 啊！你居然破坏术！
3: 差点就啊！
2: 怎么这样？啊！
1: 不要啊！
6: 没在这个箱子里。春老，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这儿的呀。外面这么热闹，没想到光头强给我招来这么多游客呀。
3: 这可怎么办呀？
2: 有了。
3: 嘿，我手上有300年前的夜明珠，来呀来呀，
1: 兄弟，靠你了！俺用气中拖住
5: 松手，快松手啊！豆豆妖，快来帮忙！
4: 是主人。
2: 好机会，抓住你了！
3: 哎，他怎么变大了呀？快停下！
5: 存钱罐怎么变大了？吃了值钱的东西就会变大吗？
3: 啊！

0: 这是我新买的限量款，追！东东要拦住那个存钱罐，冻住了，
1: ，
0: ，只能智取了。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经济实力。哇！
2: 让你过来，没让你撞我呀！我的卡，还我卡！放我下来呀！快停下！救命啊！主人，
3: 好厉害！
2: 这么多东西都不拉肚子，变这么大了，根本拦不住啊！头皮口，冻牛，闪着天才威吗？
3: 那还用说吗？
2: 那你钻进存钱罐，从里面冻住它。
3: 我拼了，主人，来了！拦住了！
4: 哎呀，好大一颗呀！
0: 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弃的。
2: 飞得好高呀！对了，蜂蜜。哎，奇怪，俺的蜂蜜呢？哎，想起来了，
4: 是俺昨晚给吃完了。
0: 光头条，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找到了，快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菜怎么搞成这样？你站住！
5: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嘛。
0: 还真是什么？不。算了，咱们同学一场，我算你便宜点。光头强，咱们这么好的同学，谈什么钱呢？这个存钱罐看着不错呀。来来来，咱们好好聊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话就这么水灵灵。

0: 出来了。工、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嗨，哇！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1: 嘎嘎，快点跟上！
12: 来了，
11: 来吧！
12: 哎，哇哦！
13: 我的大萝卜跑哪儿去了？我想起来了，当当，
14: 怎么不见了呢？是我记错了？
13: 啊，找到了，
15: 小丹，休息会儿吧，吃了饭再巡逻呗。
16: 刚才不是吃过饭了吗？
15: 饭是吃了，甜点可还没吃呢。哎，
17: 你有蜂蜜？
15: 嘿嘿，蜂蜜。
16: 熊二，
18: 这里边有东西。
19: 我们也看到了怪物，
15: 太吓人了。熊大，他们该咋办呀？
16: 熊二，你别急，这事情没那么复杂，这世上咋会有怪物呢？有可能
5: 是田泽威干的，他想把咱们吓跑，好找清源。
18: 对，
20: 这个田才威太坏了，俺们得去找他算账。
5: 田泽威不好对付，叫上光头强一起帮忙。
21: 希望他们能成功。
5: 十二，十二，十二，
22: 最后的号码是
5: 十二，十二，十二，
22: 十三。恭喜这位彩票得主获得500万大奖。
23: 我的500万呢？难道我听错了？我花了整整4块钱买的彩票。
5: 又来？难道是小偷？
20: 谁呀？有本事就给我出来！快出来！出来！我看到你了。
24: 别躲了，我真的看到你了。
5: 莫非是熊二？
24: 熊二又想来强哥家蹭吃蹭喝？出来嘛，我请客。
5: 这就对了，跟强哥躲熊熊，看强哥的厉害。
24: 还敢吓唬强哥吗？
5: 怪物啊！救命啊！
24: 别过来！
5: 吓坏我了，赶快离开这儿。熊二，
24: 误会误会，
5: 原来你也遇到了那个怪物，俺们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23: 所以他到底是啥东西啊？
5: 俺怀疑是天策威干的，想把俺们都吓跑，方便收集金元呢。
23: 有道理，
5: 走，找他算账去。
20: 熊大，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
5: 俺们现在没空。
20: 这急着去干嘛呀？
25: 主人，你渴吗？累不累呀？要不要休息一下？
20: 董妖，你能不能给我专心点儿？今天一块金元都没找到，你存心气我？
25: 主人，我没有。
20: 不管怎样，今天必须找到金元。
25: 是，主人。
20: 发现金元了，太棒了！快找。
25: 是。
20: 放手啊！你干什么？
25: 主人，那边有怪物。
20: 我看你是想偷懒。
25: 不，都在你后面。哼，
20: 想骗我？要是背后没有，看我怎么惩罚你。看吧，我就说没有。
5: 怪物！
25: 主人，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
20: 你想干嘛？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5: 主人，要不我们别找金元了，怪物太可怕了。
20: 肯定是光头强他们故意吓唬我，让我们放弃找金元。既然这样，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洞洞妖呢？
1: 哎呀，不管他了。
2: 小二，别怕，这是天蚕卫的诡计。
0: 哎，他们怎么不怕呀？看我的！
3: 我得帮帮主人。
2: 这个体型一看就是洞洞妖嘛。
4: 哎呀，好可怕呀。
5: 走你。
0: 形势不妙，走为上策。
2: 站住。
5: 果然是天蚕卫假扮怪物吓唬大家，熊大猜的没错，
0: 明明是你们先抓怪物吓唬我，
6: 被俺们抓到还不承认？
0: 我没有。就是他啊！不要过来啊！
2: 那个好像是稻草人，快追！激活了稻草人！
3: 石金岩主人，
0: 我的手，我的手！
3: 主人，石金岩激活了稻草人！
0: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追啊！
5: 我哪去了？
2: 要不这样，咱们引他出来，然后将他抓住。
6: 那谁来当诱饵呀？
7: 还敢笑？
8: 不怪熊大和光头强。非让俺装扮成这样。
6: 人谁
2: 来了？
6: 谁在那儿？
4: 怪物！
2: 这边！拉！哈利！
5: 好痛呀！
2: 熊大，搜他身。
9: 星原，被俺们找到了。
5: 熊大，小心！
10: 那可是我的星原。
5: 熊大，接着。
9: 啊！
2: 熊二，别让他跑了！
4: 害怕，好可怕呀！
8: 不能这样，冷静，冷静，熊二，熊要有个熊样。
11: 看不见脸就不害怕了。
5: 俺拿到金元了，
2: 熊二干得不错吧？
11: 俺也能像熊大那样勇敢了。
5: 哦，又来了！
12: 原来本王的玩具在这儿啊！就这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2: 奇迹！熊二，你呀还是太胆小了。
12: 这就是本王的玩具，还装了声音呢。
5: 原来是你的呀，
0: 晶圆，给我等着瞧，我一定会拿到所有的晶圆的。
13: 失控的手机。
14: 喂，老板，游客我都送走了，他们都给我打了五星好评。您不是说过收到五星好评会有奖金吗？
15: 我正要找你了，我们公司的口碑可全靠你了，奖金不要担心，公司先帮你保存了。啊，
14: 公司又不是银行。哎呀，这个时候没电了。哎呦。

0: 我的头啊，手机呢？啊，在这儿。
1: 怎么又有电了？奇怪，算了，等会再给老板打回去，先回家吧，肚子好饿。
2: 在哪儿呢？奇怪，信号怎么越来越弱了？难道物品被激活了？快，是这边。
1: 嗯，好饿呀，一上午没吃东西了。嗯，谁啊？
3: 你好，您点的外卖到了。您这儿也太远了点吧？
1: 我没点外卖呀，送错了吧？
3: 没错，就是这个地址。
2: 刚才我跑了这么远的份上，请您一定给个五星好评啊！再见。
1: 怎么回事？谁送的？
4: 难道是老板良心发现，附加工资加福利？
1: 那么抠的人绝对不可能。算了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
5: 太好吃了，这顿吃的跟过年一样。
6: 关东强，你有你的快递，给你放院子里了。
1: 我什么时候网购了？双十一还没到呢，去看看。这么多，怎么回事啊？不会是公司真的发福利了吧？
5: 不管了，反正是别人送我的。
1: 又谁呀？
7: 您好，您的网络支付欠费1元。
1: 什么？我的钱全没了，难道这些东西花的都是我的钱？关东强怪叫啥呢？
8: 是啊，俺们不就是找他一起巡逻吗？好多快递。哎呀，光头强最近是发财了吗？光头强，你都买了些啥呀？让俺们瞧瞧行不行呀？光头强，
1: 光头强，
9: 兄弟，光头强咋了？
10: 主人，
9: 注意隐蔽。
1: 光头强，光头强，
8: 光头强，
1: 破产了！
8: 你咋的了？
1: 破产了！我的全部身家呀！光头强，俺跟你说话呢。
6: 熊大，手机中毒了，花光了我的钱。
1: 中毒了？
8: 让俺看看。你也真丑。
6: 好可怕，好可怕！
1: 熊二，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机？啥声音？
6: 手机呢？手机呢？
1: 在这儿。手机又响了。光头强，怕啥呀？接电话呀。
11: 光头强啊，你如果对我有意见，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你发的大头照片呢，把我儿子吓坏了。
6: 老板，我没有，我没有啊。
11: 那不是鸭蛋是光头。好了，下不为例啊，奖金我再考虑考虑。
1: 明明不是我发的，这手机绝对有问题啊。
2: 晶圆，原来晶圆在光头强的手机上。
8: 光头强，你也太奢华了，还给手机镶宝石。
1: 这不是宝石，这是晶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闹的，赶紧把晶圆拿下来，可别被天才威看到。
6: 熊大熊二，天才威，
2: 把晶圆交出来，
1: 快跑，光头强！
2: 给我站住！
1: 这时候还有心情耍帅？
2: 董督邮，追！
10: 是主人。
6: 熊大，哎呀，你快想想办法呀！

0: 快，就在前面。跑哪儿去了？
1: 还好没发现。都怪你把我害惨了，看我不把你扣下来。你快关掉。
0: 瞧，原来躲在这儿啊，让你尝尝冰冻蛋的厉害。快把手机交出来。
1: 别想，这是我强哥花钱买的。
0: 看你往哪儿躲。在这儿。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
1: 想骗我门都没有。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那儿。
1: 赶紧关机。怎么自动开机了？哎呦，被发现了。
0: 就你那锃亮的大光头啊，太明显了。东东妖，你躲起来偷袭。
2: 是。
0: 游戏结束。
3: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给你的。
0: 谁要求你啊？是你们，看来得先解决掉你们了。
4: 广东强，快跑，俺们拖住他。
1: 明白。
0: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小军呢？
2: 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
1: 快把手机还给我。嘿。
2: 得不到，得不到，手机！
1: 快放手！
2: 你放手！
1: 你放手！
2: 你放手！欢迎来到光头强直播间。
0: 没打着，干招！哎呀！
5: 都准你欺负熊大！
0: 好啊，你敢偷袭！
6: 这光头表情也太有趣了。
7: 这人怎么欺负动物啊？居然是个动物虐待狂，
8: 太没素质了！举报揭发他，
9: 对，揭发他！
0: 呀，他好痛啊！
8: 鞋子！
1: 这回我可不会让金元毁掉我的生活了。
0: 不交出金元，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4: 俺们不会让你完成新无敌怪兽在破坏森林的。
0: 谁这时候找我？什么？
10: 金根菊的动物太坏了，
0: 行起来
10: 保护动物。
0: 明明是他们欺负我，怎么只有我欺负他们的视频？太气人了，为啥镜头只盯着我拍呀？摆明了是要诬陷我天才威，你们太卑鄙了。
2: 主人，你生气的时候他们早就溜了。
0: 我一定要收集所有的晶元，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3: 没想到我的生活被一块晶元搞得天翻地覆，不仅没了存款，还得罪了老板，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7: 光头强，你别难过，俺们会帮你度过难关的。
11: 是啊，再大的困难，你还有俺。
4: 喂，再抱下去就要出事了。
8: 是老板的电话，手机。
12: 光头强老弟，喂喂，
3: 我的心都碎了。喂，老板。
12: 老弟，你发达了，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你的表情包啊！我决定马上给你200块钱奖金啊！以后你就是我们旅行社的门面，要好好给我们做宣传了。
8: 耶！我发达了，
4: 这还真是个开心的意外。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7: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8: 不是。
1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9: 雅克。
2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0: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2: 对呀、啊。
2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3: 人行道的最安全。
21: 斑马线上别打闹。
24: 快速通过最重要。
21: 遇到井盖不要踩。
25: 绕行通过更稳妥。
2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

0: 希望。
1: 又找到一块晶圆，现在已经三块了，而且这块还是没使用的晶圆，终于到手了。董董幺，马上启动设备。
2: 是。

0: 现在可以进行第一阶段的测试了。啊！改变序列代码，输入新的指令。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 好，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应该是，对了，降温系统，都要，
1: 主人，这个东西好奇怪呀。
0: 这哪里奇怪了，本天才的作品只有完美。走，我们出去试试它的威力。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雷帝，你没事吧？
2: 没事。易拉罐，
0: 谁呀？乱扔垃圾。
3: 香蕉来啦，鸡鸡狗王。嗯，香蕉来啦。
4: 毛毛
3: 看不见了。
4: 什么东西？
5: 熊二吃多了牙不好，
6: 你也来一点。
5: 熊二，奇怪，这是电池？
7: 咋会这么多垃圾啊？
4: 对呀，到底谁扔的垃圾砸到了毛毛？
3: 毛毛的头好痛啊。
0: 对呀对呀，都砸到我们家雷帝了。
5: 怎么这垃圾貌似有攻击性啊？洗刷刷，你这是咋了？
7: 不知道哪里飘了好多垃圾，然后就这样了。
8: 为啥今天大家都被垃圾给攻击了呀？
5: 会不会是光头强又没管好游客乱扔垃圾？咱们去找他。
9: 光头强，
10: 游客，在下是狗熊岭最优秀的导游，找我。
11: 熊大熊二，
5: 找我干嘛？森林里到处都是垃圾，是不是？
10: 呵呵，森林里有垃圾就怪我的游客。你们看看，我有游客吗？
4: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5: 你们都没有看到是谁扔的吗？不是游客，又不见踪影。
8: 要不，俺们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
4: 本王带头走。
10: 反正也没事，我也去看看。
4: 刚才这里还没有垃圾，怎么会这样？
2: 琪琪，那边有情况。
4: 什么？
10: 这是垃圾桶，
4: 喷垃圾的垃圾桶。那就对了，是你到处扔垃圾害人。别想逃！好臭啊！不许乱扔垃圾，
10: 不许欺负马。

0: 你们说这事儿会不会跟天才威有关
1: 啊？
2: 哎，
1: 俺刚也这么猜测。
3: 不好了，吉吉他们被怪物给抓了。
2: 啊、什么？熊大熊二，我们马上去救他们。
4: 嗯，吉吉，吉吉
5: 国王，吉吉国王，不要再转了，我头好晕呐。
6: 吉吉、毛毛、洗刷刷、
7: 熊大熊二、光头强、
4: 熊大熊二，快救救我们！
7: 小心那个怪兽，他会垃圾攻击。
2: 哎，什么？
7: 你们要小心呐，他很厉害的。
2: 哎，这东西看起来很可爱呀，
1: 长弹簧脚的垃圾桶。
3: 他真的很厉害，我们都被打了。
1: 他不就是个垃圾桶吗？有啥好怕的？
8: 金远，
2: 他打开盖子了。哎呀，哎呀，哎！
9: 怎么不攻击了？
8: 救了！这怪物是被金元激活了的，
2: 所以到处吐垃圾。你不是可回收垃

0: 现在俺可不怕你，垃圾桶，熊二加油，
1: 熊二加油，
0: 熊二，
1: 熊二。
2: 是我，各位对我的实验怪兽还满意吗？
3: 你对星人做了啥？
2: 没干啥，就随便玩玩，再给你们看点别的。
3: 好，俺们的书。
2: 星人不但能放大它的功能，还有攻击力。这次实验
4: 完美。
1: 你能不能有个人先救我呀？
5: 不好，他失控了。
6: 俺可没动哈！
4: 啊，他好像承受不住敌人的能量。
5: 起来，给我起来！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7: 为什么每次倒霉的都是我？
3: 这就是天策威说的超级无敌怪兽。
7: 我猜这应该是测试品。
3: 测试品都这么厉害，看来咱们应该早一步收集所有晶圆，阻止天策威完成新无敌怪兽。
4: 我们的实验是不是失败了？
2: 不，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我已经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不断完善超级无敌怪兽。通过这次测试，后续要完善操控设备和新无敌怪兽的本体材料，这样才能承受晶圆赋予的能量。
4: 哇，这太厉害了！
2: 有了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我赢定了。

0: 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火星上到底住着谁？
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1: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熊二的弟弟。
1: 一大早就出来巡逻，饭都没吃，好饿呀。
2: 坚持一下，马上就能回去吃饭了。
3: 奶要吃两罐蜂蜜。
2: 嗯，那是啥情况啊？有人在破坏森林，这是谁干的？
4: 主人，你太厉害了。
2: 是天才威。
5: 去看看有没有晶圆。
4: 是，主人。
2: 熊二，你去那边，咱们来个前后夹击。
0: 主人，还是没有。
5: 哎，奇怪啊，刚刚明明有信号。既然这里没有，那就去前面看看。我们走。
4: 是。
6: 天才威，哪里跑？
5: 熊二，
7: 天才威，
2: 威力晶圆到处破坏森林，想跑没门。
6: 熊蛋，俺来帮你。
8: 谁都别想阻止我的新怪兽计划，看招。
6: 熊蛋，
2: 俺没事，快睡。哎，跑哪儿去了？熊二，咱们分头去找。
1: 到底跑哪儿去了呀？呀，难道是天才威？哎，哪儿来的熊呀？
2: 跟过去看看。
1: 他一定是饿了。
6: 哎呀，你轻点晃动蜂窝，要不掉地上就没得吃了。
1: 你咋长得跟俺这么像呀？你不会说话吗？
3: 那俺来帮你摘蜂窝哈。嘿嘿，哎呀，这样就行了。嘿嘿。

0: 你是新来的吧？这林子呀，俺可熟了。哎，哎，别走呀！
1: 啊，你咋变还笨呀？

0: 这脚印之前没见过。
1: 熊大，熊大，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别急，慢慢说。
1: 禁区门口的雕塑不见了。最近保护区门口新立了一个大狗熊雕塑，可是我今天一早带着游客去参观，却发现雕塑不见了。我担心雕塑被金元激活了。
0: 难道这个脚印？
1: 我就是顺着这个脚印找来的。
0: 看来天才威找的金元就在雕塑身上。
1: 那我们得抢在天才威前面找到雕塑。
0: 嗯。
2: 狗熊雕塑嘛，
3: 熊二
4: 是姐姐和毛毛。嗨，姐姐毛毛，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俺的新朋友。
3: 熊二，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大块头的朋友啊？
5: 俺刚认识的，他老可怜了，
4: 他叫熊三。
3: 你这个朋友可真壮啊。
4: 嘿嘿嘿嘿嘿嘿，哎呀呵。
3: 哎呦，真没礼貌，撞了本王也不道歉，你给我站住。哎呦，好痛好痛好痛，这熊是石头做的吗？怎么这么硬？
4: 哎，妈妈你还好吗？
3: 哎，你这个熊怎么回事？喂，本王让你站住听不懂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

0: 霸王今天还有事要办，先放你一马。
1: 哎，咋可以毁坏树木呀？
0: 俺要去说说他。
2: 这就是被晶元激活的熊吧？
3: 主人，加油！主人，怎么办？怎么办呀？
1: 找到了，快停下！别再破坏树木了。
3: 主人，
1: 熊三，熊蛋，
4: 总算追上了。
1: 光头强，
4: 熊啊，那头熊是被晶元激活的雕塑。
1: 啊，被晶元激活的雕塑，
4: 赶紧想办法把晶元取下来。熊三，我这有蜂蜜哦，快过来呀！接着，熊大熊二，把他引到空旷的地方，再找机会撂倒他。变快了，
1: 不好，追上来了！
5: 熊蛋，这里，这里！
6: 熊二，接住！
5: 糟了，掉泥潭里了！
4: 什么？
1: 不好，熊二，快拦住他！
5: 不可以过去！危险，熊三，快回来！
4: 熊二会陷进去的。
5: 可是熊三他，咋办呀？他沉下去了。
4: 郭子强，
1: 别光站着呀，快来帮忙！
4: 一起使劲
1: 拉，
4: 再拉。
5: 好了，捞上来了，
4: 你们快看，
5: 哎，是晶元，
4: 赶紧取出来，免得再出什么岔子。
0: 天海威，又见面了，把晶元交出来，
3: 快交给主人，别想耍花招。
5: 兄弟，小心，
0: 别想跑。

0: 看到你们这么努力，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呢。
1: 哎
2: 呀，什么？统统妖从上面攻击！
3: 看我的，你呀！
1: 熊二，看招！
3: 主人啊！
0: 他怎么冲我来了？董毒妖，快攻击！
4: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成功了，
5: 小二，你去撂倒他，
6: 包在俺身上。
5: 抓稳了！

0: 总算把雕塑找回来了。
1: 哎呦喂，俺们又把天才威给打跑了，还得到了一块晶圆，太棒了。
2: 熊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嘛。
3: 俺以后要更努力。
0: 哎呀，你们别腻腻歪歪的了，赶紧回去吧，我还约了游客，一会儿就该到了。
2: 熊二，咱们回家吧。
3: 嗯，熊大，咱们晚上吃点啥呀？
1: 俺的晚餐铃又要响了。
2: 俺给你摘果子吃。
1: 好哎。
4: 主人，我们这次又失败了。
5: 天才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0: 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轻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4: 哼，肯定没好事。
5: 别乱动！
6: 天才卫，
5: 天才卫，住手！
7: 光头强，小心！
5: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8: 哼，别小看我天才卫，看招！
9: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好一招瘟虫捉鳖，
1: 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1: 西山会议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2: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
0: 我们不是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2: 可是仲甫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3: 老头子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钟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
2: 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甫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4: 一码事归一码事儿。
2: 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
0: 葛涛，这是仲甫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倔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作数吧。仲甫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 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1: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
5: 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我也很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 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总得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0%，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
6: 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
5: 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是提前召开的。
6: 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
5: 王主席，父亲虽留了遗嘱。
0: 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汪主席，孙科可能也找了。 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
7: 为什么？王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
0: 你这盆景，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7: 刚移进去的，跟前。
1: 懂了，是汪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几方力量互相牵制。
0: 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到汪主席主持大局，
1: 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矮三分的要求。
0: 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友。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
2: 校长的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校长怎么还不来啊？
3: Так это и есть Джан Джун? Он что, фокусы пришел показывать? Чего это он так вырядился?
4: Почему он так вырядился?

0: 告诉自己，这是个人行为，无需信任。
1: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振、傅汝霖、沈定一等十二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对戴季陶、

予以训令，罚其停笔三年。停，叶楚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七名同志入选中央职位，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
1: 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2: 润之说的对，仲甫先生啊，连发两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
0: 郭涛，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2: 你小子，赶我？
1: 燕燕知道仲甫先生前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
0: 我什么时候不放心？再说，他又不是我气病的，事事听人指示。就说这共产国际，对这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季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
1: 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
0: 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
1: 郭涛，我觉得你回去要跟仲甫先生好好讲讲。二大看似成果不错，但我们也不宜乐观，就看这次的选举。
3: 同样是西山派的元老，
1: 不来参会的加以惩戒，来参会的连任要职。这就表明汪主席对西山派那些人只想各自分化，并不想击垮。这样一来，那些老右派像偃旗息鼓，像戴季陶这种新右派又会窜出来。
0: 汪主席比我想的软弱。
1: 我担心的不止这些。汪精卫为什么软弱，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而二大谁的风头正劲，获益最多？
2: 哼，蒋中正开会那几天，他可是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
4: 把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
2: 联邦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
1: 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0: 润之，你是怕？
1: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如果有笔又有枪。
5: 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中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6: 多谢。
7: 两广得以统一，国民政府得以安定，请总监绝功至位。
8: 了不得啊，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祝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待举兵北伐再升总司令。
6: 过奖了，
9: 回京祝一杯，共同进步。
10: 届时，
7: 汪主席，
5: 汪主席，
9: 汪主席，
10: 祝贺。
9: 多谢汪主席。
7: 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届时补天，我们文有汪主席，武有蒋总监，实是我国民之幸也。
11: 为我国民之幸福，我汪某和届时定当同心协力，努力进步。不过现在，容我将蒋总监借走片刻，
7: 请。
5: 他可不行。
11: 季山家来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
4: 这俄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
11: 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公不对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
4: 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帮风一乡。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
11: 我怎么看也不重要，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
4: 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王茂公。早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
11: 若是都给了你，这才叫偏袒呢。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革命军总监了，你得管好自己的人。
4: 汪主席手掌党政军权，我那些小弟你随便制裁。
11: 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使我独揽啊？

0: 了，一路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纪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2: 一旦开始北伐，我的军权只会更大，怕得很，所以给我不痛快。

0: 届时，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不，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线，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2: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啊，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谓是重大利好。
3: 郭渠不仅要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4: 老彭，除了郭渠，你和罗启元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5: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了80万农民呢。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2: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虚的，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淑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3: 交给我。
5: 我看这第六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2: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4: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2: 盛不下换地方呗。
4: 教室不够的话，我找守长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2: 行，
5: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田契、佃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2: 润之，这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位置

0: 一定得你来当。说说，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1: 是，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处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
2: 还是分身乏术啊，
3: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1: 空着呢，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处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2: 谁呀？
3: 各位，我来晚了。
1: 沈彦冰。
4: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5: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
1: 我还有一个小点，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更贴近当地民众。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度，是不是？好，
6: 我这就去改。
1: 贺霞。
6: 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1: 沈秘书，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
6: 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
1: 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应该快了吧。
7: Да мне дошло слух, что Дзянчжоу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8: 要先去莫斯科学习学习。
9: 消息灵得很呐。
7: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у,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ак он уедет.
9: 他可不像个小孩，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呢。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Так, так, так.
7: 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его увольнение.
8: И то, и та цежили ма.
10: Цичан, он не ответил. Чутурен сунул мне один мокрый дай. Худу дай дай Москве дай хан.
11: Хао ма. Че, зонгли дай юан, ни е пугуан ла. 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12: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
11: 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12: 根基尚浅，又猛然灼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
11: 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任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

0: 陈仁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1: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0: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们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2: 他心虚在先，敢来问我，
0: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让大家回去吧。我走了。是。
1: 欢迎我们任职兄以养病之名辛考察之时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
2: 确实黑了不少啊，
3: 润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坐稳，便接了农讲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
4: 润之，来说说。
5: 任重道远，乐意之至。
3: 润之，海底谢谢爷爷您帮你推荐的沈彦兵。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
5: 有他和楚女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指会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3: 坚定得很。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会哪天成功啊？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更关键的是，去研究农民。鹏鹏，董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除了文化课以外。 我们的军事课也要加强，等到北伐时，农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不
6: 过最近情况有变，汪主席在各个场合已经不提北伐的事儿了，说是苏联顾问不支持。项羽说蒋中正对此非常恼怒，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3: 无论是鲍罗廷还是吉善家。
6: 都很看好汪主席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
3: 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6: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信奉左了。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庆祝义气。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 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和我说，最近总。

0: 感觉蒋忠贞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1: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0: 大夫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仅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
1: 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
0: 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
1: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0: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人体下车，快快快，守住大门！
1: ！
2: 怎么回事？
1: 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
2: 什么？共产党暴动？
3: 你们校长呢？让他来见我。
4: 校长正在指挥频报，现在恐无暇抽身。
3: 那好，我去见他。
4: 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2: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4: 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2: 你们这是军事政变！

0: 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1: 人在哪里？
0: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润之兄，我陪你去。
2: 走。

0: 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倒像是你发动兵变。
1: 邱主任被蒋中正扣押了，临机处决，实非得已。
2: 现在事态很严重，我们不能毫无反应。
3: 您的决定会影响到共产党人的存亡。
4: 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森和答应了。
1: 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日后一视同仁。
4: 请看《问苍茫》第22集。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
6: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
4: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7: 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
10: 盖世五色果泥，
11: 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
15: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6: ，perfect，
15: 本真本我。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0: 妍妍，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共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缴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
1: 恩来呢？

0: 蒋校长，
1: 周恩来，你还敢来见我？
0: 蒋校长，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
2: 海军局的李志龙是你们共产党吧？
0: 没错，
2: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你们共产党跟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起，想把我绑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我要把你们统统军法处置。
0: 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且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
3: 停泊黄埔期间，
0: 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若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就连李志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对苏联的顾问还有王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
2: 那是他们逼我的，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可自从那姬山家来了之后，处处忌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王伟军啊，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 是纪山家，是纪山派。

0: 是谁呢？安兰，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
1: 佼佼者，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谢谢你的提醒，黄埔子弟，我视如己出，实无惧寇之意，只是想例行保护，一方不测。但是小陈，
1: 雷冰，
0: 周主任累了，带到隔壁房歇息。
1: 周主任，请慢。
2: 误会越大，越难收场。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

0: 孙主任，您可以走了。
1: 他人呢？不知道。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舰过来时，汪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纪山家的阴谋，他素来以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汪主席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您主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不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昨夜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0: 320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任潮啊，你先表个态吧。啊，
1: 汪主席，320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
2: 任潮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嘛，误会再大都不必处理得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嘛。
3: 汪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这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
0: 我懂了，你们都想姑息养奸。你们不是盯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金山家。
4: 汪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0: 哪三个条件？
4: 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5: 第三，季善家。
0: 季善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6: Ван, 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Мне срочно вызывают...
7: ...的好朋友加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不得出席。三二零一师，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 其中水火不能相容，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现查明校内和敌军。 共产党员200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 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中国革命军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义不合，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季山家一走，王敬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中执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中正的那边。 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敌军，也您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呢？

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哥戴季陶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可依旧一腔赤诚，为了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

0: 是不是个错误？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
1: 我知道，哼，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 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可万一我们心向明月，却一脚踏进这潭中倒影，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
2: 冯先生，哎呀，您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那都四月了，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
3: 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 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
1: 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3: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快意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我这老糊涂一人背负吧。
1: 仲甫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云到其他各军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好，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啊，我担忧的是很严重的毒。
2: 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保。
1: 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2: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啊。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政府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

工厂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嘿，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一人背死马名吧。胡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

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0: 我们的学员来自二十几个省区，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北伐之事迫在眉睫，
1: 中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
2: 党政军才四权在握了。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
0: 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
3: 栾志雄。
4: 我们谈一谈，
5: 请看《问苍茫》第23集。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赋能

0: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1: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2: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8: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8: 赵司令。
3: 你好。
8: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人。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8: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9: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0: 诸位，上海会战开始了，上海的存亡不仅关系着党国的命运，也关系着自由世界反共斗争的成败。因此，蒋总裁昨日已经亲临上海指挥作战，根据总裁判断，只要我等坚守半年，世界局势必然改变。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4: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

0: 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攻戚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爆了，买爆了，新闻报，买爆了，买爆新闻，加上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一定要在2天内赶出来。
1: 1927年春天，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我做过的，我也带过的，多么难熬的22年呢！
0: 老嫂子，苦日子熬到头了。这回我永生大侄也该回来了。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5: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5: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4: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4: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7: 军长
6: 你好。
2: 军长，
6: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6: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6: 你家住在
9: 杨树浦平凉路。
6: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6: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6: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6: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0: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0: 欢迎你，将军阁下。
11: 欢迎你，
10: 请。
1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0: 哦，
11: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0: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

0: 离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的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在谈客呢你。
1: 都完了，公军抛火
0: 混蛋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坦才能保坦，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将士在上海外围一害者反华道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哼，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刚才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来吧你，到站了！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0: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1: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1: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3: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4: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3: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0: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4: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0: 是。
4: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0: 是。
3: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

0: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1: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2: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2: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5: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
5: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5: 是啊，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连坐的不行，火力掩护，班长，
1: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班长，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

0: 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的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汤云普司令部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蒙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
5: 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逮捕追究。
6: 进来。
7: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

0: 鲜血，我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
0: 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

0: 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

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人人。

0: 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病去如抽丝。
1: 哎，小明大头，你们先别走。杜大大请你们吃了冰淇淋，你们应该先说什么呀？
2: 说
3: 谢谢。
2: 谢谢。
1: 对了，那你们刚刚说谢谢了吗？
3: 哎呀，我们光顾着拿冰淇淋，忘记说了。
1: 那还不赶紧对杜大大说谢谢？
2: 哎，没事没事，我爸爸请你们吃冰淇淋，你们就要谢谢我吧，一样的。
3: 才不呢。对，我们赶紧去跟杜大大说谢谢吧。
2: 好嘞。
1: 哎呦，嘟嘟啊，你慢点吃。
2: 没事，老师，我们家有可多冰淇淋了呢。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生病。
2: 啊，吃冰淇淋还会生病？
3: 我们回来了。
1: 跟杜大大说谢谢了吗？
3: 说了。
1: 好，老师送你们回家啊。
2: 老师，吃冰淇淋为什么会生病啊？
1: 不是说吃冰淇淋会生病，而是过量的吃冰淇淋啊就会生病。
3: 难道说冰淇淋里面有敌菌？
2: 敌菌，
3: 大头，那叫病菌。
2: 冰淇淋里面有病菌？
1: 谁说冰淇淋里面有病菌啊？
3: 小明说的。那你还说冰淇淋里有敌菌呢？
1: 好了，老师来跟你们说啊，这个夏天呢，我们的身体很热，可是啊，我们的肠胃也很热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了大量大量冰冷冰冷的食物，到了胃里面以后呢，肠胃啊就会不适应，等它受到了刺激，猛地一收缩。
3: 好，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夏天进到一个冰凉的屋子里一样，冷得一哆嗦。
1: 对，所以呀，肠胃在这个时候受到了刺激，工作呢就会被打乱，所以呀，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疾病，比方说疼痛，痉挛，腹泻呀，还有。
2: 老师，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听不懂。
1: 就是说，如果啊冷饮吃得过猛或者量太大，就会肚子痛、拉稀。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1: 所以呀，就是说，就算天气再热，我们呀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好了，我们赶快回家吧，啊，走喽，
3: 走喽，
4: 走喽。

0: 再低，再低。啊，终于凉快了。
1: 大头，嘿嘿，我一猜你一进屋就得开空调，哼，开多少度啊？
0: 26度。
1: 哎，那还行，那也别开时间太长了啊。哎，对了，你不能在这儿直吹啊，你坐这边来，那那坐这儿。哎
0: 嘿嘿，好嘛，这天太热了，这个
2: 热得我天津话都出来了。
0: 别学我，
2: 就外边这天啊，那个如果再加一把孜然，我就。

0: 能出罐了。
1: 刚才回来的路上，地上我看见一个1块钱的钢镚儿，我都没敢捡。
2: 为什么呀？
1: 在太阳底下，我嫌烫啊。
2: 嘿，你这就不对了啊！人家叫拾金不昧，知不知道啊？你捡到这1块钱呀，还得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你这放这儿哪行啊？给你放冰箱里去。这大热天的走一路，那到时候肉都化了。晚上呀，我还得给大头做烤鸡翅呢。
1: 那还做什么呀？拿一块铁板往太阳底下一放，一会儿就熟了。
2: 哎呀，你说这都立秋了，怎么反而还热起来了呢？
1: 秋老虎，秋老虎的嘛。俗话说得好，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2: 我记得还有句俗话，说什么立了夏善而嫁，立了秋善而丢。现在别说善而丢了，我使劲扇我都不凉可不。
1: 你要是嫌热，咱们把空调开开不就得了吗？
2: 不能开啊！
1: 怎么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2: 嗨，你看你出这一脑门子汗，然后你再对着凉风吹，回头再记着。我跟你说啊，这热天啊，一冷一热最容易热伤风了，知道吧？啊，不能开啊，等凉快了再开啊。
1: 等凉快了还开什么大劲儿？
2: 你说什么？
1: 啊？不，我说啊，那个，那你打算用什么办法降温呢？
2: 我呀，心静自然凉。
1: 哎，皇上，你不是说心静自然凉吗？你把脑袋扎冰箱里干嘛呀？
2: 谁扎冰箱里去了？我这，行，别跟我这逗咳嗽了。去，赶紧看看大头干嘛了。我这马上做饭了啊，叫他洗手吃饭。
1: 行。

0: 么你这？
1: 哎，我不是让你叫大头去吗？干嘛呢他？哎
2: 呀，别提了，这孩子死活他不出屋。
1: 为什么呀？
2: 他说外边太热，没空调。他让我把饭给他端屋里去吃。
1: 这个孩子，我叫他去。
0: 哎，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头爱开个空调，你就让他开呗。
1: 哎，爸，您又惯着他。
0: 这怎么叫惯着呢？这小男孩啊，他血液循环旺盛，容易感觉热，这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小头？
2: 啊？那个什么，要不咱们稍微开一点吧，是吧？把温度降下来，这个含氧量也会提高，咱们吃饭也舒服，是不是？
0: 哎，这就对了。
2: 哎呀，行了，爸，我说的是稍微开一点。您这好家伙，这都十几度了，
0: 你开你还不开低点，反正一样费电。你不把温度调低点，那咱不就亏了？
2: 您这都什么谬论？咱且不说费不费电啊，您开这么凉，您这腰、您这腿、您这身子骨受得了吗？
0: 我，
2: 哎，您别动筷了，我去叫大头。
0: 我不是叫大头吃饭，
2: 那您干嘛去？
0: 我去加点衣裳。
1: 大头，赶紧吃饭啊！一会儿菜都凉了，
3: 凉了才好吃呢。吹着空调吃饭，好凉快呀！
2: 大头，想不想去游乐场啊？
3: 想。
2: 那就好好吃饭，爸爸明天带你去游乐场。
3: 真的，太好了。
1: 怎么了，大头？怎么还咳嗽上了？你看，我就说这空调不能开那么低，这记着了吧？你看看这，
3: 我没生病。
1: 你没生病，你还咳嗽？
3: 我吃饭呛着了，反正我没生病。
2: 行，没生病就好。哎，快吃。
1: 生了病不还得我伺候着呀？哎。你们今天怎么想起来去游乐场了？哎，
2: 客户啊，送了我两张票。
0: 就你们这客户也真是的，咱们家四口人，他送两张票，你说这让谁去不让谁去？
2: 爸，人游乐场啊，都是爸爸带着儿子去。
0: 那我要带你去了，那大头子。

0: 妈，你快吃吧，你
1: 吃个鸡翅吧。
0: 小童，起床了。小童，快点刷牙洗脸，咱们要去游乐场了。哎，大头，快点！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这么烫啊？是不是发烧了？
2: 没发烧，我那是睡觉热的。
0: 你这空调开这么凉，怎么可能是热的呢？
2: 反正我没生病。我真的没生病，小头爸爸，咱们走吧，咱们去游乐场吧。
0: 你都咳嗽成这样了，你还说你没生病？来来来，穿上衣服，
2: 去游乐场。
0: 去什么游乐场？去医院，让医生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炎症。
2: 我不想去医院，我想去游乐场。
0: 哎，咱们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等病好了呢，爸爸就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2: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想打针。
0: 哎呀，来吧，你就走吧你。大头啊，咱去医院就是检查一下，啊，不打针啊，听话，自己走。大头，
2: 我不要去医院，不想去医院。
0: 哎呀，真的不打针。
2: 小明，叔叔好。
0: 哎，小明好。
3: 就是让你吃。
2: 大头，你看我新买的玩具。
1: 哎呀，小明，你慢点儿。哎，小头。
0: 哎，小明妈妈。
1: 哎，
0: 这是从玩具店出来，还是去了游乐园了？
1: 嗨，我带小明去了趟医院。
0: 啊？小明也生病了？
1: 啊，没什么大事儿。
2: 小明，你妈妈不是不让你吃冰淇淋吗？你怎么还敢吃？是啊，他原来不让我吃的，可是刚才我们从医院出来，我说我想吃冰淇淋，他就答应了。真的，真的。不光这样，他还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和玩具呢。你看，最新款的小火车。去医院有这么多好处？
0: 那个，咱就不多聊了，我赶紧走了啊。
1: 哦，别耽误了，哎，赶快去吧。哎呀，大头，你得听爸爸的话，知道吗？啊，来跟叔叔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再见再见。
1: 那我们走了啊，
2: 大头。
1: 再见。
4: 再见
1: 啊。再见。
2: 小头爸爸，咱们赶紧走吧，赶紧去医院。
0: 刚才你还哭着喊着不要去医院，怎么这么会儿功夫转性了你？
2: 快走吧。
0: 大夫，
5: 嗯。烧带真够厉害的，38.5度。哎，让我听听啊，小朋友。张嘴，啊！
0: 大夫，没什么事儿吧？
5: 没什么大事儿，哎，孩子就是上火了，又贪凉，所以就发烧了。
6: 对呀，大头儿子的病是不是和他吹空调？和吃冰激凌有关系呀？
2: 当然了，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不生病哦。
6: 是的，我们平时要做到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但要避免对流风直吹。
2: 衣服要随气候的变化及时增减。
6: 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学龄前儿童要有10个小时的睡眠。
2: 要早睡早起，加强室外活动锻炼，多晒太阳。
6: 饮食不宜过饱，多吃青菜、蛋类和豆制品类食物，不宜吃过多冷饮，少吃油腻甜食。

0: 把这碗粥喝了啊。
1: 我不想喝粥，我想吃冰淇淋。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去医院了还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这跟去医院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我都生病了。
0: 就是因为你生病了，所以才不能吃冰激凌呢，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你看你咳嗽的，还想吃冰激凌呢？你赶紧把这碗粥喝了啊，喝完了再吃药。
2: 那大夫给开的什么药？
3: 那不是在这儿呢吗？
2: 就这个
3: 啊。
2: 我看看，我看看，嗯，哎呦，哎呦哎呦，
3: 爸，您怎么了？
2: 这怎么？你们瞧瞧，这仨字念什么？
3: 副作用。这字儿您都不认识了？
2: 我要不认识就麻烦了，你们也不看看就给大同吃，这药可不能吃啊！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副作用啊！哎，
3: 爸，这西药啊，多多少少有点副作用，没关系的。
2: 这什么叫没关系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咱们呢，还是来点传统的物理疗法。
3: 物理疗法？
2: 嗯。
0: 哎，这个倒是可行。我一会儿啊，拿点酒精给大头这浑身上下擦擦。
1: 那我不吃药，是不是可以吃冰激凌了？
0: 不行，赶紧把粥喝了啊！哎，过来。哎呀，
1: 嗯，文雄妈妈，我想要一个最新款的小火车。
0: 哎呦，宝宝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小火车呢？啊？
1: 文雄妈妈，我都生病了。
0: 是啊，那生病了你还惦记小火车啊？
1: 我都去医院了。
0: 那生病了可不得去医院呀？谁生病了不去医院呢？
1: 那我要吃冰激凌。
0: 不行。
1: 吃薯片
0: 也不行。
1: 为什么呀？人家小明去医院回来就能买玩具吃零食，我为什么就不能买小汽车吃冰激凌啊？
0: 小明。
3: 嗯，嗨，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带着大头去医院的路上啊，碰见小明和他妈妈了。人家小明去医院是因为近视，人家是去医院散瞳验光，跟你这个感冒发烧是两回事儿。你这上着火，又咳嗽，还发着烧，你当然不能吃冰激凌了。
1: 那我白去医院了。
0: 嘿，那怎么叫白去医院呢？你去医院检查检查，人说没事儿，爸爸妈妈不就放心了吗？对吧？
1: 那小火车呢？
3: 那这样，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呢，爸爸再带你去买小火车，好吧？
1: 好，谢谢小头爸爸。
0: 哎呀，这酒精擦了半天了，体温怎么还是降不下去啊？你看把我儿子难受的。哎呦，
3: 是不是太闷了呀？
0: 哎，
3: 要不然啊，咱们开一点空调
0: 啊？
3: 去湿。
2: 哎，你放心，
3: 啊，
2: 还开空调？要不是你老开空调，也不至于把大头给冻感冒了。
3: 哎，什么叫我老开空调啊？爸，不是您说，开就开低点儿，反正都一样费电的时候了。
2: 那是为了省电嘛？那不是，我让你开低点儿，就是让你把大头给冻着啊。
3: 爸，您怎么不讲道理啊？
2: 这我还不讲道理？你把大头冻成这样，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起开，我给大头熬点姜汤水去。
3: 这不吃药能行吗？这个。
2: 哎，嘿，大头，把这姜汤赶紧趁热喝了啊。辣才能出汗呢，一出汗你烧就退了，病就好了。趁热喝。
1: 老头爷爷喝完了。
2: 哦，好啊，睡觉去吧。哎。

0: 哎，对对，等会儿等会儿，大头等会儿再睡，再喝点水。
1: 哎，我刚喝完姜汤。
0: 你出汗呢，容易脱水，再补充点水就好了。来。好嘞，这回就行了，睡觉去吧。哎，这回就行喽，这回就可以睡觉了。咱们呢，再加一层，来，加一层喽。我的严严实实的，姜汤也喝了，水也喝了，来，捂严实了，一出汗，病就好了。
2: 大头，大头，好点了吗？啊，
1: 我觉得妈妈我热，
2: 热呀！哎呦，妈妈看看啊，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呢？啊，你看看你盖这么多，能不出汗吗？能不热吗？这身上。大头，你又尿床了？
1: 那是出了汗。
2: 嘿。出汗能出这么多呀？你看看这床单都湿了。这
1: 我觉得老头爷给我喝了好多水。
2: 行行行，先下来吧，妈妈给你把床单洗了去啊。来，哎呦，慢点啊，帮忙抱抱。慢点啊，大头。
3: 大头起来了
2: 啊？
3: 好点没有？
2: 哎呀，没完全好，还有点烧呢。
3: 哎呀，该吃药就得吃药，就这么着可不成。
2: 哎，你怎么也咳嗽上了？哎呀，爸！
0: 哎，那大头怎么样？哦，是你咳嗽呢？
3: 可能是大头传染的。
0: 啊，这别没事没事没事，你们瞧瞧，我又托人弄了一偏方，这偏方。专治感冒发烧，这里边一点药没有。
2: 没药啊？这算什么偏方？
0: 不是，这是食疗偏方，保准没有副作用。大头今儿再来这么一副，保证完全好喽。
3: 爸，您啊就别跟着瞎折腾。
0: 嘿，这怎么叫瞎折腾呢？俗话说得好啊，药疗没有食疗好，不能治病也管饱。
3: 这是哪儿的俗话呀？
0: 这是老头子经典名言里边的。这你甭管，回头我照着这偏方我自己弄去。
2: 谁呀？
4: 姐。
2: 哟，小花啊，快来。
4: 哎，姐夫。
3: 小花来了。
1: 花裙小姨。
5: 哎呦，大头，你怎么样了？
2: 还烧着呢，
5: 这都一天了，烧还没退呢，怎么没想点办法呀？
2: 怎么没想办法呀？医生都说了，打针退烧最快。嗯，可是大头啊，怕针，一说打针又哭又闹的，摁都摁不出。
1: 谁说的？小头爸爸也怕打针，一看见针头就跑，都躲到我身后去了。啊？
2: 这
3: 没有没有。你们别听大头瞎说，我那是故意的，我是假装很害怕，我是为了激励大头啊。
2: 啊，你害怕还能激励大头？
3: 对啊，万一大头他为了保护爸爸，对吧？他自己就不害怕了呢，是不是？
4: 行了行了，交给我吧，大头，咱们走。
2: 哎，你干嘛去啊？
4: 带大头上医院。
2: 上医院啊！行行行行，去吧。嘿，你好点没有啊？
3: 好多了。
2: 快去喝点水去。
3: 嗯。
2: 啊。
1: 哟，爸爸，快叫妈妈，
3: 我回来
2: 了。哎，我妈妈。
3: 回来了。
2: 哎，还真不烧了。
3: 来，抱抱。
4: 放心吧，烧全退了。
2: 啊。这么快
4: 啊！打了一针，一会儿就好了。
3: 啊，大头已经不怕打针了？
4: 嗨，这还不简单？大夫要给他打针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故事，分散大头注意力。
2: 啊，
4: 大夫趁他不注意，一针下去，还没来及哭呢，打完了。
2: 你看看，
3: 嘿，小花真棒，毕竟是幼儿园老师，嘿，真有办法。
1: 小头爸爸，您

0: 我的，等我好了就带我去买小火车。走吧，咱们去买小火车吧。
1: 哎，不是，
2: 我回来喽。
3: 爷爷回来了。
4: 爷爷。
2: 哟，
4: 爸，
2: 小花来了。
4: 啊。
2: 哎，你们坐呀，
0: 坐。
2: 你们瞧瞧，这都是我按偏方买的，专治大头的病。
3: 啊，
2: 瞧瞧这里边，有大枣，有橘皮，有生姜，还有红糖。
4: 爸，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把大枣炒焦了，再加上那几样，咕嘟咕嘟咕嘟这么一炖呢，完了把它喝下去，大头病准好。
3: 哎呦，
4: 不是爸，那大头喝多了牙疼怎么办啊？
2: 这不是为了给大头治病
5: 吗？爸，那个大头已经不发烧了。
4: 是啊，去医院打了一针，好了。
2: 好，
5: 嗯，
2: 这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5: 啊？
2: 当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只是可惜了我这偏方。哎，小头，我记得你也咳嗽来着。
5: 不，我已经好了。
2: 这哪里头？这偏方你得喝。
5: 别，救命啊！
4: 哎，
5: 别打！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嗯，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鳄闹海。
1: 哇哦哦，
2: 哇，阿可唱歌。
3: 哇，小鳄，我们去看看吧。
4: 啊、小鳄要玩石头。
3: 走吧。
1: 谢谢
2: 雪糕号安可好朋友
3: 哦，原来你叫安可呀，
2: 嗯。

0: 叫抱抱。我也想当你好朋友，可以和你学唱歌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不对不对，这里要这样。
0: 抱抱，
3: 教我嘛，教我嘛。
2: 好呀。
0: 抱抱，回去玩石头。

0: 石头，
1: 石头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小鹅加入我们吧？哎，江江，挖石头。
2: 这还有一个。

0: 难受啊。
1: 哪有来的怪声？
0: 都没办法好好唱歌
2: 了。
3: 我们快换个地方吧。
4: 啊？

0: 水下可以传得很远很远，会吵到更多的小伙伴的。
1: 小鳄好像做错了。
2: 那，哎
3: 呀，到底是谁呀？
4: 是小鳄。
3: 蹦蹦蹦的，有完没完了？一睡着就被吵醒，蹦蹦蹦又被吵醒，知不知道大海可不喜欢噪音？
1: 小鳄，对不起。
0: 我们要把这个大熊的叮咚带回雪糕号，
5: 这样就不会吵到海里的大家了。
1: 小鳄吵吵不应该。
6: 哈，小鳄是不是还想玩石头？
2: 玩石头。
7: 哎呀，怪我们光顾着自己玩了。
0: 小鳄，我们陪你。
8: 对，我们一起玩。
6: 爸爸，
0: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玩了，抱抱，我陪你去。
1: 我，
2: 抱抱，我觉得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3: 抱抱要听话。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危险呀？有我在，会保护你的。
2: 小鳄，哎呀。
0: 真要碰见危险，也有我呢。
3: 什么危险嘛，果然妈妈们都是吓唬我的。
4: 哈哈，海底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呀，我也想去。
0: 不对，宝宝，大海很危险，你应该听海豹妈妈的话，别乱跑。
3: 尖尖，你
0: 听我说，海底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3: 不听不听，这些话妈妈说过100遍，100个100遍。
4: 我来喽。
1: 乔乔，你陪我去吧，
3: 海底的绿房子还没找到呢。
4: 什么绿房子？
0: 不行。抱抱，你得回家了。
4: 什么绿房子？咱俩下去玩啊。
3: 哼，回家才怪呢。

0: 以尖尖船长发现目标，发现小鳄。哎，抱抱科学像，你们在画什么呢？
1: 绿房子。
2: 抱抱说，昨天他和海豹妈妈游泳的时候，在海底见到了一个绿色的房子。
1: 小鳄想看，
0: 哪里有绿房子？走呀，咱们一块儿去。
1: 听不听了，我想去找，可妈妈说海里有危险，不许我乱跑。
0: 可是大海

0: 阿克，你听说过这样的绿房子吗？
1: 如果是在海里的话。哦。嗯，弄好了，好像是抱抱一直没回家，大海豹们要分头去找呢。
0: 坏了，他肯定是自己去找绿房子，遇到危险了。啊？
1: 危险？啊！哎呀，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2: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绿房子的门从里面打不开？
3: 抱抱，这可不是什么绿房子，是危险。
4: 阿克说这是用来抓螃蟹的大笼子，丢在海底太久了才变成这样。
2: 我还以为是好玩的地方。
5: 没事了，抱抱，你看啊，
6: 妈妈啊。
2: 对不起，尖尖，我真该听你们的话。
0: 没关系，抱抱，虽然大海里藏着不少危险，
5: 可是海豹妈妈已经答应了我们，
0: 以后会陪你一起探险，教你认识他们。
4: 至于这个坏东西，还是弄走为妙。
6: 保护更多小伙伴。
0: 没问题，我这就把雪糕号开过来。
6: 太好啦。啊，
5: 破坏王尖尖。
4: 哦，小鳄，我找到你了。咦，什么呀？啊，
6: 跳跳，找不到小鳄。嗯，小鳄找到尖尖。啊，
4: 尖尖没和我们玩捉迷藏啊，他神神秘秘的，在干嘛？
6: 尖尖。
4: 哦，你在这干嘛呢？
6: 一起玩捉迷藏。
7: 不了不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6: 海草没了，
4: 这块的海草都被尖尖拔走了。

0: 找尖尖，弄清楚。
1: 对，咱们分头找。耶，
2: 哎，哎呀，嗯、哦，尖尖，你在做什么？
3: 很重要的事，等我做好了，大家就知道了。
2: 嗯，这里的花呢？啊，
0: 尖尖！
1: 哎，柯志向，你也在找尖尖？
2: 他把花瓣都摘没了。
1: 什么？他还拔秃了一片海草，
2: 说是在做重要的事。我看他就是个破坏王。嗯，
1: 没准他就是想把周围变得丑一点。
2: 什么？那可不行！快，得快点拦住他！
1: 是尖尖在那边。哎，不见了。
4: 条条、瞌睡象，别往那走。洞穴里风好大，我要换个地方睡觉。
5: 我记得之前这里有门帘一样的藤蔓，挡着风。
4: 叶子不知道被谁拽走了，门帘没了。
6: 啊，是破坏王尖尖。
4: 破坏王？
2: 没错，拔海草，摘花瓣，他做了好几件坏事了。
1: 他正在进行一个邪恶的计划，把风暴岛变成难看岛。
0: 什么？
4: 那可不行！
2: 别着急，抱抱，我们这就去拦住他。
7: 哎呀，别急！
1: 他在干什么？
2: 看不清啊。
1: 进去看看。这个是？
2: 哇，尖尖，你做了一个风暴岛。
3: 对啊，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没告诉你们。哦，
4: 海草、花瓣。
2: 尖尖，你为了做拼贴画，弄坏了好多植物呀。
3: 我想把画做得好看一点。
2: 画虽然好看了，但小花小草就太可怜了。
1: 没错，
4: 小花小草长得慢慢。
3: 我
1: 真不应该伤害他们。
2: 小花小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长好。
3: 我本来想做一个漂亮的风暴岛，结果把真的风暴岛变丑了。哦，叶子和花瓣都干掉了。
1: 看来摘花不是做拼贴画的好办法。嗯，
2: 怎么才能做一个永远都不坏的画呢？啊，
3: 有了，我们可以用叮咚来做拼贴画。哈哈哈哈。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

0: 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6: 夏天热，冬天冷。

0: 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下雨的一天。

0: 雨天好讨厌呀，不能出去玩。
1: 条条，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画画？
0: 不要不要。哎，一条小鱼，它好像在叫我呢。
1: 啊哈！哇
2: 哇！哎，条条，你干嘛去呀、啊？外面还在下雨呢。
0: 有小鱼喊我出去玩。
3: 可是条条，
0: 我不管，我不管，再待下去我要憋坏了。
2: 等一等，雨天出门你得穿上雨衣，
3: 打好雨伞，
4: 我鞋鞋。
0: 嗯，小鱼还等着我呢。嘿，嘿，小鱼小鱼，我是条条。哦，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哦，你是不是自己带着没意思，想找我玩呀？小鱼，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认识新朋友。
5: 谢谢条条，地也有点滑。
0: 都怪讨厌的雨天。
5: 雨天可不讨厌。咦，这是新的朋友吗？
0: 是啊，小鱼是专门来找我玩的。
5: 不对，条条，他可不像是在玩，而是在找东西。哦。
0: 真的吗？哎呀，他好像是有点着急。
5: 你去找海豹们问问吧，他们经常在海里玩，也许听得懂小鱼的话。
0: 好主意，小鱼，我们走。
5: 条条，下着雨，别跑的。哎呀，
0: 小锥，雨鞋借给你，穿上它就不容易滑倒了。
5: 太好了，条条，我得趁着雨天给这些海石柱台阶来个深度大扫除。哈、啊、哈，你可真是我的雨天大救星。
0: 嘿嘿，大救星要帮大忙才行。
4: 快救救我、条条条条，快救救我，妈妈们睡着了。条条，你可真是个雨天大救星。
0: 不客气，宝宝，快帮我看看小鱼在说什么。
4: 看起来它好像是在找。
0: 找什么？快说呀。
4: 找它了，小伙伴，这些雨山太纯良了。
0: 别的小鱼在哪儿啊？哎，宝宝，先别睡，醒醒，醒醒。睡吧睡吧，剩下的交给大救星想办法。
6: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出什么事了，阿克？
6: 这里的水被石油桶弄脏了，污水全都要流进大海了。
0: 我来帮你。哦，小鱼，原来你要找的伙伴在这里。
6: 糟了，他们太难受了，已经游不动了。
0: 得赶快救他们出来。哎，有了。Yeah.

0: 条条，多亏你及时赶到，你可真是
1: 雨天大救星。雨天大救星的故事我们都听说了，
2: 条条你真棒。
0: 没错没错，赶跑石油救小鱼，保护海洋帮大忙。
3: 哎，雨停了。雨天也挺好玩的。
4: 天晴了，一起玩。
3: 哈哈，我早就等不及了。
1: 飞行难题。
0: 回家了。飞不起来。
4: 阿克，你看，这是我送给飞行冠军的画。
0: 飞行冠军？
4: 你喜欢吗，阿克？
0: 嘿嘿嘿，仔细一看也不怎么样。一定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不能飞了，太丢脸了。开始练习，在大家发现之前飞起来。可真累。
3: 什么不会飞？阿克，你在说什么？
0: 没什么，我说你们呢，台阶都得一层一层上。
3: 那会飞的阿克，你能帮帮忙吗？哈哈。
0: 好吧。
3: 阿克，你这还没我快呢。
0: 我刚才吃多了，多运动一下。差点露馅儿，我换个地方接着练。哎呦！
3: 哎，哎呦，嘿，哟，啊！
0: 起飞！
3: 阿克，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刚才是滑倒了。
3: 对了，阿克，你带回来的叮咚被我们洗干净了。
4: 一个不够，要多多。
3: 你多带几个回来吧。好，阿克，求求你了。
4: 阿克，飞飞飞得远，
3: 还又快又稳。
0: 哎呀，别说了。就是这儿。我一定行。嘿，
4: 阿克别怕，你都好好的，没有受伤。
0: 是你们。你们都知道了，我飞不起来了。
3: 别着急，快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这次从海上回来，翅膀就变得没力气。
4: 黑色的，好臭呀。
3: 阿克，你的翅膀。黏糊糊的黑油，难道是因为它？
0: 这该不会是石油吧？听别的海鸟说，要是沾到翅膀上就糟了。
5: 阿克，别着急。
4: 黑色臭臭，叮咚也有。
3: 对呀，和叮咚上的脏东西一样，可以洗掉。
4: 那我们快帮阿克洗干净吧。

0: 黑色的脏东西，海鸥可飞不起来。那些黑的东西，石油是怎么跑到海里去的？阿克说看到了几艘大船，也许是他们不小心把脏东西倒进了海里。咦，反正我们雪糕号可不能这样。说的没错。我这个飞行冠军，请给你们讲更多的震动吧。
1: 海洋石油污染是海鸟生存的巨大威胁。当石油沾到海鸟的羽翼上，会破坏羽毛的防水和保温功能，导致其室温受冻。厚重的油膜像外套一样包裹在海鸟身上，会令它们无法起飞，最终溺水。
2: 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笑>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啦啦啦。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4: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校园创意之旅出发，跟着芝麻哥哥探访江苏省天一中学，神奇的 AI 智能生态鱼缸，可爱的机器虫矩阵，救援帮手六足机器人，都有同学们的哪些科创亮点呢？仰望星空，追逐流星，下厨耕耘，解锁劳动乐趣，樱花树下邂逅国风非遗，传承600年非遗木船手艺，各式校园活动精彩亮相，课堂不止书本知识，创意助力少年有志。锁定节目，和天一少年们一起奔赴校园创意之旅。
1: 大鹏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的大风车异想天开，跟芝麻一起动手动脑，创意行动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校园创意行来到了哪所神奇的学校呢？走，跟着我出发。校园里有农场，有体育场，有湖，还有桥，那这是哪所学校呢？
2: 这里是江苏省天一中学。
1: 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那我请同学们召唤无人机去观察一下吧。
0: 水韵江南，鱼米之乡，秀美无锡，在这里坐落着一片美丽的校园，江苏省天一中学。这座有着80载悠久历史的校园，不仅追求高品质的课程教育，培养出许多成绩优异的人才，还开设科技、艺术、体育、劳动等一系列丰富的社团活动，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兴趣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如今，江苏省天一中学已成为国家级示范高中。

0: 中，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试验学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无数天一人从这里起航，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
1: 晨呢，是我们校园的校训，它教育了我们校园的师生是诚实做人，诚信做事。而天一精神解读为敬业奉献，崇尚科学，追求卓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呈现出的是健康人格、宏观视野、未来能力、济世情怀，最终服务社会。
0: 这里是天一科学院，在这儿啊，同学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同时呢，这还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比如说我国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杜江峰院士就是天一中学的校友。在这儿啊，有很多神秘的科学小创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0: 听说你们这鱼缸很厉害啊。
1: 当时是我们在养老院做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那边就非常喜欢养鱼，他们又不会养，设计一款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智能鱼缸，然后呢就可以让他们来轻松的获悉鱼缸里面鱼类的状态。
0: 哦，我明白了，就我自己也养过鱼，我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在家里很无聊，我想养几条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养更好。
1: 哦，对，
0: 我就是很怕他们没养几天就离我而去了，尤其我还是个老人，我就会非常难受，所以我想让他们陪我久一点，我得了解鱼在鱼缸里怎么样更舒服更好，所以才得有一这智能鱼缸，对吧？
2: 对。
0: 那怎么实现智能呢？
2: 你看它有一个喂食器，它可以通电之后它可以给小鱼投喂食物，这个是我们的灯，
3: 小天小天打开鱼缸灯，
2: 它可以给鱼儿提供一个光照的环境，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主的调控。普通的鱼缸呢，可能你需要你自己下达命令，但不过我们这款鱼缸，它可以在你安排的情况下，或者是说 AI 它自己觉得鱼儿的光照时间不够长，它能帮你自动打开。
0: 哦，我理解了，就普通的鱼缸虽然它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电器，但是我需要我用手去控制它，点上开关喂食了啊，点上开关灯亮了啊，我还需要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然后咱们通过自己的设计之后，让我点开关这样的事儿都不需要做了，对吧？
2: 对的。
0: 那 AI 鱼缸和普通的智能鱼缸有什么区别呢？
4: AI 智能鱼缸就相当于你把鱼缸交给了一个养鱼专家，它可以帮你托管，我可以现在给小天发送指令，
0: 小天就是我们的管家，对吧？
4: 对的。
0: 哦， AI 的
4: 小天，小天可以帮我把灯打开吗？
5: 当然可以，我这就帮你把鱼缸灯打开。
0: 我开了，
5: 灯一打开。
0: 哦，那我能不能试一试？小天，小天，请问是谁创造了你啊？
5: 我是天一中学一群爱折腾的工程师们创造的，他们可厉害了，专门研究智能鱼缸和生态循环。
0: 哎，小天，小天，我想问一下你，我平时养鱼的时候直接往里面倒自来水行不行？
5: 不行哦，自来水里有氯，对鱼来说就像毒药一样，得先放几天，或者用除氯剂处理，不然鱼儿容易生病。
0: 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你刚才说的智能助手的意思了，就是它其实可以在养鱼的知识上给我很多帮助，然后让我也逐渐逐渐的变得更懂怎么养鱼，然后也更加信任小田一定能帮我把鱼养好。哇， AI 智能鱼缸厉害。
6: 一个小小鱼缸凝聚了生态、化学、流体力学、软件编程、自动化设计和人工智能多方面的知识。四位同学在发明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将知识学以致用，分工明确。那么对于团队中人工智能这位特殊的小伙伴，老师和同学们又有什么心得感受呢？
7: 他怎么通过 AI 的方法来查资料，怎么样通过 AI 的方法来整理资料，一个东西他原来不知道怎样去掌握，怎样去学，那么这个本领是以后终身有用的，那么他这个是要学，
8: 第一个是我学习它，第二个是我利用它，我学习该如何更深层次的去让 AI 理解我的需求，它本质上是个模型，也就是让这个模型更能说明白我的话。像我这次在了解了 AI 的强大功能之处，我就把我们整个系统打包成了一个近似虚拟的环境交给 AI 来托管。
6: 看来人工智能这位小伙伴在团队力量发挥中相

0: 当给力。同学们，这台 AI 智能生态鱼缸项目还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赛道高中组荣获了金奖，太厉害了。江苏省天一中学一年一度的科技节为天一校园学生助力打造了科创素养底色，各大高校携前沿科创成果入校，与同学们同台交流碰撞，各式智能设备轮番展演，点燃创新氛围。同学们走出书本，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与科技体验中动手探索，大胆塑造，一粒粒科创的种子在校园里悄然生根发芽。同学们还有什么科创作品要来展示的呢？
1: 电机的声啊，这几个小家伙是机器人吗？
2: 是的呀。
1: 那我更想说他们更像机器虫，对吧？
2: 对，
3: 这就是我们根据自然界的小虫子来进行设计和组装的。
1: 真的、其实你看，我刚刚想说，你看它有这样的复眼哈、还有头胸腹还有六足，对吧？设计小虫子是挺好的，但这样的机器虫它总得有点作用吧，它能干什么呢？
3: 因为它一个它建造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多建几个，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 USB 口接到电脑里对它进行编程，这样的话多个机器虫组成一个矩阵就可以联合进行侦查探测任务。
1: 哦，你去东边走500米，你去西边走600米，这样一个大虫子是完成不了的，但是100只小虫子就可以去100个方向100个地方，然后可以同一时间完成不同的这种复杂的任务，对吧？我觉得还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变得再大一点，它一个人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4: 对，我们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小，他学习的知识然后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学到的知识就比我们更多，他们就会见到那种更加复杂一点的那种六足的机器人，就可以体型更庞大，然后功能也比现在的多。
1: 我们开始先学一个样子，然后实现一些简单的任务，然后等高年级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更艰巨的任务了，对吧？很棒啊，为你们点赞。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去看看你们刚才所说的学长做出来的更大一点的机器虫，看看他有什么厉害之处，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
5: 可以学习比如说智能化产品外形的设计，智能化产品这个运动功能的规划，以及后期的如何通过编程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我相信只有在成功当中，孩子们才能什么不断的成长，取得更大的一个成绩。
6: 有障碍的时候它就显示零，对吧？
7: 是的，是的。
6: 那我看一下这个逻辑啊，你这个逻辑写对不对？当 L 等于零 ，R 等于一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7: 就是左边检测到障碍物，然后右边
6: 左边有障碍物，然后
7: 右边没有。
8: 开启左转姿态。
6: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左转吗？
7: 左转姿态。
6: 左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应该是
7: 右转吧？
6: 应该是右转，
8: 应该是右转，
6: 对吧？我们就是不给学生固定的任务，不给他方向，而是呢给他这个平台，给他这个指导和支持，然后让他们去实现自己想象中的那些东西。
9: 这个弹簧的作用可大了，因为是六足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所以说它必须有三只脚同时发力才可以正常行走。
10: 觉得这个机器人底盘有点低，会不会过不去这个台阶啊？
9: 这个机器人有三档姿态调节，你们看，我按两下，然后再按开始，它的腿会变得很长，它的底盘就变高了，过这个台阶就没什么问题。
1: 哇，我看到了。同学，我能给你这虫子起一个名字，你看我都说把名字说出来了，它很像一个大机器昆虫，不过就是没有翅膀。
11: 对啊，
1: 那你这个设计的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呢？
11: 这个六足机器人嘛，它就其实模拟的是蜘蛛，它有三条腿始终能着地，这样能确保它在一些崎岖的路面上可以如履平地，就是走得很稳。
1: 哦，它模拟的是蜘蛛，它这六足走崎岖的路线，你设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1: 其实我设计这个机器人的初衷是让它能够进入灾区，去替代人类承受救援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因为你看它配备了摄像头，还有一个爪子能够抓取它要输送的物资，这样它就可以取代人类进入一些像地震后的现场去输送物资，这样就不用我们人进去，灾区可能会有二次塌陷之类的风险，所以说这就是我设计它的初衷。
1: 我们真正

0: 那遇到了一些灾情或者险情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去到我们人去不到的地方。嗯，那它还能完成哪些动作？我们可以看看。
1: 好，首先它可以正常的前进和后退。它现在腿比较短，如果说碰到一些石头或者说台阶，它就过不去。我也给它设计了三款不同的身高，我们看一下第二款。
0: 哦，三种形态。
1: 对，
0: 这就高一点了。这样我们说，一般说那个马路边的那个
1: 小台阶
0: 小台阶它就可以过去了。
1: 那么如果地形更加的陡峭，那就要用到第三款，它会比较不稳，但是说有一些很高的地方它也可以越过去，
0: 就极限模式。
1: 对，
0: 哦，拱起来了。
1: 对，六足的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总归会有三条腿是跟地面有接触，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的。
0: 哇，这个创意很棒哦。
2: 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亲手操作，大胆尝试，心中的科技梦想一步步落地成真，体会到了满满的成就感。学校精心搭建梯度清晰的科创成长体系，让学生能够顺着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特长，自主选择专属的成长赛道，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突破。
0: 又是侦察机器虫，又是全地形机器人，我想知道咱们天一中学的小科学家们他们到底想去哪儿呢？
3: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哇，
4: 快来加入我们捕捉星星的团队。
5: 走
4: 走。

0: 哦，这么晚了，同学们，你们在观测什么呢？
1: 我们在观测曾经月壳活动的证据。
0: 你现在在找什么证据呢？
2: 我们在找月壳运动形成的月谷。
3: 天一中学天文社团可厉害了，与天文台等机构合作开展引力透镜、流星监测等科研项目，迄今为止发现了20余颗主带小行星。
0: 好，是不是这个？
4: 这个不是，你看，它是陨石撞击形成的辐射纹，从月坑向附近辐射出来。
5: 哦，这个是月谷。
0: 这个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吗？
4: 这个是月谷，它是由月壳运动所形成的月谷，它出现在月球的山地地区。恭喜你们找到了月球地质运动的证据。
0: 哇，真棒！
3: 校园里的这座英子流星监测站还是全国流星监测网的正式成员，通过运用监测设备与 AI 系统，同学们不断捕捉流星的轨迹，在一次次实践中学习天文科学知识。
0: 这就是你们说的星辰大海吧？
6: 对啊，这就是咱们天文社从去年1月到现在为止捕捉到的所有流星轨迹。
0: 哦，我看看。
7: 哎，这儿怎么闪了2次？
6: 对，
7: 帮我倒回去看一下。就这儿。
4: 这个流星应该是分裂了，所以它会产生2次爆闪。
7: 这个怎么是绿色的？
4: 这个类似化学中的焰色反应，寒美的流星在大气中高速运动燃烧的绿光。
3: 为了让同学们跟紧科技发展的脚步，江苏省天一中学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创素养，以最前沿的科技发展趋势作为学校课程的设计方向，组建了包括多位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导师团队，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指引同学们走向未来科创的道路。
8: 对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即便跌了跟斗，爬起来不气馁，接着往前走。
9: 科技节我们到现在已经办了第37届，第37个年头了。每一个这个节日啊，我们都是想让同学感受到啊，第一，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还有其他啊让人值得花时间

的地方，都是想要让同学在学习之余发现自己的特长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的特长都能够被发现，都能够受到鼓励。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哎，好帅，来爷！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啊，我就感觉每回看星空啊，眼睛都不够看，就是脑力风暴的感觉。可是风暴过后呢，我有点饿，我想问一下咱们天一中学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美食？
1: 啊，那当然有啊，
2: 我们同学可都是烹饪高手呢。哇，走，

0: 我们的菜，哇，同学，这菜看上去很漂亮啊，闻着也很香。那它是什么菜呢？
1: 这是我们无锡的炒三鲜。
0: 哦，炒三鲜，老师，请问它是哪三鲜呀？
1: 有无锡的莜面筋、无锡的虾仁、无锡的笋片，非常好吃的一道菜。芝麻哥哥，你要不要试一试？
2: 啊，我感觉我不是很擅长，因为你们说的三鲜在我看出来里面不止三种东西，对吧？
3: 没关系啊，那我来教你。
2: 好啊，哎，等会儿，我想问一下，你们所有人都这么厉害吗？
3: 那当然啊，我们不仅会炒菜，还会中药材、种水稻，还会造酒酿醋呢。
2: 这么厉害！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天一中学把劳动体验作为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方式。不管是校园里的农场， 还是校园外的实践基地，不管是种地耕田，还是下厨做饭，都让学生能够亲自动手参与。连烹饪课上需要的食用油都有奥秘。
4: 芝麻哥哥，你看，这是我们学校自己种的菜籽油。
1: 哦，这写的天一生态菜籽油是吧？
4: 对。
1: 那怎么叫自己种呢？
4: 这是我们自己播种的种子，并且自己收割。
1: 哇。

0: 那我还问一个问题啊，这里写的天一大白鹅倾情赞助，这是什么意思？
1: 大白鹅去地里提供肥料。
0: 哎，我感觉这不只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手课，还是一节美术课啊。
1: 嗯，特别美。
0: 那大白鹅在菜籽油的地里面，然后呢，可以把它做到这封面里。所以说，我们这儿的菜籽油不只是一般吃的菜籽油，它还浸润了书香，有文化，那就是。

0: 悉味道，
1: 有点甜。
2: 天一校园的这个劳动课程，听说每个学期都非常抢手，学生们通过柴米油盐学习之余，很认真地去掌握生活中的各种本领，为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精神点赞。
3: 这个烹饪课不仅教会我们一项技能，而且能让我们在那个学习室之外能够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也能缓解学习压力。
4: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多学会了做几道家常菜，比如说糖醋排骨、辣子鸡，像这种简单的菜我已经都会做了。
5: 孩子们他们能够从我的烹饪课上能够学会劳动，然后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学会了勇敢，给学生带来的自信，带来了一些成就感。
2: 江苏省天一中学每年都会举办丰富精彩的节日活动，音乐节、科技节、丰收节、樱花节、话剧节等等，以节日的热闹与激情带动同学们在学习之余探索外界的兴趣，打开他们的眼界，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尽情发挥才能的舞台。与众多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携手，学校把多姿多彩的科技、艺术、文化精髓引入校园，在同学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终身难忘的美丽瞬间，埋下一颗颗热爱的种子。
6: 哎，同学，我想问一下啊，这你怎么穿这么隆重的古装啊？这不是学校吗？
7: 因为天一中学有个特别盛大的节日叫樱花节，樱花节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节日。
6: 哦，那樱花节在哪儿呢？
7: 在那边。
2: 樱花节听着就很梦幻，每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天一中学的同学们会穿上各种漂亮的服饰，在百米长的樱花大道上用艺术化的方式隆重迎接春天的到来。在樱花树下有各种漂亮精致的面塑作品，有历史悠久的紫砂壶工艺，有同学们利用碎布扎成的各种非遗布老虎，各种传统趣味的游戏也都纷纷亮相，校园里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7: 音乐是心灵的语言，每年的音乐节，我们同学们都会把管弦乐、把民乐、把各种各样美好的音符带到校园的各个角落。这里是我们的表演大厅，欢迎您走进音乐节的旋律海洋。

0: 在学校里还有电影院吗？这么多的海报。
1: 芝麻哥哥，这是我们学校的戏剧节，戏剧节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哦，
0: 这都是同学们自己演的剧目是吗？
1: 对呀，对呀。哎，
0: 戏剧节，咱们学校感觉有好多节日啊。
1: 是的，我们学校有体育节、科技节、数学派节，艺术节、合唱节，还有好多好多呢。
2: 在学校一年一度的话剧节上，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的经典故事，还是中国文学历史中的名著篇章，都在天一校园的舞台上绽放再现，展现天一学子的文学风采。
1: 我现在在我们学校的蔬菜温室，我们学校还有麦田、百草园，每年我们会种蔬菜、粮食、中药、花卉，每到夏天我们就收割自己种的麦子，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收获节。

0: 在天一三年的校园生活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在高一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天一工程社，我不光学习了 3D 建模等基础知识，还和组员一起亲手构建了四驱动力小车。
1: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先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地向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在学习过程当中实现真正的青春成长。
2: 在天一校园里，运动会是我最鲜活的回忆。赛场上大家奋力冲刺，即使体力透支也咬牙坚持。赛场外同学呐喊助威，赛后争相递水。

0: 搀扶，彼此温柔相伴。
1: 体育不仅可以给我们的身心带来放松，更加让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而在学习生活之外，天一也教会了我如何生活，不论是徜徉在樱花树下，或者是与学校的小猫共进晚餐，都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在天一高中的三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同学。我们班的氛围，用我们班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一团和气。虽然当时是在教育我们，但是在我听来，我觉得像是在夸我们一样，因为我们班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好，大家关系都很好。
3: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气质上的提升。这种气质一方面来源于天一的人文底蕴，天一深水深深不息，它蕴藏的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然后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天一对科学这种精神的追求，
4: 带着这种在天一涵养出的自强不息、求知探索的精神，不断学习、精进自己，争取为祖国做出贡献。
5: 在天一，我们的校园节日以及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学校也鼓励我们打破校园边界，走进现实生活中，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非一手工课老师的工作室，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各位同学，那么借着上一次课，我们这一次就正式进入到我们那个非遗手作课堂。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虎文化是不分家的，虎文化在我们民间其实有着很美好的寓意。大家都知道老虎是不是自然界最强大的生命力，对吧？对，所以老百姓就是想要借助老虎强大的生命力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孩子出生以后，一般有外婆家都会给孩子去做虎头鞋，对吧？伴随着孩子成长还要去做虎头帽，然后孩子玩具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玩偶，孩子睡觉不好还要去做虎头枕，等到端午节的时候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镇五毒的肚兜。肚兜顾名思义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肚子。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手作的形式有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基于这种比较复杂的虎玩偶去做一个相对简化版的这种形式的虎玩偶。虎玩偶的制作一共分成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制板划线。那我们把刚刚打板好的布样仔细的认真的沿着轮廓线依次剪下来，记得要沿着黑色的线来剪哟。接下来用平针缝的方式把四片布样依次缝合。好，这一步呢我们主要是做小老虎身体上面的配件，有鼻子有眼睛，当然啦还有左右两只小耳朵。接下来我们就制作绣线装饰，主要是身体两侧的福字以及老虎额头上一个大大的王字。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给老虎装上非常灵动的胡须了，我们的玩偶就最终完工了。
1: 高一时我就加入了非遗虎头鞋帽研习社团，从前只觉得虎头鞋帽是好看的摆件，直到我亲手画图、刺绣、缝制，才发现工序处处都有讲究，实实在在体会到这种独特老手艺的魅力，
2: 让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 慢慢磨平了我的浮躁，让我学会静下心来打磨细节，动手能力得到提升。
4: 天宇中学是一座神奇的学校，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绚烂多彩的文化艺术，同时还能够了解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著名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无锡传承了几百年的传功手艺。
5: 同学们，咱们今天呢，就是讲怎么呢？你使用这个把子，能这个材料能把得好，把得直，把得平，要需要调整那个把刀的位置。把刀的时候呢，我们要譬如说那个把刀要往上面来一点，这个把抽一点，就是用这个往上面敲。
6: 张桂兴爷爷是江南木船制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今年已经82岁高龄。张爷爷15岁就开始跟着木工师傅学艺，熟练掌握西张式木帆船、太湖七桅船、绍兴乌篷船、摆渡船等20多种江南古船的制造技艺。
5: 这个保料的纸质的话呢，我们小扎入保质的时候呢，两个手指要按住这里，

0: 个某子呢，在这个跑子那个跑道后面要按住他，就是稳住他，又不这样，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这样，怎么发力？这个力气怎么用？四按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左胎在前面，右胎在后面，然后的话，咱们发力点在哪里？那个胸骨上面，这里，这个力道、力气都是要用在这个上面稳。使劲往前面去，同学们是这样啊，来这样，你看，那这个跑料是稳稳的。
1: 江南一带自古依水而兴，以舟为伴。张爷爷每周都来到天一中学，风雨无阻，身体力行，把自己所学的木船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天一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校园特色课堂上，天一工程院的同学们认真跟着张爷爷学做木船，在一刨一锤一凿中学习非遗木船的制作工艺，感受着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体会着先辈们的创造奋斗精神。在张爷爷的持之以恒的课程指导下，社团指导老师都学习传承得很不错呢。
2: 我们这个无锡本地的特色木船西江大船有一首造船歌，其中第一句话讲的是五五船头六五艘。那么这个五五船头则是这个较窄的船头呢，在运河的运行过程中，它可以破水更加的省力。
3: 通过张爷爷的课程，让我学会了木工的技巧，也让我了解到了无锡西江船的历史和故事。我不仅学习到了普通的知识，也让我学习到了慢工出细活，做事一定要有耐心，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4: 我觉得张爷爷特别帅，然后他教我们造船的这些技艺特别的酷，
5: 让我们学习了做这个船的模型，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匠人精神。
6: 西江船是古时在京杭大运河上航行的船只，这门课程呢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运河文化。
7: 上了这些课之后，我发现原来非遗就在我们身边，也感谢张爷爷每周都能为我们来上课。
0: 十岁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养家糊口。这个二十年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个东西，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把那个西藏传的那个情谊呢，一定要传承下去。你们可以由你们的文化把它展示为你们，接在你们的小学当中去，更好的传承下去。
8: 这艘船上真的有无数的诀窍啊，感叹古代的技艺巧夺天工。
9: 金发哥哥，我们有自己的帆船队啊，你可以到我们天一的湖里面去做我们自己的帆船。
10: 哎，同学们，哇，你们好，走啊走。
1: 今天的校园创意行，我们走进了神奇的天一中学，科技社的巧手触摸着未来的模样，天文社的望远镜指向璀璨的星空。走进天一，你会惊讶地发现，课堂不仅仅在教室里，更在天一科学院众多的科研小组当中，在樱花节花雨飞扬的青春里，也在众多高新企业的研学一线。
11: 我们希望在开放的办学的样态和丰富课程的构建当中啊，来支持同学的兴趣和特长。我们把学生带进大自然，更多的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此啊来验证自己的所学啊，知行合一，同时又发现自己学习的需要提升和弥补的这种啊问题，让他们在丰富活动当中啊，来塑造自己的健全的人格，能够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1: 天一要做的是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热爱，成为积极的生活者。无锡二泉中路18号不仅是同学们奋斗的舞台，更是他们青春启航的温馨港湾。愿校园都能成为每一位学子人生记忆当中的最美的青春留痕。本期大风车异想天开校园创意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同学们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故事。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瓷，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说起北京中轴线，大家都能想到它那均衡对称的格局和井然有序的城市景观。今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来自北京中学、清华附小、朝阳区人潮分东坝学校、西城区复兴门外一小等学校的数100名少年儿童，用歌声、舞蹈、非遗表演等艺术形式，演绎了北京中轴线由北向南各个地标性建筑的历史文化故事。2024年7月27日，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纵贯古都7.8公里的文化脊梁，是全人类共享的历史瑰宝。一首清澈委婉的合唱歌曲《北京中轴线》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随着悠扬的歌声，北京上空的小雨燕带领大家从中轴线的第一站出发，他们来到了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
1: 北京钟鼓楼，晨钟暮鼓几百年。
0: 北京中轴线的第二个重要地点是万宁桥。
2: 万事安宁如所愿，古都北京第一桥。
0: 中轴线第三个重要地点来到了明清城内最高点的景山，可以纵览全景中轴线。
3: 景山啊景山。
0: 北京中轴线的第四个重要地点是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殿，东西华门连云天。
1: 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御花园。
0: 宫殿屋顶小神兽，日夜守护齐望天。